0: 的历史、形态、权属、问题和盘活进展，切实摸清家底，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要全面提升盘活质效，运用市场化手段和改革办法，充分调动相关经营主体和社会资本参与盘活的积极性、主动性，统筹做好重点项目布局和周边配套设施完善，因地制宜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实现优势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做到盘而活、盘而兴。要持续强化政策保障，系统梳理相关支持政策，适时出台符合供需两端需求的政策清单，优化各类园区发展规划，增强政策协同性，切实把政策含金量转化为实务工作量。要注重统筹协调，属地属市部门坚决扛牢主体责任，主动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问题，切实打通盘活利用最后一公里，切实盘出新生机、新活力、新价值。区领导管强参加。记者吴宇征报道。4月28号，津南区召开2026年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部署推动会，即区政府与区总工会联席会议。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关于产改工作部署要求，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副区长管强出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刘振明主持。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切实增强推进产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全区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加快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推动产改工作取得实效。会议要求，各单位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关键环节突破带动整体效能提升，对照产改工作要点，抓好各项任务落地。要深耕工匠培育沃土，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建强培育阵地，深化产教融合，分层培育高技能工匠人才。要完善职业发展体系，全面推行新八级工制度，畅通发展通道，健全岗位畅通机制，强化中小微企业指导服务。要深化重点助推行动，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指导，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津南经验，以扎实举措推动产改提质增效，为实现津南“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
1: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新局面，一根钩针，几缕丝线，在村民们灵巧的指尖翻飞缠绕，不仅能变成精美的手工艺品，更铺出一条实实在在的增收路。在北闸口镇西右营村，由村党支部开设的红心西右妇女灵活就业手工培训项目，正让这项指尖手艺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指尖经济。
2: 在北闸口镇西右营村的活动室内，村民们围坐一堂，专注地进行扭扭棒制作与钩针练习，色彩鲜艳的手工成品挂满墙面，一派忙碌又温馨的景象。这是红心西右妇女灵活就业手工培训项目的日常场景，也是该村盘活本土资源、赋能居民增收的生动实践。据了解，西右营村曾有毛衣厂，村内老手艺人资源丰富。为让乡土能人深度参与基层治理，村党支部于2021年牵头打造红心西右特色志愿服务品牌，以手工培训为切入点，开启灵活就业的帮扶之路。西右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曹文说，
3: 目前呢，开展了技能培训活动30余场，帮助村里有灵活就业想法的村民实打实的得到实惠。通过逐步发展，我们不光有培训，还对接这个就业服务资源和镇里的爱心企业进行合作。村民呢，通过我镇的爱心企业借点灵活，还能有所收益。现在汇集灵活就业人群呢，大概有20余人。
4: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 更幸福。

0: 记者林霄、秦景玉、通讯员陈凯丽报道。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津南区以青春之名燃五四炬火，奋进十五五青春挺英担当主题活动在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全区各界青年代表、团干部、师生代表齐聚一堂，重温五四精神，共话青春使命担当。活动以觉醒、传承、担当三个篇章为主线，将舞台变成了沉浸式思政课堂。津南区天华中学带来的情景剧《觉醒的青春》，以真挚演绎再现了百年前青年学子救亡图存的热血场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法项目第六代传承人王义达，以宣讲加戏法表演的形式，生动讲述了文化传承的时代故事。津南消防火焰蓝宣讲团则通过救援一线的真实故事，诠释了逆行者的忠诚与奉献。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节目，让五四精神走出课本，走进了观众的心间。津南区天华中学学生宣讲团成员冯清晨说：“
1: 作为一名新时代高中生，今后我会更加勤于学习，严于律己，团结同学，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在成长中磨练自己，在责任中收获进步，以实际行动诠释青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0: 此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奋进十五五青春挺英担当思想政治引领共建安排，团区委将联动海河教育园区各院校，以校地融合、实践宣讲等多元形式，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在服务津南、建设津南、发展津南中展现青春担当。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高世萌说：“
2: 我们希望在未来紧紧地发挥自己的阵地资源优势、社团专业的优势以及学生骨干的引领作用，将我们青年的实干之资紧密地融入到津南区的区域化共建当中，发挥我们的学生的力量，助力津南区的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于素义、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庆五一劳动者之歌文艺汇演在金沽休闲园温情上演，整场演出由社区文艺骨干自排自演，涵盖舞蹈、朗诵、器乐合奏、独唱等多种艺术形式。200余名演职人员用饱含深情的表演致敬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开场舞《中国美》，萨克斯合奏《旧梦》，京东大鼓《赞歌献给党》，空竹表演《红旗飘飘》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展现了基层群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大合唱《我爱你中国》《四渡赤水》等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共鸣，现场歌声、掌声、笑声不断。通讯员王蕊报道。
3: 近日，葛沽镇总工会组织基层工会主席、干部及职工代表赴冀州区黄崖关长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凝聚职工力量主题教育活动。大家怀着崇敬之心参观历史博物馆、诗词碑林与长城抗战展，深入了解长城历史文化与革命事迹，重温革命先辈奋斗历程，铭记先烈壮举，感悟民族精神，接受红色精神洗礼，进一步凝聚奋进力量。
0: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3: 近日，海棠街芝香园社区举办幸福厨房中外美食文化交流活动，邀请社区独居老人等居民代表联合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外籍留学生，以美食为媒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以制作传统时令小吃豌豆糕为主题，烘焙老师现场讲解制作步骤，科普春日食俗与药食同源养生理念，居民与留学生共同动手制作，沉浸式体验中式传统饮食文化。成品出炉后，大家围坐共品美食，畅谈交流，不同文化相互融合，为基层治理注入暖心活力。
0: 下面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跟着总书记探寻中华文明，屈服三孔，如风千载，古为今用。

0: 怨深深。在山东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气势恢宏，光芒璀璨，儒风千载，文脉相传。2000多年来，先贤孔子以学立身，成为万世师表。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曲阜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方向。
1: 我到这里来，是吧？专门的话安排到曲阜，安排到孔府看一看，到孔子研究院看一看，就是要体现中央高度重视，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0: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孔子研究院，桌子上摆放着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他一本本饶有兴趣地翻看，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全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考察中，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洋气地予以继承。
2: 总书记的讲话深刻揭示了文化与国家、民族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为我们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只有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才能充分激发其当代价值，成为推动国家和民族前进的强大动力。作为儒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我们聚焦《论语》学研究、中华礼乐文明研究、孔子家语研究等专题，全力打造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基地，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永续，强调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引用《论语》等儒学经典，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2018年，北居孔庙4公里处，一座融合了孔庙大成殿和汉唐风格的现代建筑拔地而起，这就是展示孔子生平、思想以及孔氏后裔生活的孔子博物馆。在这里，70万件珍贵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并为学术研究提供不竭滋养。今天，人们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的足迹，感受九进院落、三路不绝的堂皇威严，驻足于俯拾皆是的楹联家训前，汲取文化的力量。世事变迁，家风不移。这里是山东曲阜弥山镇的鲁元新村，孔子故里的一颗璀璨明珠。走进鲁元新村，儒家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家家户户悬挂的立志、守信、尽孝、重德等家训，彰显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村民们在儒学讲堂中学习传统技艺，感受文化的魅力。
3: 老人孩子都非常的和谐，孩子呢对他们也非常的孝顺，因为我们这个村就是说，千年鲁元，万世昌平吧，对于这个就是孝顺老的，就是一个传统文化，就像我们家常便饭一样。
0: 儒风千载，古为今用。鲁元新村以文化为魂，探索出一条乡村治理的新路径，绘就了新时代的和美乡村画卷。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故城曲阜以孔府、孔

0: 老三孔为原点，以孔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馆、弥山圣境新三孔为延伸，深耕文化沃土，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在实践中激发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启迪新时代的哲思。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酒精作为一款常用消毒剂，在家庭中有广泛应用。今天我们跟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刘波，了解一下酒精使用时要遵循的科学方法。
2: 酒精的这个使用，我们也都要遵循一个科学的方法。我们日常在家里面日常的这种酒精消毒，一般第一个是用在皮肤，用在手的消毒，用在这个方面，因为它没作用快，没残留，所以用在这个方面是比较好的。但是呢，酒精呢又是一个脂溶剂，你长期用酒精来做手的消毒的话，那可能一天两天连着一天两天连着用以后，那个手就开始皮肤就开始皲裂了，就可能脱脂了，那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如果用酒精类的消毒剂来做手的消毒的时候，通常可能要跟护手霜一块共用，或者是专门使用含酒精的手消毒剂，因为手消毒剂里面是有护肤成分在里面的，用专门的含酒精的手消毒剂来做手的消毒也是比较好的。当然呢，这个酒精也可以用在小范围的这个物体表面的擦拭消毒。你说这个桌子不干净，这个地面有这个桌子不干净，这个门把手稍微脏了一点点，用酒精来做擦拭，特别是直接用消毒湿巾来做擦拭消毒的话，它是比较用起来比较方便，效果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呢，特别需要注意，酒精不能够作为空气消毒。那个酒精做空气消毒呢，我们这么来说，如果是小范围的使用喷雾，小范围的喷雾，空气对空气达不到消毒效果。大范围的使用可能有效，但是风险极高，因为酒精易燃易爆，那个大量喷的话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不用酒精作为空气消毒剂。酒精把它用来擦拭，刚才说到擦拭这些表面，特别是像沙发像这一类的，如果我们沙发是带颜色的，或者是这一类的对这个酒精比较敏感，它容易脱色的话，那我们也得要注意，它可能对我们的物品会有一些，仍然是会有一些损害，这个是要注意的。所以碰到这些颜色比较鲜艳的比较亮丽的东西的时候，最好是不用酒精直接去擦拭消毒，我们可以选用其他的消毒的方法。当然这个酒精有人说我能不能够把它用来做餐饮具的消毒，你不是快没有残留吗，刚好餐饮具消毒比较好。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家里面做餐饮具的消毒最好的方法，那可能还是直接把它加热煮沸，是吧，这是更好的方法。用酒精呢做消毒，做餐饮具的消毒的话，它的问题就是有机干扰物对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万一有点没洗干净，这个地方就可能酒精让这个蛋白质凝固了，就起不到消毒的作用，甚至还有害，所以一般情况是不用酒精做餐饮具的消毒的。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9: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0: 匠心筑梦天津港。
11: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2: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7: 我们一起行乐。
18: 音乐随我动。

0: 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建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通过这样的一个荣誉吧，我们能够更加坚定的把我们的方向啊这个确定好，就是我们要更加以游客为中心，
2: 嗯，
1: 更加以服务品质，提升服务品质，提高安全的保障为前提，那让我们的来到天津的游客呢，能够享受到这个在海河游船上能够享受到天津的特色的文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呢，我们今后也会把我们的干部职工的这种凝聚力通过我们能够获得五一劳动奖状这个荣誉吧，能够更加凝聚在一起，能提升这个所有干部职工的这种这个干劲儿，然后还有它的主动性，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今后呢不断的丰富产品的业态，也提升这种服务的这个技能，然后也更多的激发这个夜间的经济，讲好天津的故事，然后另外呢也深耕海河的这个上下游的这种水域的开发，也不断的打造这种产品，然后做足这种文商体旅的融合，以及刚才所提到游船家的文章，然后以干事的这种助力的精神吧，然后助力这个城市的提升以及文旅产业的这种繁荣。
2: 您也替我们向大家问候一声辛苦了哈。
1: 好的，感谢，
2: 谢谢您的分享。
1: 好的，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今年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的一个获奖集体代表啊，丹纳天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首席科学家周泽奇周董。周董，您跟我们大家也聊一聊哈。
3: 好的。
2: 这次啊，是咱们的研发中心啊，来获得了全国工人先锋号的这个表彰啊。表彰的是在领域当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一线的班组和团队。您本身也是我们的首席科学家，您对研发中心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和了解的哈。您代表我们团队先说一说吧，获奖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3: 好的，我们丹纳生物研发中心呢，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份荣誉啊，内心呢特别的受鼓舞，就是我们就感觉到有一种担当。这份荣誉呢，不仅是对我们42年来与一日的对侵袭性真菌病早期这个精准诊断领域继续的攻坚的这个肯定，更是对整个 IVD 行业自主创新的一个鼓舞，这个当然呢，研发中心呢是严格按照这个中国标准和国际标准啊的研发体系，这个持续优化这个技术平台，提升产品性能与稳定性，高效推动了核心产品的替代这个升级与新项目的开发，为临床的诊断与公共卫生的防控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这个国内啊，首先创造了我们这个核心技术，就是我们的多糖，就生物标记物去检测的它是哪一种这个病啊，就包括我们的曲霉啊、念珠菌啊、假冒多糖啊这些多糖的这个核心原料，和高特异性的这个生物抗体的制备技术。这边我们生物抗体就是我们一种导弹，要病灶就是我们的目标啊，要用生物导弹去这个打这个病，治疗病症呢、或者检查呀，这就是我们的核心原料和核心技术。所以啊，我们这个都制备技术都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这个助力更是成为全球掌握关键技术，这个并且呢，唯一能够提供这个我们边缘微生物整体解决方案的领军企业了。这次这个奖项呢，授予的“先锋”二字啊，象征着我们始终呢以临床的需要为导向，以患者的生命为真心，不断在边缘微生物这个非培养快速技术领域里面实现破局。真正呢，用中国的技术、国际的标准，这个守护亿万人的这个生命健康。在这呢，我们呢坚持啊，中国制造，要打造啊丹纳品牌走向世界。所以，或者说人呢，我们这个研发中心呢，这个科学家、工程师、 这个助理研究员、技术员、实习生等等，这个全体员工呢，我们就非常呢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就是说创新啊是第一动力，只有把核心的原料、核心技术转换在自己的手中，才能真正攻克啊那些卡脖子的关键技术，让中国的制造在全球整个舞台上拥有这个话语权和竞争力。我要讲的这一点。
2: 嗯，就其实这次授予我们这样的荣誉，就更坚定了我们坚持技术创新。
3: 是，
2: 嗯，
3: 是，
2: 这样呢，才能，刚才您说的是中国的技术，世界的标准。
3: 对，
2: 啊，
3: 在这下一句呢，就是坚持中国制造，
2: 啊，
3: 就是打造丹娜品牌，
2: 嗯，
3: 走向世界。
2: 嗯，这是我们通过这次获得荣誉啊，我们更坚定了这种发展的信心。其实我觉得特别有幸哈，我在10年前，其实咱们丹娜生物刚成立很短的时间，就有幸，当时是因为采访的机会哈，走进咱们企业。那个时候给我留下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在我们企业当中，核心永远是我们的创新团队。
3: 是，
2: 嗯，那其实走到今天呢，已经我们发展成为了生物医药领域的一个高科技的企业了，研发中心无疑又是我们技术创新的核心。那这次呢，获奖的也是我们的研发中心。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研发中心这个团队，它是如何组成的呀？我们这个中心，研发中心当中的各位同事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3: 是的，我们刚刚2014年我们公司成立的时候啊，就十几位这个
2: 核心
3: 研发人员、
2: 核
3: 心成员。这核心人员，你像我呢，当时又要搞研发，又要搞管理。
2: 嗯，是，
3: 你知道吧？我们当时的这队伍呢，你很年轻，
2: 嗯，
3: 我就带了4个硕士生，啊，还来招了几个人，啊，就这么一群小年轻啊，在实验室里干起来的。当年呢，攻破的第一个难题啊，就是我们要检查这个，要区别真菌和细菌的话，要用一种原料，就从这个海洋生物里的蓝血动物啊，叫蒿。
2: 嗯，后
3: 后对对，这个后里面有一种酶，叫做蛋白吧。
2: 嗯，
3: 我们把那种标记物把它拉出来。
2: 嗯，
3: 拉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怎么把它称？首先要找到后啊，对吧？
2: 嗯，
3: 找到后以后，你怎么去提取出来？提取出来以后要保持它的活性，要保持这个保持它的活性是不容易的。然后我们经过了几个月的艰苦奋斗啊，那是。我知道我们有时候完成不了任务，11点半、12点还在实验室，啊，在跟关，这样的话，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周末休息，就是经过了这个7、8个月的跟关，总算把第一个产品搞出来了。那时候我们感到芳心鼓舞，可以了，拿到国家的证，然后呢，在第二年我们推上市场。这是我们感到很欣慰的。
2: 嗯，
3: 啊，
2: 这个刻苦钻研是刻进我们企业基因里了。
3: 这刻在基因里面，
2: 嗯，
3: 是从骨子里面。我们丹娜精神呢，就是要怎么创新。我们就有两句话，两宗旨，叫做技术即生命，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2: 嗯。
3: 第二个呢，质量即生命，就像我们现在提倡的高质生产力。
2: 嗯。
3: 有了技术创新的产品，但是质量跟不上去也不行，这是两条生命线，就是我们的。
2: 嗯，在这儿我需要给大家插入一点啊，可能我们听众朋友有的不知道，对于咱们企业来讲，我们研发最早的我们核心产品就是怎么去诊断真菌感染。我这么来，通俗的来给大家解释，因为真菌感染它和细菌感染有的时候在临床上，可能它的一些症状很近似，
3: 很近似，
2: 它只能靠医生的经验可能再去判断。
3: 对，
2: 但是我们有了精准去检测的这个生物医药产品，就能够大大提高了临床的效率。
3: 对呀，就从经验治疗。变成了精准治疗了，
2: 嗯，
3: 这是个巨大的变化，
2: 嗯，
3: 你像以前我这个亲身体验吧，感冒发烧了，
2: 嗯，
3: 啊，感冒发烧的话，这个如果就是用抗生素，就是我们的阿奇霉素啊，头孢，
2: 嗯，
3: 对不对？后来呀，1个星期、2个星期都好不了，对吧？还是在发烧，还是在感染，有时候有的人呢，就感染几天以后，突然就变化了，
2: 对，还有肺炎，
3: 就死掉了，
2: 嗯，
3: 肺炎。肺炎的话是细菌感染肺炎，那好，你有细菌抗生素，嗯，但是真菌感染的肺炎吃抗生素不行啊，
2: 这很厉害，
3: 很多人呢就耽误了，耽误了就死亡了。
2: 嗯，
3: 你像我曲霉感染，这个用呼吸道这个肺感染了，紧急的肺炎，他 它这种六天就有80%的人就死掉。如果说你这个细菌感染搞不好，他就死掉了。
2: 嗯，
3: 如果及时治疗，我在开始感染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那就救过来了。
2: 嗯，
3: 所以啊，这个我们的产品当时这个就主要的区别，你是细菌感染或真菌感染，要对症验药。这就是我们给人呢，这个生病的人呢，给一个非常的一个生命的救护的一个窗口，
2: 是
3: 我们叫诊断先行一步啊，预后大不相同。
2: 是
3: 啊，
2: 嗯，
3: 这就是
2: 对，嗯，我们说这个呢，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对我们企业来讲，我们最初的核心的这种创新的产品是什么样的，是关于什么的。那当然您说了，最初咱们2014年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是以研发团队为中心的一个企业。
3: 对，
2: 那时候也就几个人

0: 我们有97项这个专利或发明专利就45项，这个整个公司啊，现在的产品在国内的产品有67项，在海外的产品102项，啊，就是认证。所以我们在国内现在是这个公司啊，这个12年的公元呢，去年11月3号就真正在北交所上市，有两个突破了两个第一，第一个是北交所。这个在中国真菌 IVD 领域嘛，就是我们医疗器械诊断试剂的领域呢，是第一股。然后呢，我们在真菌赛道里面，我们叫真菌赛道检测领域里面的第一股。所以啊，对我们来说，荣誉是非常一种荣誉，但是也是一种积淀，就是也是我们的这个新的创新呢，和第二次这个生长曲线、第二次创业的一个新的起点。
1: 去年底咱们上市了，
0: 对，
1: 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那当然，这次获得荣誉，刚才您说了很多数字啊，这个数字代表了我们获得什么样的专利，我们什么样的成果。但是这些是表面上我们看到的，背后还有很多的艰辛。
0: 是啊，背后很多艰辛呢。就像我们当年呢，就是第一件事情嘛，因为我们的如果当我们说了我们的这个后视镜，第一个检 PP 真菌的一个普真菌的一个东西嘛，对不对？到了去年到2022年了，国家有自行的保护这个动物，说饿了保护动物了，那我们这个那就怎么，就是我们要怎么能够去获得新的
1: 找替代的，
0: 这替代的产品呢？
1: 这个
0: 新的
1: 后
0: 产
1: 它
0: 品，
1: 这个原材料现
0: 对，
1: 在受到保护了，
0: 受到保护。那原材料我们就通过两种方法，第一个呢，我们呢到越南去啊，到越南去这个收集后自己养殖就这样。第二条呢。这个后的基因都全部已经萃取完毕了，那我们用到的成种基因在实验室会产生抗原和抗体，这个是的。当然呢，这个实验室的抗原抗体还有个推动市场呢，它有个过程，也在经过几年的时间，那养后直接可以替代了。我养后这海洋捕捞的药，捕捞的后，我就可以把它养殖。我这个在不同的阶段，我就养殖就不受这个政策的。这个保护就是我们可以在医学上的应用就没有限制了，这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两种解决。那不在这个国家强行增长也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说那还在就越南那边拿到后，中国的后要保护嘛，那我们就那边养后，现在可以让把后血拿过来，再经过了这个越南政府的允许，也通过中国政府海关的允许，这个加强起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成熟的话，那我们自己实验室，我们这高级人才啊，怎么能够通过 AI 的技术的方法，能够把成熟啊，这个扩大啊，提高、加强和稳定，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
1: 也就
0: 的。
1: 是我们在整个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包括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不停地面临挑战，但是我们的团队不停地在攻克这些困难。
0: 比方说我们上市以后，我就这个滨海新区啊，这个开了一个搞十大企业啊，搞开的外企相关的会，当时林茂军书记就问我，他说怎么样啊？你们现在这个真菌诊断做出成绩来了，那下一步怎么能够进行了真菌治疗啊？叫做诊疗一体化呀，我就对我们提出了要求，他就说，他自己有一个亲戚，在耕田的时候啊，脚啊感染了，感染几天时间就已经治好，药都治不好了，抗生素，后来把那个脚啊把它锯掉了，就截肢了，所以截肢的话对人就是多么大的损失啊！后来他说，后来发现是真菌感染，如果是真菌感染，早点吃药的话就不至于锯掉这个脚啊。所以他就说：“你们要搞药，搞出药来治疗。所以啊，对我们来说，我们下一步啊就要这个把这个真菌诊疗做完以后，还要马上呢进行了护理用药，然后呢真菌就是药物开发来治疗真菌，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
1: 那您觉得，这次获得这个荣誉、这个称号啊，对我们研发人员来说，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呢？
0: 因为来说，就是给我们一个警钟长鸣嘛，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荣誉是只能说明过去，要想得到更大的进步，将来的荣誉要时刻保持啊创新。这一次给我们的这个荣誉啊，作为我们呢奋斗的一个。

0: 动力。今后像我们上市了，去年十二月上市了，也都拿到了一些荣誉。但是呢，我们作为我们第二次创业，或者说我们第二生产曲线的一个起点，所以啊，我们整个的研发人员在整个公司来说是两大最重要的，一个是要研发产品出来，第二个呢，把高质量的产品怎么能销售到市场，我们首先呢要走好第一步。所以我们的研发一定坚持继续即生命，质量即生命这两条宗旨，
1: 技术即生命，质量即生
0: 命，这就是我们的整个公司的宗旨，团结一致，凝聚力量。在这个大潮增长，改革的大潮增长，在这个大健康事业蓬勃发展的这种潮流增长，我们要奋勇当先，走出一条丹娜之路，走出一条中国之路，走向世界。
1: 嗯，那王部长，我想跟您再聊一聊。您看刚才我们两位获奖代表啊，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我们也就看到这些荣誉背后真的有很多奋斗的故事，是可以更多的让大家去了解、去传播的。
2: 对，
1: 而且五一劳动奖章啊，包括我们工人先锋号啊等等这些，它不仅是荣誉，更多的也是一种导向啊。嗯，作为市总工会来讲，我们在推荐评选过程当中又是如何把关的？比如说像我们评选出来的这些优秀的劳模的事迹啊，弘扬了劳模的精神啊，这些我们今年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创新的宣传的这种做法？
2: 嗯，好，这个不管是把关还是宣传这块，我们都是很重视的哈，因为真的像全国五一劳动奖，包括劳模也是属于我们工会这个来在操持这个事儿哈，
1: 对，
2: 评选的这个事儿，所以我们都觉得这些荣誉哈都是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可以说是至高的劳动荣誉，真的是承载着这种非常鲜明的这种价值导向。所以说我们在评选的过程中哈，我们坚持，始终坚持就是严，这个严字当头。嗯，全过程哈都是环环的，都要层层把关。嗯，一个主要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是政治关，再有一个资格关，还有廉洁关、程序关，这都是我们很关注的，主要是为了全力的去保障我们这个荣誉的这个权威性和含金量。
1: 嗯，
2: 我们具体在做的过程中哈，一个就是强化这个组织统筹把关，对照全总提出的这个评选的要求，我们首先是非常严格的要制定这个方案哈，然后要成立评审组。我们评审组是由这个市级相关的各委办局的这个领导们哈，包括我们要抽签选取这个以前的这些个劳模先进代表，而且是非常的保密的哈，都是在评审前一天才会抽，而且都不会通知他们来做什么，这个是非常
1: 公平。
2: 对，保证公平，嗯，一定要保证公平。然后我们在这个组成评审组之后，在评审过程中也是非常严格的按评选标准结构比例，而且是进行差额评选，有很多省市它都是等额的，给你分个名额，你推荐谁就是谁了。但我们不是，我们是差额的，然后进行综合的这个评选打分，而且我们有评选的系统，这个也是非常公平。这个评委打上以后，就在系统里留下痕迹，谁都改不了的，是非纪检组都是随时监控我们的哈，非常的严格啊，进行这个层层的遴选啊，优中选优。第二个就是我们是把这个民主程序关啊，在基层申报的时候，就是自下而上，他们就是进行了层层的遴选，而且所有推荐的对象都要经过基层的民主程序，就是基层的职工代表大会要通过，而且要在他的这个基层单位要进行五个工作日的公示，就是你的群众基础好不好，你工作表现优秀不优秀，事迹是否突出，你周围的同事要公示，然后他们要给你提意见建议，这个是身边的同事要他最了解他的情况，这个是我们是严格要求的。然后再有一个，我们还就是多部门联合把关，像这个像他们这个奖状 啊，它是一个企业，整个企业优秀不优秀，还有包括我们评选的企业负责人，啊，还有有一些人选，只要你相关部门对你有管理，我们都去征求意见。
1: 嗯，
2: 比如说这个发改委、市场监管委，哈，公安局，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选都经过公安局，他有没有犯罪记录，我们都要去审。还有组织人事部门，还有纪检监察部门，我们都是要求联合审核的，这些都层层把关。嗯。然后再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实地考察，嗯，这个我们有一部分重点的单位、重点的人群，我们是市总工会亲自下去考察，像海河游船就是我亲自过去考察的，嗯，我们要实地看你报上来的这个事迹是否真实，然后这个到现场去核查你的所有的资料都是否真实，还要面对面的去了解你的情况。如果是像企业，我们还要进车间实地看你的工作场景，
1: 嗯，
2: 这些我们都要考察，嗯，就是为了确保这个真实性啊，然后这个他的这个是否确实优秀，保证他的这个含金量，嗯。这些都是我们在评选过程中非常严格把控的，包括我们去看你在基层公示的时候是否有那个举报，嗯，举报的是否属实，嗯，这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我们都要去看，一定要保证这个所有推荐上来的评选上的一定要政治过硬，然后业绩真正的突出，而且是被群众公认的才可以，
1: 嗯，
2: 这是我们在评选方面。像我们宣传方面哈，这个我们市总工会有这个，嗯，因为这个宣传这个工作，嗯，我们有另外的宣传部门，啊，这个是，嗯，我们市总有这个融媒体中心，嗯，我们会借助这个融媒体中心哈，包括，嗯，包括我们市总的工人报，还有我们的官网，还有这个我们精工一家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微博啊，我们还有自己一个叫织工 APP， 嗯，还有抖音、头条等等，会利用这些个平台，嗯，做好我们这些个先进的这个，嗯，比如说他们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这种宣传。同时，我们市总工会还有一个三个精神的，嗯，展厅，像他们评选以后，很快我们就会把其中重点的就会上到展厅里，会更新非常及时哈，来那个，而且全年都有这个基层单位的啊，各行各业的去参观学习，利用这个来宣传他们的这种事迹和这个劳模精神，和宣传这种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这种传递这种榜样的力量。再有，我们还打造了专属的宣传品牌，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人报上，我们开了一个专栏，就是弘扬这个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一个专栏，持续的哈，这个是全年的，持续的来刊发我们这些劳模工匠先进的这些他们的事迹，进行常态化的宣传引领，嗯，然后还有就是重点的这个节点啊，比如说像五一，还有像我们比如说评选劳模的时间，还有像我们今年评选了全国五一，在这种时候我们会开展集中的宣传啊，集中的宣传，把他们的先进事迹都制作成系列的主题的海报啊，一些视频啊来刊发，包括我们自己的媒体，包括驻京的一些央媒啊，当然也包括像你们也帮我们哈，多多的去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因为评选不是目的，主要还是把这些宣传出去，来引领广大职工哈，向他们学习啊，让大家都能立足本岗，建功立业，这才是主要的。再有，我们还有一个天津劳模的一个杂志。这个也是，这个长期的一个，也会把这些先进事迹刊登上去，主要是通过这些个宣传的方式，让这个劳模精神能够，对，我们还有一个劳模宣讲团，长期的在组织劳模进校园、进企业、进工地的宣讲活动，让这个劳模的精神能够走进基层，深入人心，
1: 确实像您所说啊，我们得把这些故事更好的传播出去，来鼓舞大家。那天津呢，我们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也是一直在推进着啊。您认为这些获奖者的成长经历对于我们广大的产业工人又有着怎样的示范意义呢？未来我们在培养和选术更多的优秀职工这方面还有什么样的计划？最后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2: 好好好。 我们今年啊，这些全国五一劳动奖的获得者，其实啊，很多都是从生产一线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对全市广大的产业工人，其实。

0: 年，我们是评模年，我们评选的劳模里边有228名产业工人哈，占整个劳模的比例占到了35.96%。像今年的全国五一奖章里边，产业工人就有17人，占比例占到了46%。我们一直就是向这些产业工人进行倾斜哈，然后这个他们的这个成长经历呢，也给广大的产业工人树立了一个标杆儿，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种岗位有舞台，技能有出路，实干能成才。只有让他们感受到，只有立足本职岗位，刻苦钻研，坚守匠心，我们这些普通的产业工人同样可以建功立业，收获荣誉，实现价值。下一步我们也会更多的做这方面的工作，来引导更多的一线职工哈，走这种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这条人生之路啊。
1: 好，特别感谢三位嘉宾哈，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也向所有辛勤工作的劳动者道一声，你们辛苦了，节日快乐。那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桑，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00101414。

0: 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牵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这个五一不必远行，
3: 因为天津本身就是目的地。
2: 5月1号到5号，天津新闻广播以声为礼，致敬不凡。
3: 天津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建功开新局，奋进展新篇》，劳动者青年榜样，向阳生长，烛光而行。
2: 15/5开新局，解码城市新生力量，新材料、新技术、新渠道、新市场，金城处处涌动创新活力。
3: 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广播新媒体矩阵呈现假日万般精彩，文旅新体验，乡野新玩法，换新消费，沉浸式夜游，京津冀微度假，新场景、新载体、新趋势，展开新增长的新画卷。
2: 更有每天四大时段假日特别节目《山河遇美好，逐梦趁年华》，
3: 上午9点至10点，11点至12点，下午15点至16点，17点至18点，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拥抱初夏，共享美好岁月。
2: 山河辽阔，时光正好，天津新闻广播与青春携手，与奋斗者同行。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1: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0: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

0: 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4: 3, 2, 1。各位听众老师好，欢迎您收听天津新闻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山河愈美好，逐梦趁年华》，我是主持人童森，
5: 我是主持人李飞。
4: 时间过得真快，今儿个呢是假期的第4天了，
5: 赛程过半了。
4: 何止过半啊，这就不是赛程、
5: 嗯、
4: 这难得假期接近尾声，
5: 还难得，快别这个难得，不想接近尾声。
4: 这个假期，哎，如果您不想远行，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宣传带当中所说的啊，其实天津哎，本身就是很好的一个目的地，最美的风景呢，其实也在咱们身边。那今儿一上来呢，咱们不聊远方啊，因为这阵儿您要是说想趁假期，不是拼假怎么着，再去个远方的话，兴许有点不赶趟的。但是呢，咱可以聊聊咱们脚下的这座城市天津。都说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天津呢是一座被水滋养的城市，哎，也是一座把幽默挂在嘴边，把日子过成段子的哏都。但是这座城市，咱说除了啊什么相声啊、煎饼果子呀，哎，天津更是一座没有围墙的近代史博物馆。今天呢，咱们就先换一种视角，在春风里逐梦天津的百年风华。
5: 山河愈美好，在天津啊，第一处山河其实不在山野，而是在城市中心的五大道。这里啊，没有险峻的山峰，也没有起伏的街道，没有奔腾的江河，却有流淌的时光。这里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保存了上世纪20-30年代建成的2000多座欧式小洋楼。
4: 您看我啊，在天津这座城市呢，这生活的30多年，猫40年了啊！但是说实话，您要是让我把五大道每一个建筑都能像人家专业导游一样，这个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一般，肯定也没戏。
5: 嗯，那当然了。
4: 所以说，即便说本地人，哎，对于天津这座城市啊，它里头有哪些这个故事，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百年风华，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哪些沉淀的精彩的美好的瞬间，也不一定都能说得出来。漫步在这里呢，您会有一种奇妙的时空折叠感啊，哥特式的尖顶啊，西班牙式的红瓦啊，英国乡村式的别墅啊。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邀请过嘉宾啊，人家呢就专门做研究，研究的是什么呢？研究的不是宏观的每一座建筑，而是这些建筑里微观的，可能说是一个五金件儿，可能是一块砖，
5: 一砖一瓦、哎、
4: 在这个背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讲究啊，这个每一扇窗每一块砖都藏着一段尘封的往事。这里呢曾是近代中国政要军阀实业家的聚居地，每一栋建筑也是一个时代的逐梦现场。这个五一呢， 哎，不必挤在人群当中啊，咱们步行，或者说租一辆自行车，或者坐上复古的马车，在绿树成荫的街道上慢行，挺好啊。米尔广场的弧形看台是拍照打卡的绝佳机位，藏在深巷里的庆王府呢，则能够让您看到中西合璧的建筑美学。如今呢，是咱们天津人和外地的这些朋友们喝茶晒太阳的城市客厅。
5: 海河呀，可以说是咱们天津的血脉。72姑春水湖，北来南去几通津。海河穿城而过，连接着天津的过去与未来。五一假期的海河呢，是最有烟火气的。您可以从天津站前的世纪钟出发，沿着河岸漫步。一定啊，我们要去看看解放桥，这座百年老桥。它是中国唯一一座双叶立转式开启桥，至今呢仍能开启，也是天津工业文明的活化石。还有呢，北岸桥，桥上的鎏金雕塑和夕阳灯柱是拍婚纱照的热门地。傍晚时分啊，咱们一定要坐一次海河游船。当两岸的灯光响起，天津之眼摩天轮缓缓转动，那您就会看到这座城市最浪漫的一面。从古文化街的喧嚣到意式风情区的慵懒，海河啊像一条丝带，把天津的风情万种串在了一起。
4: 逐梦趁年华，这句话放在天津的名人故居里呢，也是格外的有分量。在意式风情区，您不仅能够喝到正宗的意式咖啡，还能够走进梁启超故居的饮冰室啊。这个意式风情区的露天餐厅和酒吧已经准备好了，点一杯咖啡，看看来来往往的人群，哎，咱们难免会感慨，这是生活啊，它也可以这么慢，这么美。
5: 那朋友们，天津的山河不止在远方，而是在海河的波光里，五大道的树下，古文化街的吆喝声中。那这个五一，无论您是想寻找历史的厚重，还是只想在街头巷尾感受烟火气息，咱们天津都能给您答案。山河愈美好，遇见的是天津的包容与底蕴。逐梦趁年华，逐的是我们对于生活不变的热爱。那愿您在这个假期，在天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小确幸。确信
4: 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欢迎各位听众网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书评说，佟老师，哎，李飞老师好辛苦了，可听到你们两个人的声音了，尤其是飞飞老师，想念呐。
5: 是啊，几天不见甚是想念，不知道大家在这个五一假期怎么度过的啊？你也可以和我们分享分享，有没有好好趁着这个假期就像我们说的，就游览游览咱们天津的很多特色的一些地方美景，然后或者说是以前小时候去过，长大很多年都没有去过的地方，这次呢又故地重游一番啊，咱们都可以分享那个生活的片段点点滴滴啊。
4: 是。星辰说，二位主持人五一节快乐啊，说昨儿中午风雨来的那么急，
5: 太突然了，
4: 你们二位赶上了吗？
5: 要说在外面肯定是没赶上，对吧？但是确实是见证了那个风雨来的如此之急之猛啊。
4: 哎，这个李老师，我在小公园里啊正在锻炼着，一边锻炼一边听着广播，也觉得挺幸福的一件事儿。
5: 对，就是你看见没，这个天气要好了之后，大家的心情都变得不一样。昨天那个风雨交加的时刻，而且来的那么急那么猛的时刻，我跟佟三还说了，本来是有一些出行的计划，然后一下子就打乱了自己的这个出行计划，觉得就别去了。可真正别去发现，哎呦，没多长时间又雨过天晴了哈，一下就让自己觉得，你看看你看看，还不如出去走走了。
4: 但是昨天呢，虽然是这个风雨来的比较急啊，同时呢，也给咱们呈现出了就比较难得的一段这种天气的景象，是吧？什么呢？就是你看昨天的那个云彩啊，一半是乌云，一半呢
5: 晴天，
4: 就是晴空万里。
5: 嗯，
4: 所以昨天呢，我也是，在家里即兴的
5: 赋诗一首。流了不少汗啊，看来。
4: 正所谓东边日出西边雨， 这开头的

0: 第一句怎么样？
1: 就是一句电视剧。
0: 熟不熟？
1: 熟啊。
0: 第二句呢，道是无情却有情。
1: 哎呦，又很熟。
0: 对，这就是别人写的。
1: 嗯，
0: 这是我们的那诗人前辈啊，
1: 嗯，
0: 家族。但是呢，我这个在
1: 你有整合能力，编辑能力，
0: 续了两句啊。若问此时何所爱？哎，你想想，昨天就感觉这个雨来的比较急，温度降的也比较低。哎，你想想那阵儿的那个场景，那个温度，您最想的是什么呢？哎，如此引出了我的第四句啊。鸳鸯锅里煮浮生。
1: 哎呦，我以为鸳鸯锅里煮鸳鸯了。
0: 鸳鸯你呀，啊。于是在朋友圈里啊，就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对火锅的热爱，
1: 嗯，
0: 啊，然后就纷纷留言说，行行行，点鸳鸯锅还不行吗？
1: 我想说的是，这个痛风最近看来不痛了哈。
0: 哎，这个好了伤疤忘了痛啊。还有说又吃火锅，能不能换个菜单？
1: 嗯，但是足以见得啊，就是在假期里还是难得有这个休闲的时光，对吧？都有时间自己这个吟诗作赋。然后你看看这个诗人文豪是什么，就是因为他有闲情逸致啊，他能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呢。如果给你足够的时间啊，你也能游遍祖国大好河山，也背不住咱就是才华外现，那就是一个大诗人。
0: 嗯，也正所谓那句话啊，文思如尿崩，谁与我争锋啊。
1: 哎，说完这句话就知道你成不了才了。
0: 这个主要影响我这个文学才华之路就是班太多了啊。
1: 哎，
0: 嗯啊，这位很多听友都说，哎呀，非常想念菲菲，这个如何能够一解您对李飞的相思之苦？
1: 哎，不用不用不用，童森老师，童森老师，童森老师，嗯，
0: 这就是打今儿个开始，今儿个虽然是假期当中，但是周一了啊，
1: 嗯，
0: 这个每天早七点锁定天津新闻广播，啊，
1: 嗯，
0: 在909早新闻节目当中，每天您都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1: 对，这逼着您早早起，假期也不能晚起。
0: 下周没准哪天他替个班也不好说的。
1: 呵呵呵呵。

0: 五一假期，听，山河万里正在对你召唤，汗水浇灌的土地才叫热土，
1: 双手创造的未来才是未来。
0: 致敬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每一颗青春跳动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五一特别策划《山河愈美好，逐梦趁年华》。
0: 相信我，你会遇到很多个假期，但没有一个会跟现在一样。
1: 还等什么？让电波陪你出发。

0: 哎呀，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哎，真让我们觉得是很暖心的。咱们很多这个听友啊，在五一假期当中依然记得和我们取得实时的互动。
1: 嗯，
0: 这个魏有缘的或者来说，二位主持人节日快乐啊，谢谢魏大哥。唐老师，哎，说编辑编导老师好，童老师好，这个菲菲老师好，你们都辛苦了，祝你们及家人五一节快乐。
1: 对，大家都有没有这个？肯定在这互动的朋友应该大多数都是在天津了吧，有没有周边前几天的时候转悠转悠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盛况哈。反正咱从朋友圈就看到好多朋友已经出门旅游了，这个旅游的时候都已经看哪儿都是人头攒动啊，还有甚至很多人都说，哎呀，你说每年放假都在纠结出不出去旅游，不旅游吧心里挺难受的，但是真每次一出去都觉得，哎呀，我早知不该出去旅游了。
0: 这体验的有时就是那个氛围。
1: 对，其实我在家里也说那个，有的时候我一说，包括那天家里人说，哎，咱要不去这个，孩子想去大悦城，说要不咱去大悦城逛一逛，哎，我说行啊，我就特别想去，但是家里那位就说，哎呀，别去了，人肯定特别多，就不愿意去。
0: 那他不去他干什么呢？
1: 做家务啊。
0: 哎，那不去就不去吧，你们去你们的，让他在家做家务。
1: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触，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往往这个节假日，像我的这个心态和家里小朋友的心态，就是哪儿热闹愿意去哪儿，但是呢却有家里的另外一半总是要唱反调，总觉得这个家里啊难得几日清闲，就不愿意去那些人特别多的地儿啊。
0: 埋怨姐夫了，
1: 你看看我，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呀，对于这个节假日是喜欢扎堆啊去一些旅游景区啊，还是喜欢在家里就踏踏实实的做做卫生做做家务。
0: 你别看啊，像你所说的，不知道真的假的，哎，姐夫他是不是真的在家里头做家务啊？但是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那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男人他奸呐啊！
1: 呵，他是懂科普的人，
0: 他太 C 了，他就是自私，不是吧？
1: 嗯，就让自己活得更长，是不是？
0: 所以说你疯了吧？人家不出去，在家做家务啊，怎么还这么说人家？哎，生活当中谁来做家务啊？这可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些大男子主义者啊，认为男人要做的就是赚钱养家，家务活是我们家那位的专属。其实不然，男人做家务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什么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能够让死亡率下降。有研究认为，男人做家务死亡率降一半啊。
1: 哎呦，您听听啊，那到底谁来做家务这个话题呢，也引发了科学家的兴趣。
0: 还是机器人干是最好的。
1: 对呀、啊。这个你看，这不前两天这个读一天这个新闻稿件不就说的，就是杭州那边都已经采用机器人上岗指挥交通，就是缓解西湖周边的压力。所以你看将来未来啊，就不久的将来，这机器人真的就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好帮手了。你可能你外出的时候看上哪哪都是机器人，然后在家里看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机器人，你家里可能去你们家要说没机器人，你都觉得，哎呦，我家怎么没有机器人呢，都觉得可能自己稍微，哎呦，跟不上潮流了。
0: 因为我比机器人便宜，
1: 哎，对，还能干哈。这个一篇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关于做家务研究的，做家务可以减少中国男性的全因和癌症死亡率，引发关注。研究发现啊，如果是男生做一些比较繁重的家务活，那么可以降低他们的癌症死亡率，但是呢这种效应却没有在女生的身上体现。
0: 哎，咱首先啊得说说什么叫做家务。可是这你还用解释，一看你这就不干活。不是，因为根据这项研究呢，不同的家务活对全因死亡率和癌症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研究者呢把家务活分为两类啊，是重型家务和轻型家务。重型家务包括什么呢？我觉得这一般啊是就是指那个快过年的时候的啊，这个吸尘呐、啊，
1: 嗯，
0: 啊，里外三新呐、啊，对吧？这个拖地板、拖地洗那个擦洗窗户啊，包括洗车、搬弄家具，还有说搬煤气罐，咱这一般都没有煤气罐了，是吧？轻型的家务呢， 就是洗洗碗呐、啊、手洗衣服啊、熨烫啊、晾衣服啊、做饭啊、买日用品啊等等，那这分两大类啊、
1: 嗯、
0: 一个是出汗，一个是不怎么出汗。
1: 那为了分析家务对于健康的影响，香港中文大学纳入了2867人作为样本，时间跨度为9年，死亡人群中的男性约为女性的一倍，男性301，女性151。结果显示啊，对于男人来说，每周经常做重型家务劳动的获益更多，他的全因死亡风险可以降低到71%，癌症死亡风险呢可以降低至接近一半，约52%。参与轻型家务的男性癌症死亡率降低67%，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啊，参与轻型家务，他的癌症死亡率关联并不显著，所以呢，让家里的男性做家务就是为了他好，哪怕就是做做饭、扫扫地。
0: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但是如何一起慢慢变老呢？擦地去。
1: 对，最好别，就是不用慢慢变老。就是我希望的是，不为了你好嘛，你就自己整天的从早给我安排好计划，从早做到晚的家务都有什么就行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女性就负责貌美如花就可以了。
0: 嗯，旁边监工，
1: 哎，对，监工，监工，没错。
0: 自个儿呢也有个表，
1: 哎，
0: 上面也得打分，
1: 打分，看今儿做的怎么样。
0: 要是低于三星呢？
1: 低于三星那不行啊，低于三星那你就跪跪榴莲。
0: 那个，可能有一些外地来京旅游的朋友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呢在这儿跟您解释一下，这天津的女性不一定都是像这个李飞这个样子的、啊，
1: 你像我那么的贤淑是不是？
0: 啊，对对、
1: 啊，
0: 你光贤了，男的输了，你知道？没有，其实你看他在家里也是一个这个忙里忙外的，
1: 对呀、
0: 啊，
1: 确实。

0: 呢，这属于油瓶子倒了，它也不服，
1: 不太服，确实是。
0: 啊、对，毕竟腿脚不方便嘛。
1: 嗯，不是腿脚不方便，是负重太大。
0: 对，都养这么胖了，你看看还不干，哼！现在呢，人越来越忙啊，很多人呢也说这个没有时间去运动，各种号召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去运动，收效也甚微。那么在这些高风险人群当中呢，许多人的日常身体活动大部分来自于家务，这种身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跟运动量挂钩的。不过在这里呢，咱得说一个啊，之前呢有相关的专家说，干家务不一定等同于运动。
1: 对，
0: 为什么呢？就是看您的那个心气儿。
1: 嗯，
0: 哎，这情绪，如果是带着气儿干，而且就特别疲惫的，
1: 他就没有内啡肽和多巴胺了。
0: 对，那个效果就不好，是吧？就得是带着一个愉悦。或者您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为什么往往啊，您看在过年之前，虽然说家里家外啊都得收拾，都得过水，比较辛苦，但是做完之后，您看那个成效，
1: 哎，
0: 当时有一种什么成就感，
1: 是，
0: 哎，心情非常的高兴，
1: 有一种获得感。
0: 对，那个是什么呢？就也像刚才李飞所说的，就是你看，虽然是付出了这个辛勤的劳动，不过后来一看，这个成果成就还是有一种延迟满足的。有些男性业余时间运动量这个不足啊，这个重型家务劳动可能正好能够弥补这个不足，尤其对于上班族或者久坐一族来说。每天做一些家务，反而能够给身体带来意想不到的锻炼效果。
1: 嗯，
0: 不过就像刚才我们所说，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1: 对，
0: 这活给谁干？
1: 嗯，
0: 这活你每擦一下都是给自己家干。
1: 是呢，
0: 你单位的那个活是吧？
1: 对呀、啊，那是给谁干？
0: 那不也自个儿的活吗？
1: 对，为了你自己的钱包，对不对？所以甭管怎么说，男性啊。能顶多半边天，还是应该多干干活的，对不对？而且我告诉你，这干家务还能锻炼你大脑了。一项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开放版的研究证实，与很少做家务的人相比啊，这常常做家务的人，他的认知分更高。啊，重度劳动者的注意力得分较其他人高14%左右。你尤其那些，你咱就说那些高空作业的人，那绝对专注力很高啊，对不对？他一刻都不能走神儿，是不是？那轻度劳动者的记忆力得分高出8%到12%，这说明啊，家务劳动有益于记忆清新、注意力持续。
0: 咱刚才说的重型家务，可没有说。登梯爬高高空作业这一项啊，
1: 刷刷墙体外延小区作业的那些
0: 互动平台上啊，也是咱们的同事康健艺术，这个做家务炒菜的话，尤其是这个爆炒啊，或者用高压锅，它会提高死亡率的。
1: 那就证明啊，你还不是一个干家务的好手。高压锅炖出来的东西，那能和其他的锅炖出来相比吗？那炖肉炖出来的味道能和其他锅炖出来比？而且它还省事儿，省时间呢。
0: 是这样的啊，刚才说了，这个炒菜啊，什么做饭啊，确实也算，肯定算是家务劳动的一个啊。就是咱不说别的活儿，您干什么啊？那别的活儿就算都不干，小康。你这也是结婚的人了，家里这炒菜跟用高压锅这个事儿，你能躲得开吗？
1: 对，他躲不开，他就发发牢骚而已。他确实承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
0: 那就得再干点别的
1: 活，
0: 然后对冲一下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嗯，对，他一般白天上班，晚上跑出租之类的，然后晚上还得回家拖地呀、啊，还得干个代驾呀、啊、什么的，所以他可能比较辛苦，在这发发牢骚而已。
0: 这行业这么不景气了、啊。
1: 难呐！
0: 人家小康啊，人家是这个光学专业，光电学专业，
1: 所以他避着光走啊，他只能夜间出来。
0: 哎呀，学了半天，就来了个开远光灯的，是吧？研究指出呢，对于男人来说的每周就是经常做重型家务劳动获益会更多。 癌症死亡的风险降低

0: 52%，参与轻型家务的男性癌症风险降低67%。做家务，我都想哭着说，做家务啊，不仅让咱们老爷们儿能够锻炼身体，科学家说还有助于缓解压力呢。
1: 对，所以你看，这不是你自己编这期稿子吗？我觉得你是特别有心得的，就是你是觉得可能做家务确实能够让你的内啡肽多巴胺提升，确实让你的身体延年益寿，因为本身你是一个不爱运动的人，那可能你通过做家务，你觉得哎，确实这个知识点非常好，你要传递出去，我们传递一些正能量。我觉得，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为你点赞的。
0: 人家还说什么呢？说做家务能够让人放松。
1: 哎，这确实，你做家务，尤其重型的体力活，你不可能会脑子里想别的。你说你擦擦那房顶的，比如说你擦擦灯啊也好，你不可能擦不好你就摸电门了，对不对？所以你就得
0: 我要穿越，
1: 你就是很认真的在做一件事情，还提高你的这个专注力，像咱刚才说的，对不对？它是可以让你放松的。为什么？因为你干完一项特别注意力集中的事，当你再从梯子上走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的放松，你是从全神贯注当中放松下来，真的是有益于身心的。
0: 哎，两世为人呐。
1: 你就不该为人。
0: 说甚至啊，可以让人沉思。
1: 是啊，肯定是啊，因为你干完特别累呀、啊，你辛苦坐在那儿，你要冥想一番，想想还想想，哎，我家里
0: 还有
1: 哪些活没干？对对。
0: 说清洁和组织功能啊，是一种宣泄方式，也是一种摆脱不再需要东西的方式。如果我们把房子整理得能够井然有序，那么我们的大脑也会井然有序的。
1: 对呀，你看平时上班，一般很多的男性朋友都会这个工作在外，很忙碌，就很少有时间静下心做做家务。但是你看，像这个五一假期，咱们就可以趁着空闲时间做一些家务，这样呢可以让妻子感受到丈夫的关爱，我们也能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
0: 就李飞今天为什么有人上早班儿，有人上咱们的特别节目，
1: 就是做个好榜样嘛。
0: 不是，就是为了给姐夫一个机会。
1: 我就是让他做个好榜样嘛，对不对？让他增进这种亲子之间的关系和交流。那如果说您做家务事儿还能享受其中，再创造一些浪漫轻松的氛围，比如说做着做着突然把自己那藏的点私房钱都扣拿出来，亮到媳妇儿的眼前，哎呦，这会提升家庭的幸福感，还给我们的孩子树立一个榜样。
0: 这不
1: 爸爸太厉害了
0: 吗？
1: 对呀、啊，
0: 爸爸做家务越做钱越多，你知道吗？
1: 对呀、啊。一位作家就说过一段话，那如果有人问你、
0: 啊、
1: 你在公司是干什么的，你说你什么都不干，那你怎么体现你是这企业中的一员啊？
0: 你话别这么说。
1: 你看，如果有人问你在家里都做了什么家务，你说你什么都不干，那怎么体现你是家庭中的一员？
0: 你说你在一个单位或者公司里头，你还什么都不怎么干啊，还能一直在这待着？
1: 那你肯定是已经不在这待着了。
0: 不一定啊，我告诉你，美国社会学家曾经做过一项家务分工调查啊，这是他们那头的啊。结果显示呢，说越穷的男人越不愿意做家务，越是行业精英的越懂得家务应当共同参与。要这么说的话，合着那些首富们也没事都做做家务了呗？咱怎么着啊，反正这个有相关的研究数据在这做支撑了，咱们呢是时候也得改变一下啊，不做家务这个也那些理由都站不住，做家务让我们更快乐，
1: 家庭更和谐，
0: 让我们更长寿，啊，让事业更成功啊。
1: 对，咬着后槽牙说的这话啊。
0: 牙
1: 你牙行吗？对，
0: 牙咬碎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1: 关键有什么福利呢？
0: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3重福利。优惠力度再升级，这个种植牙又坏又好又省。

0: 等钱。
1: 那你具体得说说呀。
0: 怎么话都在我这儿呢？
2: 我后面也有。
0: 这个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啊，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而且不限种植的颗数。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二重福利，半口全口种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电台专属通道报名还可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这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哎，现在种牙特别合适。中诺口腔医院采用的全都是进口大牌植体，咳嗽源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颗颗有质保，让您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哎，而且你看啊，这个春季啊，是咱人体新陈代谢比较旺盛的一个季节，成骨细胞也比较活跃，所以好在哪儿呢？这阵儿您要是做的话，特别利于恢复。啊，是种植牙齿的黄金时期。那么如果您有相关的牙齿问题，现在看牙这个时机正合适。
1: 那怎么报名呢？
0: 我说说您听听啊，该记都记下来。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电话是2652-8899。我就再说一遍啊，2652-8899，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当然记住了，2652-8899啊！
0: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啊，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看牙种牙认准西单叫中诺口腔医院，天津地区仅此一家，请广大患者注意甄别。来看互动平台上，魏大哥说：“李飞说的对呀。”女性就应该这样啊，这个都是宠出来，只要负责貌美如花就行，这不也是为了谁美，这不也是家庭的门面吗？
1: 没错，其实你看一看啊，就现在我反正我之前听到身边的朋友说，就是说你看一个女性哈，就是当她出门的时候，你看她的状态举止，然后她整个的这个仪表啊等等，包括她的着装，她的审美，其实他是可以看出来他的生活的另外一面的，就你是不是在家里受宠，你是不是在家庭当中非常有个温馨的和睦的家庭，就是没有一些岁月的痕迹，那这些都是怎么出来的？
0: 没结婚啊，
1: 这些都没有享受这种油烟呐、还有这种岁月的磨砺呀、什么洗衣服手的粗糙啊，这些都是需要老公宠出来的。
0: 你就别说这，你今天回去能不能、你就说让姐夫做回饭，咱今儿就不做了，行不行？
1: 这个可以做到不做，但让他做饭应该是很难的一件事儿。
0: 你看，白说，
1: 就外卖去，出去吃。
0: 哎，魏大哥说种牙不错啊，我也是受益者。孟老师说，其实运动这个事儿呢，办法还有很多啊，并不是说去这个球场打球啊、跑步才算运动，日常的步行、骑行，甚至说做家务，
1: 对，
0: 亦或是一些小幅度的身体活动，也可以称之为运动。不怕你不会，就怕你不愿意拿出时间去坚持。哪怕你一天只要拿出一丢丢的时间呢，积少成多啊，相比于不运动，身体一定会有显著的变化的。
1: 二郎神他说：“哎呦，同二手科学家，你那也叫诗啊，对不对？”他说：“看我的。”二手科学家吃火锅，这点你自己说，这跟你写的诗闹半天。
0: 你来吧，
1: 我读啊。
0: 啊，
1: 这个说你什么呢？他说你啊，拼凑论文涮羊肉，
0: 涮肥羊。
1: 涮肥羊，边涮边改旧文章，二手数据，二手赌，三手毛肚脆得慌，公式算错花椒量，误差全当麻辣香，学术生涯如豆腐，千疮百孔吸满汤，经费不多宽粉凑，吃完再写心理想。
0: 再来个小拼儿，再来碗料。 哎呀，您看看咱们这听友啊，这有才华啊。

0: 其实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说三首毛肚脆的话啊，其实毛肚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还是七秒为佳呀。五一劳动节假期
1: 不得出去逛逛打打卡、啊、
0: 去哪儿呢？
1: 嗯，
0: 尤其是带孩子去哪儿呢？天津市动物园，那这个成为亲子出游的热门目的地。真的，一到这个假期啊、
1: 嗯、
0: 我建议您去动物园千万别开车。包括河马小五一两周岁生日会啊，这个萌兽嘉年华，小小科普讲解员等一系列的精彩活动可以说是轮番上演，让游客宝贝们与动物的亲密接触当中度过一个欢乐的假期。到底都有什么呢？我们来听听记者孙博的报道啊。
2: 昨天上午，记者在天津市动物园河马馆看到五月一号刚过完两周岁生日的河马小五一和他今年元宵节出生刚满两个月的弟弟小十五正在水池里悠闲的游泳，憨态可掬的模样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河马馆主管饲养员任永利介绍，
3: 咱现在的河马呢，这儿的一共有六只，每天呢9:50到10:00呢，我们是一个喂食时间，在这儿呢比较便于大伙的观赏。其他在一白天呢，它都在池子里头，大伙也可以从室外就可以观赏到了。
2: 除了河马馆，其他展馆同样人气爆棚。龟溪馆里的红氏环企鹅，猿猴馆中四月新出生的穿金丝猴宝宝，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而大熊猫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不少游客早早前来排队，只为一睹国宝的风采。游客张女士一家说：“
4: 我们从北京开车过来的，
5: 就念着熊猫过来看，好像小孩看看这真实的动物，比电视上看的更直观嘛。”
2: 五一期间，天津市动物园还推出了小小科普讲解员活动。小朋友们身穿红色马甲，用稚嫩又认真的声音给往来游客科普各种动物的特点。儿都奇遇记萌兽嘉年华主题活动也在假期精彩上演，整个园区布局了覆盖全年龄段的主题板块，让每一个前来的游客都能解锁不一样的假日乐趣。天津市动物园副园长刘庆宇介绍，
6: 包含咱们萌宠的动物造型人偶的巡游，还请了机器人进行现场的一些表演，还有专属的卡皮巴拉园的互动，就是现在的熊猫馆周边搞了一些可 play 的活动，让孩子在公园里面寓教于乐，完全的一个体验。

0: 哎呀，你说我这个头晕眩儿，
1: 哦，
0: 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按说得看看去。
1: 你要不就再忍两天啊？看是不是特别疼，疼的就已经不行了。
0: 疼啊！你是真疼我呀！但是可能一想，人山人海，拿着也脑仁疼，是吧？有的时候你说这个晕得慌，是颈椎问题，是吧？是头部脑子问题，不好说，挂哪个科也拿不准，是吧？怎么着你也得到那儿先拿检查结果再说。这费了半天劲挂个号呢，第一次去也就是开一堆检查，有的还不能当天做啊，比如说脑核磁，出了急诊都得排着。等到了结果之后呢，还得拿着这个去挂号，再让人家看啊。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啊，还得换科室再检查，所以这个事儿啊，哎呀，越想越头疼。
1: 你看，不知道刚刚说的这个情况啊，您是不是有过类似的经历？您是不是有这种也不知道病因，然后没有办法选择正确的诊疗科室的困惑啊？面临各种等待，然后又觉得这种单一的诊疗科室不能满足病灶的这种治疗方案，耗时费力，还得不到准确的预判和治疗。
0: 怎么办呢？
1: 告诉大家，分级诊疗体系来了。那么，为了响应国家加快分级诊疗建设，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诊、上下联动的合理就医诊疗体系，咱们天津水滴医学影像中心凭借着自身严苛的管理体系、专业的三甲专家团队，打造了一流的医学影像诊断服务标准。那为患者提供了这种临床的诊断依据，也打开了新格局。那这样的结果呢，在京津冀各大医院都能认可。
0: 天津水滴医学影像中心可以通过电话咨询问诊、预约影像检查，对于尽早明确病因，这个节省就医环节及时间啊，贡献着这个基层首诊的力量。不用跑，哎，电话即可预约，免挂号费，当天做，当天看报告，当天看结果，转天出报告啊。这个扫描二维码，随时长期可以获取影像和报告，省时省力省事。那么预约电话是多少呢？
1: 60264个7，60264个7。
0: 哎，再次提示您，天津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看台下，预约电话60264个7，60264个7。来看互动平台上，孙轩说：“哎呀，祝同民间二手科学家和李飞姐姐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两节快乐啊！谢谢您。”哎呀，尤其您提到了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啊，这是属于我的节日啊。
1: 也属于我们的劳动节，我们也在劳动的岗位上最光荣。
0: 他说：“今天呢，我要轱辘回首都了，哈哈，明天得去加班去了。
1: 谁不是呢？
0: 也祝您工作一切顺心啊。”

0: 这个工作呀，他有的时候他不光说是这个体力上，他有的时候他也是怎么着，有人觉得去挺累心的一个事儿，是吧？而且在职场上你会发现啊，就是有不同的人设，这个也是最近互联网上流行起的叫高能量人设啊，总是看他精力充沛，恢复力强，日程排的都那么满了，依然游刃有余。哎，比如说咱们的领导啊，你再说两句。
1: 我不像你这样
0: 延展
1: 那么浮夸，对，
0: 我不背后说人哈。
1: 对，
0: 哎，我都节目
1: 你都捡人家爱听的说。
0: 也有人呢，把自己称作所谓的老鼠人，就是长期处于低电量状态，稍微应付一点日常的事物啊，就觉得精疲力尽。咱抛开这个调侃与标签啊，很多人啊隐约的也意识到，在疲劳感知和恢复能力上，个体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于是疲劳体质的这个说法开始流行了。
1: 那这种体质是怎么形成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啊，它的根源是和童年时期长期承受的压力和紧张有关。那这真的有科学依据吗？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澄清一个概念，就是医学上并没有将疲劳体质界定为一种特殊的生理状态或者是体质类型。
0: 但是您听这个啊，我现在属于一疲劳体质，这个和我的原生家庭和我童年的经历有关，这听着有点儿不挨着，是吧？但是咱说啊，这并不意味着那些长期感到疲劳的人只是更脆弱啊，或者单纯是他是不是缺乏意志力呢？事实上，在诊断和研究当中，疲劳本身它是一个非常高度复杂、难以量化的症状。不仅如此，甚至连什么是疲劳这个基本的问题，你至今在医学和神经科学领域仍然难以达成完全一致的定义。目前文献当中已经出现了250多种用于评估疲劳的量表啊，其中约150种仅在单一研究当中使用过一次。
1: 那从生理机制上看啊，疲劳通常分为两大类，就是外周性疲劳，主要发生在肌肉层面，与能量消耗、代谢产物堆积等因素有关，表现为肌力下降和耐力减退，会受中枢性疲劳的调控和放大。中枢性疲劳又称神经性疲劳，它是指中枢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功能改变所导致的疲劳状态，表现为同样的事情需要付出更多主观努力，难以维持体力或脑力活动。日常语境当中所谓的疲劳体质，它的核心体验往往接近于这个类型的疲劳。
0: 相比模糊的疲劳体质概念啊，医学文献当中这个更常用于描述长期持续性疲劳状态的术语叫什么呢？叫慢性疲劳综合症。确实有一批研究关注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因素，就是刚才咱所提到的童年时期的创伤和压力啊，童年创伤可能和慢性疲劳风险还真有关联。
1: 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中啊，通过对比113名慢性疲劳综合症患者与124名对照者，发现着童年创伤经历啊与慢性疲劳综合症的风险显著相关。经历过童年创伤的人，成年后患慢性疲劳综合症的概率约为未暴露者的6倍，而且呢，他的创伤级别越高，对应的风险越大。不仅如此啊，在有童年创伤暴露的慢性疲劳综合症的患者当中，早晨醒来之后，唾液当中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显著降低，这表明啊，他们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功能改变。
0: 对，什么事儿呢？拿研究结果来说啊，在一项临床研究当中啊，研究人员对90位经过严格筛选的慢性疲劳综合症的患者进行了为期14天半个月的这个日记法随访，系统评估了童年早期创伤的发生率以及对日常症状波动的影响。结果就显示，超过1半的慢性疲劳综合症患者报告至少经历过一种童年期的创伤，其中是以情感性的创伤最为常见。那么进一步分析就发现，童年创伤的总体严重程度以及情感虐待经历能够显著预测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更高水平的疼痛啊和疲劳的症状。
1: 那研究人员分析啊，童年期的这些不良经历可能会对人体的压力调节系统产生长期的影响，久而久之啊，这种调节平衡的状态可能增加

0: 入的成本评估发生了改变。虽然身体本身并没有真正的耗尽能量，但是大脑它不这么认为，它对于你继续干活啊要付出的代价评估的过高，出于自我保护，大脑呢就会主动下调负责觉醒与激动的基底节丘脑前额叶这一关键神经环路，这就导致就是即便完成相同的任务，可能会觉得我付出的努力更多啊，因此行动就会变得更难，持续活动的耐力也是明显下降，产生了难以行动啊，做什么都很费劲的体验。
1: 哎，所以在长期的这种压力引起慢性炎症时炎症时内这种节能模式可能被长期维持，从而形成一种持续的中枢性的疲劳了。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呢咱就暂告于段落啊，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李飞，
0: 哎，咱们下一时段继续，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0: 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

0: 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第一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4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小长假的第四天，再次通过空中电波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的劳动人民，祝你们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小长假里的每一天都能身心皆安，都能顺风顺水，都能万事如意，都能身体健康。今天农历来到了丙午马年的3月18，中国的传统节日，大家发现没有？都在农历这块儿，没有在公历这儿的。中国的传统节日，均蕴含着天地人三才、生命智慧的大道，所以每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啊，我们一定都得带着敬畏之心，而且呢还得有仪式感的去过，这对我们身心健康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大家记住了吗？这也是身心双修要求去做的。谷雨节气的第15天了，那谷雨是春三月六个节令当中最后的一个节令，明天夏天就正式开始了。但明天呢是阳的气机由生发开始转变成壮胀，生发结束了，开始壮胀了，你想不壮胀都不行。为啥呀？因为这是天地的能量左右的，大家记住了吗？这就是规律。上两天有听友问我，老师，天道的规律是什么呢？一个字是年，两个字呢是阴阳。那老师三个字呢？三个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那四个字呢？四个字，四季。那四季的运动规律， 大家记住，是人体生命智慧的最底层逻辑。那每个人都逃不掉四季的运行规律。那每个人那出生哎，都在这个规律当中，所以呀，懂得顺应四季气机变化法则生活的人，都是有灵根的人。没有灵根的人不懂得这个智慧。再看一看干支历，干支历是纪年法中对宇宙信息蕴含能量最全的一个历法，天文历法中最智慧的历法，那就是干支历了。丙午马年，这是年的柱，壬辰龙月，这是月的柱。今天是戊寅虎日，这是月的柱，再加上时辰上，两个字，这叫时柱。总共八个字，天干四合，地支四合。那这八个字就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应用的说明书，每个人的应用说明书都是不同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想通过养生让自己老得慢一点的，老得慢，病得就慢，病得慢，死得就慢。那我们就得先学会对人体应用说明书的一个应用。那人体应用说明书我们都不会应用，你不可能会养生的。可以这么说，中国人90%的人不会应用自己的人体生命智慧的应用说明书，比较咬嘴，90%人不会用哦。可以说这个智慧，那只有意义知晓。那什么藏医啊、蒙医啊、中医啊，都不行，都不知晓这个智慧。昨天我还有位听友问老师，山医命相卜武术是不是只有意义文化智慧润育的大医才能学的？对，山医命相卜武术全通全修的人，只有意义者，也叫大义。大家记住了吧？武术，大家记在笔记本上啊。山医命相卜，我今天传授给大家的这个术，依然是山术当中的大法。上节课传授给大家的归息法是不是大法？是不是？多简单呢？有很多人认为这么简单的方法叫什么大法呢？一吸一呼看似简单，但是大家记住，这里蕴含着阴阳之道，日月之道啊，人跟日月星辰。

尘是相通的。很多中医都不知道这个智慧。哎，人体这个小宇宙，哎，所有的阳经，那跟太阳都相通。所有阳经里的能量都来自于督脉，大家记住啊，督脉呢直接跟太阳相通，哎，太阳会把阳的能量传送给督脉，督脉呢充盈了之后会把这个阳的能量送到所有的阳经里边去，阳经在人体的外侧和后侧，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你一定要明白啊。哎，例如胆经，你看少阳之经在腿的外侧，沿着整个裤线的走行，那所有的阴经呢，哎，所有的阴经它的能量均来自于任脉，哎，任脉是阴经之海，督脉呢是阳经之海，任脉呢跟月亮相通，人督二脉，大家记住，人在前，督在后，就像阴阳似的。有人问我老师，啊，阴烈黑，阳烈黑，大家看谁在前面，阴在前面，阳在后面，咋不说阳阴，对不对？哎，阴大家记住在前，哎，前为阳，应该体现的是个平衡，啊，阳在后，后为阴，这体现的也是一个平衡。那太阳系这个宇宙，大家记住，给地球所有生命啊提供能量啊，能量最多的，哎，就是太阳和月亮。记住啊，太阳和月亮。那归息法，一吸一呼，吸的时候大家记住啊，是引太阳的能量，那沿着督脉上行，呼的时候是引月亮的能量，沿着任脉运行，哎，一阴一阳谓之道，一吸一呼谓之什么呀？也是谓之道的。那今天老师带着大家呢来复习一遍啊归息法的练习，没学会的今天再跟着学，这不是小法，这是大法，老师传授给大家的法没有小法。那五术当中的哪一术都没有小的，哎，都是大的啊，像相术疗法，哎，眼睛花，我让其默念40、30，15分钟之后，老师眼睛亮了，太神奇了。哎，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呢？因为它是大法，那这个大法，它大在哪儿呢？哎，大在它的道上，哎，大道润育大法，小道润育小法，那武术均来自于武道，哈、啊、哈。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

轻视老师传授给大家的每一个修身的方法。呼吸越快的人，生命结束的就越早。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呢去跑步，因为跑步呢都是浅呼吸，呼吸的速度快，心跳的次数快，这都是会让你缩短寿命的。因为人一辈子心

0: 的呀。
1: 那接下来跟老师来练一遍啊，练一遍，练两遍都行啊。练习归息法要记住，必须选择在早晚天地静的时间。二，要避开自然界气机乱的时间。第三，早晨练习必须是太阳出来了再练。有人说，老师，太阳没出来呀，没太阳啊。那没太阳的时候你就不练，没有太阳你练了得气慢，有太阳你练了得气快。老师，晚上我看不见月亮，我练有用吗？你看不见，但是它是存在的，记住啊。晚上找个安静的地方啊，安静的地方。当你能看见月亮的时候，你面向着月亮去练，看不见你就不用面向它了。早晨要面向太阳吗？后背对着太阳躺着练，老师，能有效果吗？有，但是差。坐着练呢也能得气，不建议初学者双腿盘坐来做呼吸吐纳，老师是没有问题的。双腿盘坐呢，它有呼吸吐纳的手法。要是站式练习呢，就是双手，双手，交叠在一起。男同志左手在下，女同志右手在下，护住丹田。那接下来跟老师共同来练一遍吧。松静站立，微闭双目，颈肩松，腰腿松，全身放松，双手重叠，双腿分开与肩同宽。记住，男同志左手在下，女同志右手在下。来跟我一起，鼻吸气，慢慢的，缓缓的，肛门上提，食指抓地，气吸到，不能再吸位置。鼻呼气，记住啊，鼻吸鼻呼，口不能张开，舌抵上额的，一定记住，舌抵上额，这是要点。舌抵上额，口不能张开。鼻呼气，慢慢的，别急，别急，肛门放松，食指放松，小腹隆起，记住舌抵上颚的啊，这叫搭桥。不搭桥，任督二脉不通。鼻吸气，食指抓地，

张门上题，小府内收。那小府内收，在西到不能西位置啊，越慢越好。感觉呀，这小府的丹田跟后腰部的命门搭在了一起。哎，当这两个穴位在对接上了，能量对接上之后，你就会感觉一股热能沿着你的督脉上行至百会。哎，到百会之后呢，这股热流就会变成一股清泉，在你呼气的时候，鼻呼气的时候，那这股清泉凉飕飕的沿着你的任脉下行到丹田。鼻吸鼻呼，越慢越好。哎，你能吸呼，哎，在8到10秒，那这样你得气的速度就会很快了。那6秒算是啊及格，那10秒算是优秀了。你一定要感觉到小腹在动，你一定记住啊，10个脚趾是抓地的，吸气的时候啊，你鼻呼气的时候，食指一放松，肛门自然而然的就放松了。一定记住，要自然，不要紧张。哎，不要紧张，感觉到累了，停下来。哎，停下来之后呢，一定要收个弓，鼻吸气，气沉丹田，小腹内收，口呼气，小腹隆起，双眼睁开，移开双手，舌不需要在地上额了，因为口呼气了呀。哎，这是收功之法。哎，你得给气收了。哎，然后呢，自己甩甩手，甩甩腿，敲敲肩，捶捶背，揉揉腹，放松下来。每天呢，这个归息法你要能练上15分钟到30分钟，不用多，连续1个月。哎，没有一个人在睡眠上不得到收获的，没有一个人在血糖上不得到收获的，在血压上不得到收获的。哎，总而言之，每个人都有啊，都有健康的收获，只是多和少。啊，练得越透的，哎，理解的越透的，收获的健康就要多。理解的不透，那收获的健康它就少。这个方法大家一定记住，有几个要点。啊，有几个要点。第一就是，啊，练习的环境要静，空气要清新。啊，第二呢，哎，第二，练习的时候一定记住，是鼻吸鼻呼的，啊，一定要闭口的，闭口，舌还得抵上上颚，舌尖儿舔着你的上牙龈，哎，这叫舌抵上颚，这叫搭鹊桥。行内叫搭鹊桥，你就练吧。什么时候练？

0: 到你任督二脉的气能随着日月的这种能量同频运行了，老师恭喜你们，那你们呢至少得多活好多年，身上的很多疑难病都会因此而得到改善。那大家说这个法是不是大法？哎，法再好，你得有这个练习的啊机缘。哎，有了这个机缘就珍惜它，坚持去练。啊，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哎，一定一定记住，要走天行健这个卦。哎，一定记住啊，天行健这个卦。连续坚持练21天，你就会上瘾，就会养成练习归西法的一个好的习惯。那这个习惯养成了，老师恭喜你，你是有大福之人。来看看时间，那今天这期课时呢，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大家呢在跟家人相聚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记住老师的话啊，好好说话，哎，多理解，哎，多说好话，多说别人爱听的话，这叫修口，记住了吧？哎，别说难听话，别说别人不爱听的话，这是给自己造口业。一定一定记住，少到人多的地方去，人多是非多，有了是非你就会动气儿，气儿一动了啊，你人体的气机就会不稳，不稳的时间长乱，乱就得病，逆就身亡。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那在节日的时候能够跟着月老一起来练习归西法，这也是大家的福气，也希望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能有所收获。好，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拨打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如果有哪些问题，老师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一对一的进行讲解答疑解惑，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也可以整理好听课笔记，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市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名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

0: 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1: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0: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1: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0: 市民牌角果兰综肝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江苏苏州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4: 你好。
3: 老师，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刘芳，66岁，我是你的新学员。听老师讲课，百病治源，根在五脏，这个理是我很受启发。老师，我听了您的讲课，您掰开了揉碎了讲给我们听，老师，听你的课真好。你的声音很洪亮，是我很温暖。你教我们怎样做人，怎样修心，像您这样的老师几乎没有的。老师，你真好，我很爱听你的课。我把我的身体状况跟老师讲讲，请老师帮我调调，好吗？
4: 好。
3: 我有飞蚊症、肝囊肿、耳鸣还是脑鸣，我不太清楚，就是像蝉鸣叫的一样。最困扰我的就是夜里醒来口苦，口又干，必须起床漱漱口喝点水才有一点缓解。这是我这两年最头疼的事，因为口苦导致我夜里睡觉不好，请老师帮我调调，感谢老师，谢谢老师。
4: 口苦。
3: 我就是一定要起床漱漱口，那么再睡下去的，要有时候要起来两次，那么两次起来到天亮了，五更天过后喝口水就好一点了，白天还可以，又是夜间。这一点至三点必定要醒来，漱口喝水，要不是就睡不着了。
4: 那就是肝上有火吗？
3: 那我看看我的时间有一点红。那个舌苔吧，就是舌苔中间一点横纹，有一个小横的纹，舌苔两边左边有一点好像有一点紫，舌苔的下边那个是叫青筋倒还好。就是这样。
4: 你这口苦就是肝来的
3: 啊？我知道老师说的讲课是肝胆有火或者什么的，但是我不知道我从哪里开始出手。
4: 好。
3: 另外老师，我体检出来的我还有肺小结节，小便有一个隐血加号，但是这个有十几年了，一直是这样，它不变，也不升高，也不大也不小，就是这样，一直是一个加号。2006年就开始了，我不知道什么缘故，也去看过医生，说没大事，也没有什么变故，你就不要去管它。那么我反正一直在心里吧，就是好像听老师讲课，百病的资源根在五脏，五脏不协调了就会有病。那么我就是想请教老师，我一直在学，老师我真的很喜欢你，很想跟着你一起走，但是我不大会讲话，就是这样的表达，就是我的心底里就是这样。
4: 我听明白了，西医检查身体说肺脏上有小结节，西医检查出来的哈。
3: 想咨询一下老师，请指导。
4: 首先呢，先说说你这口苦的问题。
3: 好的。
4: 这个呀，就是跟这个当下这个季节。
3: 是的。
4: 但是你的肝经堵着呢，堵着的时候呢，才会出现后面一年到三年醒。那这个肝醒，有的人口不苦， 口不苦的那就是肝寒，口苦的就是肝弱，所以这个呢不用吃太寒凉的药。我们能用食疗解决的尽量就是说我们用食疗解决，食疗解决不了的了那我们再考虑采取用这些偏寒凉的药。因为寒凉的药啊，大家记住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人体的元气它有损耗，它不像温药和热药，像那个四逆汤它有元气起到的就是温中，温中出阳，人有阳则生，无阳则死，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那我们四逆汤就是温中的啊，提胃气，补胃气，补脾气，补心阳，而且去里寒，它是最好的一个方子啊，最好的一个方子，所以可以常年吃常年用。这样呢它只能让你的元气越来越好，它并不会让你的元气因为服用它而带来损耗。像你这种情况你吃什么，像吃牛黄清心丸能不能解决口苦，能。
3: 牛黄
4: 清心丸能不能解决口苦，能。但这个都不是特别对症。嗯，这个这么办啊，我告诉你哈，有个穴位你放血。
3: 哪个穴位？
4: 就尽量先不吃药。就是哪个穴位呢，我说明了你也记不住，我就说点。就是你大脚趾的外侧，不是内侧啊，外侧指甲根这个位置，指甲根这个位置你用手去啊，这里又是感觉到疼就对了。
3: 大脚趾的外侧是吧？
4: 大脚趾的外侧，大脚趾啊，指根，就是指甲根的外侧，指甲根的外侧，就这个点。
3: 我哪就是糖尿病那个针能试一下吗？
4: 就是那个针，就那个针就可以。
3: 啊，
4: 对对对对，就用糖尿病那个刺血针啊，拿那个比试针啪啪打两下
3: 啊，
4: 先拿那个碘伏棉球消完毒之后啪啪打两下之后挤血，刚开始血是黑的，挤到这个血不黑了淡了，然后拿碘伏消下毒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再找这个穴位，这个大脚趾和二脚趾这个指缝向上，你一点点的摁到最疼这个位置啊，这边有个穴位叫太冲穴。
3: 太冲穴，太冲穴我知道，老师讲过。
4: 这个穴位你得用力啊。
3: 哦，你
4: 要轻按。
3: 用力按的。
4: 对，用力按去泄它。
3: 嗯。
4: 去泄它。然后呢，根据你这个情况吃什么呢？像你这种情况，啊，喝绿豆水。
3: 绿豆水。
4: 对，绿豆水顶多能煮到什么程度？千万别让它开花，开花就没作用了。
3: 就是这样，刚煮开煮几分钟就可以了。
4: 对，几分钟它是绿的时候，然后这个水，用这个水，然后喝这个水，这个水不能空腹喝。空腹喝会胃疼。在饭后的时候喝的时候呢，里边稍稍加点糖。
3: 这个白天什么时候都能喝吗？
4: 什么时间都可以喝，就用食疗。这样的食疗呢解决起来比较安全。然后六字诀有个字叫虚。
3: 虚。
4: 把这个眼睛睁大了之后虚。就读需要的虚。虚。眼睛睁得越大越好。这个两个嘴唇唇角向外使劲，向两侧使劲。就发生去读。当这个声没有了之后，最后的这没有声的这个虚啊，排肝里的毒是最有力的
3: 啊。好的，
4: 最有力的
3: 对，好的。老师，我学六字诀，还学那个归息法，鼻吸鼻呼。我吸气的时候，屏气的时候，我的脑袋瓜跟后背就好像什么虫子在爬那样子的，还有小肚子。扑通扑通在抖动，我不知道这个现象。
4: 那都是好事儿
3: 啊，
4: 那都是好事儿。
3: 因为我学的时间不太长，我想好像我就感觉有这个感觉了。我想请教老师，
4: 那是好事儿
3: 啊，是好的，没事，让他就那不管他，不去管他，就这么还是照常这样练，对吧？
4: 对对对，你身上的气动起来之后，这个气机动起来了，那些堵着的小经络一点点的疏通了，就感觉跟蚂蚁在爬，跟坐电似的。这都是好现象，非常好的现象。
3: 好的好的。
4: 饮食上一定记得别吃寒。

0: 凉的，不吃啊，像这个小米粥煮山药。
1: 我
0: 这个季节可以吃绿萝卜。绿萝卜啊，给它叉成丝，然后跟虾仁炖成汤。
1: 好的。
0: 哎，还有这个绿豆芽炒豆皮儿，哎，记住，省酸增甘，多吃芽。
1: 好的。
0: 一定记住啊。
1: 好的。
0: 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不要给别人。挑自己喜欢的去给别人。给别人给就给最好的，给自己喜欢的。
1: 我跟老师学了很多知识，是我很欣慰的。碰到你这个老师，我真开心。
0: 严格忌口啊！
1: 哎，我们这里什么都是都有，不管水果啊、蔬菜啊，就是你不知道不听你的讲课，我就不知道哪个季节哪个季节，什么都有的买，什么都有的吃，也真是挺难的。
0: 这是现代人呐得一些疑难病症的主要病因，就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哎，我们一定记住要做到什么呢？哎，做到到什么节令吃什么东西，跟大自然走，别逆着大自然这个道。哎，像反季的水果和蔬菜，这都是逆道的。它没有得到天地大道给它的气，它只是得到了这个形，有形而无气。
1: 是
0: 对对
1: 是的，是的。什么都有的卖市面上。
0: 所以修贪嗔痴啊，贪嗔痴我们要解决掉了，你看反季的东西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欲望。
1: 是的。
0: 按我说的做没事儿。像那个雪妙的浅雪的话吧，像浅雪我就不跟你用止血药，你正常就用四逆汤配合休克三宝，配合内外双修五脏同调。像这个浅雪呀、肺结节呀，半年到一年基本就都没有了。
1: 那么我那个四逆汤是多少刻度呢？吃多长时间？
0: 像你这个附子的起步量50就可以。
1: 50克
0: 泡附子，50克干姜，25克的炙甘草。
1: 老师，我还想问一下，我们这里说说都是泡附子是黑参片，它是这个也是泡过的。那么我说要是泡附片，那它是
0: 我再强调一下，黑参片它是用胆巴泡的，不能用。那个是有毒的。
1: 我去问过了，那么还有那个一种是白附片，
0: 白附片更不能用，白附片是水浸过、滤过了7-8次之后晒干的，
1: 那更不行了，
0: 里边有效成分基本都没有了。泡附子是什么呢？是用河沙炒的生附子，把外边的皮苗去掉了之后切成片晒干，这个是微淡黄色的，
1: 淡
0: 黄色的。假如这个附子再配上甘草和黑豆，九蒸九晒。我们就叫淡附片了，像这样的附子是最好的，它有一个补的作用了。
1: 谢谢老师。
0: 按我说的做。
1: 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0: 再见。
2: 这位听众朋友，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获得更多的健康。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辽宁省大连市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老师。
0: 你好。
3: 月老，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来自大连的一名新听众老师。
0: 嗯，
3: 我终于等到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了，老师。
0: 好，
3: 你能感受到的。我非常的高兴，老师。我下面我说一下我的身体状况啊，老师。我主要老师啊，我的身体就是在中脘这个地方上，就是像，就是这个气脉像不通一样。有时候，吃饭呢，它还好点了；有时候吃的还堵上了，就是。反正就是觉得不通畅啊，这非常恼我了。近几年恼我啊，我吃了很多的中药啊，是保健的还是这个中药？完了，怎么就是倒老没去根儿了？
0: 你那个是啥呢？中间吧堵了，上下不通。这水不生，火不降。木不生，金不降。中间那个轴。中间脾胃这个轴出问题了，它出问题了，所以这时候你的整个大肠的蠕动啊非常不好，
3: 哎呀，大便不好，
0: 大便不好，而且那样下来来不了，心火下不来之后跟肾水不对接，肾水就变寒了，变寒了之后你这个尿就不正常，时间长腰就冰凉，膝盖凉，腰。

0: 胃肾之府，西是肾之路，背也是肾之路。
1: 哦。
0: 你现在目前腰三四五，不是突出就是狭窄，这是百分之百有的。
1: 哦。
0: 嗯，颈椎也不好，颈椎也不好，然后乳腺和子宫最容易长东西，
1: 嗯、
0: 在这里有两个艮卦。
1: 嗯。
0: 还脑部血管还容易堵。
1: 哦、
0: 然后有腔隙性脑梗塞，不知道查没查过。
1: 哦。这样老师你就能给我调好啊。
0: 这都能调好。
1: 好，老师，我就是口腔这边有溃疡。
0: 嗯。
1: 口腔溃疡，牙龈出血。
0: 它必须溃疡啊。你现在身体里的东西浊气不走，在底下堆着呢，下不去，完清气上不来。清气往上走，你的头就轻，然后你的心肺功能就好，知道吧？浊气往下走没了之后，你大小便就痛快，然后完了下边就不会有东西。你什么腰托啊、腰椎骨质增生、肩盘突出，这都是下边东西。浊气出不去，上边东下不来，底下太虚了。
1: 哦、
0: 嗯，一般人看不明白你的病，中医看不明白。
1: 啊、
0: 嗯，意义是修五道的，
1: 嗯，
0: 五道全修的。
1: 嗯，
0: 意义必须山医命相卜，五术全通。
1: 好、
0: 嗯，这些东西中医都不会。
1: 你指导我一下，嗯。
0: 对，然后我还指导你修心，跟着我修心。
1: 嗯，你这一定的老师，我就觉得
0: 对，
1: 嗯，
0: 你就对别人太好了。然后对自己不好，那不行。
1: 嗯，
0: 但要爱自己，要学会爱自己啊，心疼自己、
1: 嗯。
0: 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做。五豆里边加什么？加薏米。
1: 嗯，
0: 薏米加80克。
1: 嗯，
0: 莲子肉二十粒。
1: 嗯，
0: 百合20片干的。
1: 嗯，
0: 然后呢，煮烂的，早餐就吃它，黏黏糊糊的。然后喝一碗朱雀汤。
1: 嗯、
0: 朱雀汤是引火下行。
1: 好、哦，老师，
0: 把你上面的虚火让下引。
1: 朱
0: 雀汤呢，里边放半勺红糖，
1: 红糖啊，
0: 哎，半勺红糖，半勺白胡椒粉，
1: 哦，
0: 然后把鸡蛋搅到里边，加半勺香油，
1: 嗯，
0: 给它搅和，一直搅，完全搅开了，搅透了，
1: 嗯，
0: 把这面滚烫的热水浇到里边去，
1: 啊，
0: 哎，这个水就趁热喝，
1: 啊，
0: 每天早上的早餐就这么吃，
1: 好。
0: 因为你身体当中的垃圾太多了，
1: 就是、
0: 我给你清一清。
1: 啊，好，好啊啊啊！我水我照常喝啊、
0: 嗯。
1: 好的。
0: 哎，行行。然后晚餐呢也是这套，晚餐也是这个。你只有午餐，你想吃点啥？就吃点啥，但是不能多，只能吃你们这个季节当地有的就可以了。
1: 嗯，我知道。嗯，
0: 这段时间就要少吃东西。
1: 好，我记住了。
0: 然后你买这个药啊，到药房买。
1: 嗯，
0: 药房买炒莱菔子，
1: 嗯，
0: 炒莱菔子买1斤，
1: 嗯，
0: 然后给它分成5份，
1: 嗯，
0: 每一份呢用啥呢？用黄酒调，
1: 好，
0: 调成面糊状，就跟烙饼那个面糊似的，
1: 嗯，
0: 然后给它贴到肚脐上，什么时间贴呢？睡觉之前，
1: 睡前吗？
0: 哎，贴到肚脐上，然后上面搁上保鲜膜，
1: 嗯。好，
0: 然后穿上睡衣就可以把这罩住了。
1: 好，
0: 这样的话你睡前嗯基本上不大动翻身，它不会掉。嗯
1: 啊，没事。
0: 嗯，
1: 那完了就早晨得给它拿去啊。
0: 嗯，对，早上就拿下去了。就是晚上睡觉，假如要受影响的话，你就白天糊，白天一白天这都可以。这个时候就不能穿系腰带的裤子了。
1: 啊，那无所谓。好，
0: 对，就这招啊。
1: 好，这我明白了，
0: 嗯，就可以了。
1: 好。我这个就是有时候太多，就是你多拿一阵儿哈，就有个，大夫中医大夫就说这我中脘粮食哈，我吃那么些那个药，也不好使。这个像有个包，再说有个包哈，就重新给我，哎，他能跑，一直跑到肚脐下来，这股气到老也没。
0: 我那结果就下去了，
1: 这样就下去了哈。
0: 对，您按照我说，
1: 我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老伴儿哈，我老伴儿就是药啊。
0: 嗯，
1: 他的腰间盘是内土，就往里挖。
0: 嗯，
1: 啊，
0: 你
1: 这
0: 也有
1: 啊？我吗？我也有啊。
0: 你也有，你这是狭窄、
1: 啊，
0: 你狭窄伴轻度突出。
1: 我现在跟我老伴儿，给我老伴儿情况告你一下好吗？他这个腰间盘压迫那个腿，走就不能走了，就腿两个腿肚就没有劲儿疼，完了得缓一缓。他现在就是脚后跟疼，完了晚上睡觉拉了吃水， 哎呀，他就。

0: 是主要这个病，这治的蛮，什么针灸，什么谁弄都不好使，是正反和正，谁这几年吃也不好使，是怎么什么都不好使。你保健的东西也吃，他也不吃了，
1: 没有，
0: 吃什么啊都不好使，他干高低不吃的。我都为他去过心还脉，管什么你吃点是不是？
1: 这病吧，我能给调好，你到时候听话就行了。
0: 嗯，对呀、啊。
1: 别吃、别吃水果，别吃海鲜。当时我给他开个方，然后喝五豆粥。
0: 嗯。
1: 我们一定要常联系。
0: 嗯。
1: 就听老师
0: 话。能感受到老师。
1: 对、
0: 嗯，
1: 老师让您怎么做就怎么做啊。
0: 嗯嗯，老师。嗯
1: 嗯，
0: 好。
1: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0: 好，老师，我这些，哎，老师啊，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胳膊就是小胳膊这下面这个筋哈，就这两年往外就是，就是骨，老师到手那儿。
1: 肝郁来的，因为你的脾不升，胃不降，肝不升，胆不降，都堵住了。
0: 是胆嘛？这两年这个那个吃肝的吃老了药了。
1: 那没用没用。
0: 哎，那他们给我
1: 打湿肝都没有用，你要调必须五脏
0: 通。心浮中郁，哎呦我的妈！
1: 单调哪个都不行。
0: 啊，肌肉都能给我调好，是不是老师啊？
1: 对，必须五脏同调才能好，
0: 啊，
1: 那么没有
0: 能好哈、
1: 啊，
0: 老师。
1: 按下葫芦又起了瓢。

0: 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鞋根源。
1: U12浓缩精华效果更强。

0: 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1: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0: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1: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0: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1: 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50。

0: 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1: 啥？怎么联系？
0: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3, 2, 1

0: 各位听众朋友啊，五一假期快乐！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山河遇美好，逐梦趁年华》，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主持人李飞。
0: 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咱们节目呢也是应时应景儿啊，要聊聊这个有些青年劲儿的话题。
1: 嗯。
0: 那么提到青年科技工作者，其实在日常我们爱科学节目当中啊，没少跟大伙引荐介绍。通过跟他们的介绍呢，其实我们发现啊，他们不仅仅是我们想象当中有超能力的那些人啊，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学识把我们这个生活啊变得更加智能，更加聪明。同时呢，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个非常有意思的灵魂啊，也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位这样的超能力者，国家级青年人才，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刚刚获得华为火花奖的青年科学家卢野教授。您好，卢教授。
2: 哎，您好，主持人好。
0: 嗯，我觉得一上来啊，您先跟各位听众老师呢，用我们比较好理解的语言来说说啊，您主要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是什么呢？
2: 啊，我这边的研究方向呢，就是 AI 的智能处理器芯片和系统。让大家能简单的理解呢，就是能让你的，比如说我们的手表啊，我们的汽车上的，让它跑得更快，能让它算得更好。
1: 嗯，那听完这个词儿叫智能处理器芯片哈，那可能对于很多的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学生朋友孩子来讲，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详细的说说到底是研究什么方向，或者说是您具体研究到我们生活当中可以应用到的领域是有哪些？
0: 对，您的研究方向未来将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2: 简单说就是芯片，就是这两个字，叫芯片，然后呢能够影响呢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各个方面吧，比如大家不管是你坐公交，还是你打电话，还是说各个方面使用一些设备，都需要用到这样的最核心的处理的。

0: 那能不能理解，就是您所主要的研究方向其实是偏于硬件方面的呢？
1: 对，可以这么界定。需要硬件和软件协同的一起工作。
0: 我们说展望未来的生活啊，这个世界呢将会越来越智能 ，AI 将会颠覆我们对于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那您跟我们来说说，您觉得未来的话，我们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您期待它会如何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呢？
1: 无论这个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想，第一肯定是要以人为本啊，所有都从人的角度出发，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智能。能够更加的便捷，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初衷，而且我们很多的技术发展方向都是向着这个方向在努力。
0: 在提到您过往的履历和成绩当中啊，提到您拿到了一个非常这个含金量很高的奖——华为火花奖，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奖项？
1: 这个奖项呢是华为公司为了奖励在咱们这个高校的领域里面对于科技行业，做出这种重大贡献而设立的这个奖项，专门奖励的高校教师。我们呢主要是给他去解决了，我们简单说就是他面临的一个实际应用上的问题，既要有所谓的精度，又要有所谓的应用率，还要有这个易用性，就是要求的比较严格啊，方方面面才能让他这个最终不管是你的芯片还是你的模型。还是说我们最终的方案呢，能够在实际当中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并且好人的位置。
2: 那具体在生活当中，就像您刚刚也说的，解决我们实际生活当中的问题，那它能解决什么问题？我特别关心这个话题。比方说，就是像这个手机，
1: 比如让它算得更快一些我们手机我们的运行速度效率更高并且我们要给它，比如说用电量更少这个是大家这个都需要追求的
0: 提升它的效率听说当时您也是见到了这个任正非任总当时您跟任总聊了些什么呢？
1: 很有趣，我们是见到任总，我们大概是也同期的获奖者大家都在深圳跟那个任先生去座谈，我是代表咱们天津和那个南开大学，我们也是第一个提问的，跟任总呢我们交流了有40分钟的时间。主要是关于产业的发展，还有就是技术的走向，以及因为任总也很宏大，这个关于这个国家和我们的社会的一些话题。
0: 我们说这个任正非先生以及这个华为集团也是特别重视对于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这个培养这方面他们有哪些让您觉得非常独到的地方，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些？
1: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华为特别的尊重这个人才，当然不光是华为自身这个其他的企业也是，现在社会上就逐渐形成了这种一种可能非常非常向好的一种风气为青年人营造这种环境蓬勃向上的，然后并且给很多的托举的这样的政策还有措施
2: 您一直在提青年人那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那对于我们的很多朋友来讲，他可能正在读书，或者是大家认为就是您搞的这个领域是大家不太熟悉的，甚至有些陌生，一提到芯片就觉得可能特别吃功夫费功夫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受，或者说您认为这个领域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大有作为的广阔空间，您觉得是特别值得做的一些瞬间？
1: 是这样，我们觉得这个芯片呢，首先从国家的角度来讲，之前呢就是一种卡脖子的技术我们要做突破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呢就是要热爱，如果有热爱的这种，不管是心气儿还是这个兴趣，都能够推动后续的这种成长。
0: 您提到的热爱那我想问问，您心中的偶像是谁
1: 我们心中的偶像都是能改变人类社会、引领咱们这个前进的这些人伟人。
0: 当然了，我们说就是在说这些目标的时候都说得很宏大，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其实过程当中也是挺辛苦的那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比如说您或者您的团队这个日常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1: 我们这个团队呢，跟所有的这种科研的团队没有差别，大家都是在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啊，用这个时间来进行投入。日常呢，当然我们现在提倡啊，首先要保证健康，身心健康，在此基础上呢，再去进行一个长时间的积累，就跟我们各行各业的这种工作差不多啊，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它需要长时间的一个专注。
0: 我们说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哈，同时您也说，可能您在某一个领域当中，其实它需要很长时间的这个深耕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可能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你的这个研究方向，不一定是最优的。从结果的角度来看，它不一定是最优的。我们也说，这个科技工作者要习惯于做冷板凳。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除了这个实力之外，您是如何看待这里头可能有的一些运气的成分，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科技工作者又是如何来随时调整自己的心态的呢？
1: 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之前的这个就西安交大的这个前校长啊，王树国啊校长王树国老师，还有这个包括中科院的这个包云刚老师，都提过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建议，就是如果我们去跟世界最先进的比如说前五去对标，如果你不是的话，那么原因在哪儿？这是要去找如果已经是了的话，能不能再做到更前进？或者做到更领先，也就是说，我们要主动的去，第一要对标，第二我们要去找差距，这样的话才能够把一些所谓的随机或者是运气的成分当然给它变成一种可控或者降低，也就是找到了这种路径，才能往前去前进。
0: 您观察如今的年轻人，因为您也是博士生导师啊，也带领着这个很多学生的这个团队，您认为现在的这个青年人跟当年的您相比，哎，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些差别呢？
1: 我觉得他们面临的压力会更大，首先就是面临的压力会更大。当然，现在呢，信息呢很多都是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会消失，信息也平权，年轻人会有更多的这种自主意识，但是他们确实面临的不管是工作压力、就业压力，这个还是现在选的这个一些的前沿的题目都非常的，我们就用个词儿就是非常卷啊。
0: 节奏也变得
1: 确实
0: 更
1: 压力，
0: 快了哈。
1: 是的，
0: 那如果今天希望从您的角度为我们更多的这个青年人啊有一个寄语的话，您会如何表达呢？
1: 我们经常自己开玩笑，也是说这个，因为大家都是从青年这个走过来的，我们一般不给青年人寄语，也不给青年人建议，没有任何建议。青春不被定义，没有热爱可以定义一切，大概是这种感悟吧，没有建议，也没有寄语。
2: 反而我觉得这是给青年人很多的空间啊，施展的空间。
0: 这说明什么呢？我觉得说明卢教授依然年轻，
2: 哎，对对对，
0: 不习惯我一定要给人什么
2: 被
0: 样
2: 人
0: 的
2: 定
0: 寄语
2: 义，
0: 啊？那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哎，对于那些因为您现在所从事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全球最火的、受关注度最高的这个领域啊。如果有那些想从事这个领域专业研究的人，您从专业的角度，您期望他们具备怎样的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啊？又做好怎样的一些准备呢？
1: 喜欢探索，坚持，并且正向啊。
0: 好，非常感谢卢教授啊，今天在五四青年节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啊。最后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热爱啊，提到热爱这个词儿呢，也是因为最近非常火的一个人啊，以及一个品牌。您平时会看张雪机车吗？
1: 对，有所关注。
0: 哎，那您觉得这个热爱的这个事情，它的这个原动力究竟来自于哪儿？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知道哪些是最热的那些点。但是你问他，真的能像张雪一样，或者像您一样，全身心的这个投入吗？
2: 就怎么能坚持下去？
0: 哎，如何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个热爱的那个点呢？
1: 因为我这个跟张雪可能也算是同龄人，就是他当年那个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正好真的是看过这个节目。我们觉得这个叫什么呢？有可能是。

0: 他不经意跟是某一个老师啊，或者是家长啊，或者是社会上的某些这个人给他提点了，或者是指导了一下，或者说看过一本书里面的某一句话，或者他自己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里面突然找到一个兴趣发一点，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说是不是某一个午后阳光很好，他觉得那一瞬间很美，他此时此刻在做的事情正是他所热爱的，其实这个事儿是需要。自己去发现的，如果能发现，这样的一个小的点，可能就会作为一个未来的一个，不管是事业还是方向的一个起步了。
1: 只有坚持下去，才能有可能遇到那个机缘哈。
0: 对，如果没有找到的话，对，就是主持人您说那个，如果没有找到的话，不用着急，也不用慌，有可能会在某一个时刻会出现。
1: 好，非常感谢卢教授，也祝您和您的团队节日快乐啊！您是做 AI 芯片的，也祝您继续心想事成。
0: 好，谢谢主持人，也祝大家新年节快乐。
2: 谢谢卢教授，再见。
1: 好，再
0: 再见。
1: 会。哎，刚才呢，我们是连线了这个研究领域非常
2: 对。
1: 高大上的。
2: 卢教
1: 啊，
2: 授，
1: 对，卢教授。
2: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感受啊，就是虽然卢教授说起来非常云淡风轻，包括对于年轻人的寄语也是不被定义、不被设限哈，但实际上他们背后付出的努力，包括他们钻研的这件事儿，我相信他，不是说简简单单像他说的那么简单，他是需要不断的去试错，然后不断的去坚持，要有那种科学家的韧劲儿，然后。包括那种钻研的精神，才能取得他今天的成绩。
1: 对，对于咱普通人来说的话，可能更加关注的就是你的那个最终的成果是怎么样的啊。但是对于真正从事其中的人，像你刚才所说的，可能回忆起来这个过程的时候，倒觉得是一种风轻云淡的表达。
2: 对，
1: 啊，但是这其中的艰辛呢，可能只有
2: 自
1: 经
2: 己
1: 历
2: 才
1: 过的
2: 知
1: 人
2: 道。
1: 才知道啊。
2: 对。
1: 刚才我们所说的是这个智能芯片啊，其实我们说在农业领域啊，其实也是有这种农业芯片所在的，也是非常高精尖的。而且呢，这方面可能跟我们日常生活更
2: 息息
1: 加
2: 相关。
1: 紧密一些啊。那接下来，哎，今天是五四这个青年节，我们来连线的另外一位科技工作者，是一位在葡萄园里的科技使者。可以说，他跟他的团队呢，每天都和葡萄打交道，带着一群学生，在这个葡萄是在架上啊，不一定说是在地里，来帮助啊咱们的种植者解决葡萄的那些烦心事儿。他就是天津农学院园艺园林学院助理研究员、园艺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理事、中外葡萄与葡萄酒青年编委王超霞，王老师。您好，王老师。
3: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天津农学院园艺园林学院的王超霞。
2: 王老师，您现在在哪儿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啊？您此刻，其实我们在五一的时候，反而特别想要，就是包括带孩子们，是吧？听到一种田园的生活呀，鸟儿叫啊，然后风声在旁边疾驰呼啸的那种感觉，很自然的风光。您此刻在哪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呢？
3: 假期的话呢，大家可能在城市生活久的哈，都会愿意带着孩子们到乡村或者到田间。那我们现在的话呢，不用专门去找这个特殊的地方，我现在就在咱们天津西青葡萄科技小院里边，它位于这个七仙女葡萄主题营地，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园区。也欢迎咱们听众朋友们，这个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到我们园区里来参观。那我们不知道旁边现在呢，就是目前进入花期的浪漫红颜葡萄。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一般在5月份的话，我们会非常的忙碌，因为葡萄进入了花期，这个花的管理啊等等是非常关键的，它决定了我们后期这个葡萄的这个结果，也是关注了我们这个农户一年的这个收成。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几乎是每天都扎在地里。
2: 哦，其实你看，王老师其实是在加班，但是因为他扎在地里，田间地头，他感受到的和我们感受到就不一样，就是我们反而觉得很羡慕哈。
1: 哎，
3: 是的，是的。 嗯，对，我们现在在园里很惬意，享受的非常好的这种自然风光，跟大自然去接触。哎，那个棚外面还有这个麻雀啊、喜鹊的这个喳喳的叫声，就是他们呢，往往比我们更早知道这个哪颗葡萄好吃了，比我们还期待着这个葡萄快是要熟了的这个。
2: 那他这个到底，您刚刚也跟我们提到您在这个小院工作，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
1: 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葡萄科技小院的理念吧。
3: 嗯，这个科技小院呢，它最初呢是中国农业大学张福所老师团队，他们在那个2009年6月份在咱们河北曲周县建立了一个第一个科技小院，
1: 嗯，
3: 也是当时把这个研究生派驻到这个基地，然后驻扎在基地，这个形式呢也是创新性的开启了这个研究生我们现在这个培养的一个新的模式。其实截止到我们目前的话呢，咱们全国各地注册这个科技小院呢大概有近6000个，在咱们天津的话呢其实也有上百个。那我们在天津有3个葡萄科技小院，嗯，分别在这个滨海新区啊、北辰区还有西青区。那我觉得呢，科技小院对于每一个专业，哎，其实相当于我们葡萄科技小院呢，它其实就相当于葡萄的一个全科诊所，其实跟医院类似，对吧？咱们这个人生病了要去看医生，那我们的话呢，科技小院呢，我们把这个植物的这个医院开在了这个植物这个田间地头一线，它同时的话呢，也是研究生的这个田园宿舍，就是把研究生的这个课堂和教育学习搬到了我们的这个葡萄园里，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农民的话遇到问题能随时找到咱们穿白大褂的这些邻居或者这个主治医生，可以给他们去看这个葡萄到底有什么问题啦。同时呢，学生也会在这里做实验呀，晚上可能也就住在这个园区了。
1: 嗯嗯。哎呀，那您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比如说日常您或者您所带的研究生们一天的这个工作都是如何安排的？
3: 那个我们一般现在这个季节进入到从4月份开始，咱们这个葡萄陆续的，其实现在葡萄能够实现了这个全年全周期的这个生长。那针对咱们天津这边的话呢，我们从4月份开始，其实陆陆续续的就非常的忙碌起来。那我们每天的话呢，到园区啊，我第一件事般都会去园里边先去棚里去看一看，看一看我们各个这个葡萄今天这个又长得怎么样了，有没有这个不舒服呀，就像看我们自己孩子一样，晚上这个经过了一个晚上有没有长大一点，有没有睡得好一些，然后呢才会去叫学生们去起床，然后安排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工作。
2: 嗯，
3: 是这样的。
2: 那咱们农民朋友会不会向您求救呢？刚刚其实您也说了，就是您在他们眼中应该就像医生一样哈，专门给这个葡萄去治病的。那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历呢？
3: 还是挺多的。我们这个农户啊，尤其是一些新的种植户，他刚开始接触葡萄的这个栽培的时候呢，其实上很多时候遇到的问题他不了解。那我们上个月的话呢，在葡萄刚开春萌芽了，然后就收到一个这个种植户打电话，说这个，哎呀，着急的说，王老师啊，我这个葡萄这个长得好好的，突然这个叶子一夜之间就全黄了，这是不是要死了蔫了的？那我们领着学生们去园里去看了一下，哎，发现这个加上咱们早春这个温度就是一会儿升高一会儿降温的。这个因为它这个浇水太多，就加上结合这个天气的突然变化，那个葡萄根系它生病了，感冒了，我们当时的话呢，也是带着学生去测温度啊，测湿度呀，也给调配了一些这个微生物的菌剂啊，去冲湿，有个4-5天之后呢，这个叶子就给变回来，变成绿的了。
1: 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
3: 对对对，
1: 真是用自己的学识啊来帮我们的这个种植户解决现实当中的问题啊。这个听说您还研究了一个叫紫檀棋的东西是吧？这是什么呢？
3: 啊，紫檀棋它其实在我们植物学来说的话呢，我们把它称为一个这种广谱性的植保素， 就跟我们感冒了，我们也得吃个消炎药呀之类的。那紫檀奇的话呢，它在葡萄受到这个逆境的时候，或者不舒服的。

0: 的时候，比方太阳，哎，今天这个太阳光太晒了，紫外线太强了，或者是他受到这个受伤了，我们有个叶片受伤了，或者受到这个病原菌侵染的时候的话呢，它自身会形成这样的一个防御物质，它可以帮助这个葡萄它进一步的让它这个伤口，哎，给它防止它进一步的扩大，
1: 那我们也知道您在青海也支援过葡萄种植啊，那这种高原种葡萄和咱们天津比，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在青海的话，它的属于这个高海拔的地区。那其实在那里的话呢，其实我们说天空空气很好，这个紫外线很强。那其实在那的话呢，我们现在很多葡萄都是在这个温室里边种的，但是它不怕冷，但是这个天气的这个室外气候呢，能够存在这个一天过四季，哎，晚上太冷了，这个中午呢又太热了。所以呢，这个巨大的温差，咱们都知道，这个温差大的话，虽然结出来的这个果子是比较甜的，但是对于这个栽培过程当中，对于我们的这个管理啊，各方面就提出了一个更高的一些要求，就是你又怕它晒伤了，又怕它冻着了，所以呢，我们在那里的话呢，会教这个种植户啊，用这个遮阳网呀。或者是延迟栽培、延迟萌芽的这种技术，让葡萄不要那么早从这个冬眠当中去醒过来，让它这个睡个懒觉，啊，避开春天的这个霜冻。而在我们天津地区的话呢，它主要是天津这个靠近海边，我们在这个七八月份这个雨水也是比较多的。它主要怕潮湿，潮湿的话呢，会让这个葡萄它会非常容易去感染这个霜霉病，所以的话呢，同样是葡萄，我们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地区，对吧？不同的它的这个给它的管理方案是不一样的。
2: 王老师，问个这个您个人的一个问题啊，您最喜欢吃的葡萄品种是哪个？
0: 我最喜欢吃的。那是肯定是咱们天津当地的这个玫瑰香葡萄，
2: 哎。
0: 它是咱们这个天津汉沽地理标志性产品。玫瑰香，我们就是咱们天津当地的这个老人一提起来，可能就会觉得那个香味是非常的浓郁的，
2: 是。
0: 而且呢，它这个果皮又薄，但是比较娇气，那就是不太，其实是不太好种的，就跟我们做科研一样。你看着是好浪漫，但是实则是天天提心吊胆，得想着，哎呀，最后能真正的种出来，把它交给消费者手里边，哎，那个才算是放心了。
2: 你看这个，张雪峰啊，他曾经在这个帮别人咨询选专业的时候，他有一个经典的几连问嘛，在那个几连问当中，他一般第一个他会问家长学农吗？我反正我之前我看的很多视频，一般家长都说不学，就是您当时听到这样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您是如何从事到这个领域当中的？现在您所带领的这些学生们，哎，他们又是如何进入到这个领域，选择这个专业方向？他们身上有哪些特质？说说您和同学们的故事吧。
0: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的话呢，其实像张雪峰他。可能也是站在这个广大这个学生的这个角度上，或者广大父母的这个心坎里，觉得说这个不想让孩子去从事农业太辛苦了。但是我们现在的农业，其实真正的跟我们以往的这个过去2000年前的农业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个人的话呢，其实像我们很多的学生一样，很多可能也是从这个农村走出来的。打小从对于这个土地的热爱，对于这个植物的热爱，对于我们自然环境的这种热爱的话呢，也是真的是刻在基因里，对吧？我们其实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都喜欢去种点什么，
2: 是。
0: 这个是离不开我们这个田园的这个种植。那其实我个人的话呢，始终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哎，也是兜兜转转嘛，我学过医学啊，学过食品。 那最后的话呢，我的把我的
2: 结合到一块儿啊，
0: 对，还是落在了我们农业身上。其实确实的是希望说能够种出更健康的。

0: 我来保证我们这个人民的这种健康、身体健康，它是相关的。那我们的学生们呢，其实上他在最初可能开始心里边会觉得，哎，我太累了，老师啊，经常会也会听到学生们这种抱怨。但是，真是经过几个月的这种锻炼之后的话，孩子们在这个田间地头的这种，切实的生活是很充实的。我们其实现在很多孩子们去卷或不知道去做什么，往往他们就是因为想的太多，看到的信息太多，没有切实的去踏下心来。当你踏下心来切实的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哎，投入进去之后，你慢慢的就会从中发现，这样的生活是充实的，是每天倒头哎就睡了，能够那个很踏实的一个生活，慢慢的这个成就感就会哎越来越棒，就会觉得自己这个在农业的这个领域当中寻找到自己的
1: 有一种价值感
0: 的价值感和田地。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啊，就是在工作领域会有基本上两种，有一种呢就是从一开始就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好像我要从事这个工种，这个工作，这是我喜欢的工作，我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就是有目标型。还有一种呢，就是属于慢慢的在这种工作当中，虽然他很辛苦，虽然他怎么样，但是我慢慢体会到了他的乐趣，甚至是身上的一种责任和重担。就其实各行各业他都非常辛苦，你说医生辛苦吗？他也很辛苦，但是在病人面前，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这个钟南山，医生他的这个。在和病人之间的一个就是一个谈话，包括他的一个访谈，他就说，他就觉得看到病人能够医好病的那一刻，他就觉得有一种很满足的一种感觉，就觉得这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我觉得，就像刚刚我们跟您聊天的这个王老师也是这种感觉，就是可能很多学生都是这样，一开始并不是那么喜欢。对吧，农业领域，但是他在慢慢在这个团队的这种带领下呀，在我们种植的过程当中，探索的过程当中，研究的过程当中，哎，慢慢觉得自己是有一种获得感，自己甚至是有一种使命感，对吧？我帮助别人，我在这个领域应该说是在农民伯伯眼中他是一个医生了，对吧？他可能他的那种获得感一有了，他就更喜欢他的这个专业，更爱他的这个钻研了哈。
2: 而且我觉得通过咱今天节目啊，邀请的这两位连线的嘉宾呢，其实也是给咱们听众一种别样的感受、啊、
1: 对，不同领域
2: 都觉得，前一位啊，我们说的是这个芯片，
1: 嗯，
2: 啊，都觉得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领域多么多么火，但是你真的了解吗？
1: 嗯，
2: 它背后的辛苦可能是超乎你的想象的。
1: 对，
2: 但是我们现代啊，通过科技来赋能我们的农业，现在一提农业，真的您也了解吗？和您想象当中的以前必须得是在这个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啊，这个一点一点，可能像袁隆平袁老那一辈人，
1: 嗯，
2: 哎，他所从事的这个领域每天的这个工作内容可能也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啊、
1: 对，
2: 也是非常感谢王老师，哎，在自己的这个葡萄科技小院里头和我们交流这么久，从您的笑声里呢，我们也听得出这个和年轻人和土地打交道辛苦，但是也很快乐。至此五四青年节呢，也祝您和咱们小院的这些同学们啊，希望你们越来越好，能像你们照顾的葡萄藤一样，这个扎根越深，果实越甜。刚才您提到了咱们小院其实也是能够这个对外的，是吧？
0: 啊，是的是的，我们把我们最先进的这种科研成果展示在小院里边，然后去示范出去，
2: 嗯，
0: 然后也是欢迎我们对外去开放的，希望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时间的话呢，也是可以到我们小院里边去看一看，嗯，非常欢迎。
2: 好，谢谢，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这个科普的基地啊。
1: 嗯，
2: 那您跟我们说说，
0: 对对对，
2: 建议几月份来咱这儿是那个最能饱口福的？
0: 啊，现在我们就是在咱们天津地区的话呢，最早熟的七月份，我们的这个葡萄就陆陆续续的成熟了。它这个时期还是有早熟的，有晚熟的，到晚熟的十月份甚至也有。所以在咱们这个金秋时节啊，希望也特别期待咱们广大朋友们，哎，到我们这个小院里边来品尝各种各样的这个葡萄。
2: 好。哎，等到葡萄熟了之后啊，我们带着塑料兜去那看您去啊！
0: 欢迎！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王老师，再见。
0: 好的，嗯，好的，再见。
3: 这个五一。

0: 不必远行，
1: 因为天津本身就是目的地。
0: 5月1号到5号，天津新闻广播以声为礼，致敬不凡。
1: 天津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建功开新局，奋进展新篇》，劳动者青年榜样向阳生长，烛光而行。
0: 15/55开新局，解码城市新生力量，新材料、新技术、新渠道、新市场，金城处处涌动创新活力。
1: 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广播新媒体矩阵呈现假日万般精彩，文旅新体验，乡野新玩法，换新消费，沉浸式夜游，京津冀微度假，新场景、新载体、新趋势，展开新增长的新画卷。
0: 更有每天4大时段假日特别节目《山河遇美好，逐梦趁年华》，
1: 上午9点至10点，11点至12点，下午15点至16点，17点至18点，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拥抱初夏，共享美好岁月。
0: 山河辽阔，时光正好，天津新闻广播与青春携手，与奋斗者同行。
2: 哎，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说，两位老师接着聊青年话题啊，多说说，仿佛我们也很年轻
3: 了。
2: 我觉得借这个机会呢，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也是五四青年节，各位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聊聊，就是您哎当年的那些难忘的经历啊，这驻足回望一下年轻时的自己啊。
3: 或者说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是现在想来可能不太敢干，但是年轻时哎，我敢去做，敢去闯这么一些事情，或者说是一个情境，咱们都可以分享分享啊。
2: 这个夕阳红说，二位主持人好，非常喜欢你们主持的节目，打卡报道啊。这个恭祝五四青年节开心快乐，吉祥安康，支持节目，恭祝节目越办越好，感谢您。老朋友白玉阿姨啊，在两个时段也都来报道，感谢您。二郎神说，我在单位上班呢，刚才把李飞老师给忘了，主要是同科学家那首诗啊，我不好编啊，又编了一首这个李飞致李飞的诗。这个你来不合适，
3: 别我来，别你来，这要表扬我呀。
2: 跟老多字儿不认识，不乐意念就不乐意念，干嘛这样啊？讲台三尺纳乾坤，妙手调羹易入魂。哎，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是这意思啊。解惑经言陪桃李，持家细作任鸡豚。书山引路灯前影，墨海飞舟浪底痕。上得天堂云外客，下得厨房月中人。
3: 哎呀，
2: 哎，你把这抄下来发给姐夫，让他猜谜底是啥。
3: 这一猜就是我嘛，这都不用问，一猜就是我。
2: 咱试试吧。
3: 一发准，这不就是你吗说的。太懂我了，太懂我了。
2: 姐夫说，你都知道了。冰雪奇缘说，你看冯森，你带啥塑料兜啊，咱带俩脸盆看人家就足以。
3: 呵
2: 啊，看来您
3: 没少装啊，
2: 拿的比我多啊。爱吃鱼的羊
3: 还问中诺口腔电话，
2: 我们就有求必应了啊！我们不光告诉您电话，哎，还有整体的各种福利，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
3: 都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3重福利，优惠力度再升级，种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具体有吗？
2: 具体啊，哎，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而且不限您的种植颗数。2重礼呢，这个半口全口种。

0: 之牙，折上再享大额的减免。七周年第三重福利呢，电台专属通道报名还可享零元，这个零元享受啊，这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哎，现在种牙非常合适，中大口腔医院采用的全都是进口大牌植体，可溯源，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颗颗有质保，让您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0: 而且呢，春季人体新陈代谢是旺盛期，成骨细胞活跃，好处呢就是种植完之后利于恢复啊，是种植牙齿的一个黄金时期。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口腔需求，现在这看牙啊种牙正合适。
1: 嗯，那怎么报名？咱赶紧说说报名电话。
0: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清诊，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天津地区仅此一家，请广大患者注意甄别。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振琴

0: 馆里居居啊，发来了一组照片，然后让咱们虽然没吃上啊，让咱猜猜这是哪家饭店的菜，挺有名的。第一道菜，红烧鲽鱼
1: 鲽
0: 吧？
1: 鱼，对，
0: 啊，
1: 嚯，黄焖两样儿，
0: 这是扒肉条，
1: 嗯，
0: 老醋六样，
1: 嚯，
0: 鸡，还有虾仁儿，
1: 哎，软炸虾仁儿，呵，素盒子，还有一个遮头，干煸鱿鱼须，还有一蓝莓山药，
0: 哎，不行，饿了。
1: 呵。哎呀，关键您说您在这饭点儿馋我们干嘛呀？红色一会儿光嗦了手指头、脚趾头了。
0: 年少的时候，脚趾头呢还能盘得上来，现在
1: 没
0: 肯
1: 有，
0: 定
1: 能
0: 是
1: 低
0: 没
1: 头
0: 戏
1: 就
0: 了
1: 有
0: 啊！
1: 低头。
0: 日子都过成这样了，这。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啊，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近期，国家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对肺癌高发人群定期复查。低剂量螺旋 CT 最适合定期筛查肺癌，CT 是有辐射的。为了减少辐射对人体的影响，低剂量螺旋 CT 是在检查肺部的最佳方式。常规 CT 辐射量大约是5到6个毫西弗，低剂量螺旋 CT 的辐射量大约是1到2个毫西弗，明显减少了辐射剂量。低剂量螺旋 CT 用尽量低的辐射量显示肺部的细微病变。不同的人、不同的部位、不同的组织器官对 X 线的吸收率是有明显的差别的。每次 CT 检查使用的辐射量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临时确定，所以低剂量螺旋 CT 的辐射量不是固定的，是因人而异的。常规 CT 辐射量比较高，图像分辨率也就高，能清晰显示肺部1个毫米以上的微小病变。低剂量螺旋 CT 辐射量低了许多，图像的清晰度也会有所降低。对于小于5个毫米的肺部病变，有可能漏诊，但5个毫米以下的病变基本上没有什么具体的临床治疗意义，暂时没有发现，对临床医疗影响也不大。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拥有先进的320排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快，检查时间短，受辐射少，更适合于用于低剂量扫描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9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9，健康保障在水滴。
4: 山河很远，但美好很近。一首歌的时间，一声问候的温度，一段留在电波里的陪伴。
5: 天津新闻广播五一特别策划《山河韵美好，逐梦趁年华》，5月1号到5号，每天上午9点到10点、11点到12点、下午15点到16点、17点到18点，4大时段，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
4: 开启身体和心灵的度假模式。你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刻你不是一个人。

这秦老师说真好啊啊！刚才魏大哥发的这个图，这不馋人吗？其实要是光我们看了呢，也就馋我们。但是我们给各位报个菜名呢，这就是馋大伙了啊！没有显示昵称，这位听友说啊，这个李飞、童森二位主持人好啊，欢迎您。接下来呢，咱来聊聊这个事儿。这个，您是否有过这样的体会？职场上呢，就算是情绪不好，但是咱也得对同事，是吧？这个客户笑脸相迎，和家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呢，尽量压抑自己的

0: 情绪，是吧？也努力做一个在情绪上稳定的人。社交场合呢，要保持礼貌的微笑，得体的举止。今天是这个劳动节的假期啊，也是五四青年节。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可能工作上也没干太多的那个事儿，也觉得特别累。这个累就累在哪儿呢？就是其实您可能在不停的付出所谓的情绪劳动。这个情绪劳动呢，它也会悄无声息消耗我们的精神能量。在社交媒体上，上班的累是来自情绪劳动，而不是工作本身。为什么说情绪劳动是最累人的等等相关话题是多次登上了热搜。那么如何理解情绪劳动的这个概念，我们又该如何有效的缓解呢？
1: 1983年啊，美国有位社会学家在他的著作《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当中啊，就首次提出了情绪劳动这个概念。所谓情绪劳动啊，指的就是除了体力和脑力劳动之外的第三种劳动形态，就为了让他人感到满意和舒适所付出的常常被忽视的工作。
0: 比如说情绪伪装，尤其是在咱们非常熟悉的这个服务行业啊，那工作人员就得保持着友好和耐心，即便内心呢，其实可能是就刚受完委屈。你看，曾经在网上有一段视频是挺火的，就是在那个高速收费站，一位这个小姑娘啊，因为前面有一位这非常不礼貌啊、不客气的这么一位驾驶员，就是给小姑娘都气哭了，但是小姑娘马上必须得整理好自己的情绪，
1: 对，
0: 然后可能也是有点我们所说的那种商业化表情，或者工作当中必须要求你就是笑中带泪的那个表情来迎接下一位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再比如说这个电影《逆行人生》里的那个外卖骑手，对吧？为了符合平台的要求，就是每次被抽查的时候，我都得强挤出那个微笑，哪怕刚刚在拥挤的车流当中经历了奔波啊，或者说为了多送几单的自个儿还一直饿着肚子。对此有人坦言，就是您所感受到的情绪价值其实都是我在背后做的功。
1: 这特别像就是我今儿早上读的一篇文章啊，就是还特意提到了这一点，就是一个小姑娘她发帖，就是她在五一假期一直是工作嘛，她是一个火锅店的服务员，然后呢她发的是什么内容呢，她就说来这儿的所有顾客跟我年纪相仿，但是大家呢浑身都喷着是香水，穿着亮丽的衣服，然后但是我却就她拍了一个自己的自拍照嘛，但是我却穿着这个就是有些油乎乎啊的这个衣服在为大家服务，她自己就觉得自己有些失落和沮丧，但是没想到他这个帖子的下方所有人都会鼓励他，甚至有一些包括现在在汽修店汽修的工人师傅，然后他们可能浑身看起来有一些这个都是油污啊油点子啊，这个身上脏兮兮的，他们说我也此刻在工作，还有很多人去安慰劝慰他说你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某一个点某一个面而已，他说在卸下所有装束的时候我们和你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去餐馆消费的时候是我们什么是我们最休闲的时候，对吧，是我们休憩的时候，我去餐馆约会呀、跟朋友聊天啊，那是我最好的时刻，但实际上那只是人生当中的一个点而已。他就说所有人卸下行囊都是一样的，就去鼓励劝慰这个小姑娘，当时就是说被这个帖子也是感染到，所以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情绪释放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委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可能也需要来自于身边人的一份善意啊。
0: 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网络的环境跟网络应该发挥的那个作用。
1: 对，你看比如说就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叫情绪配合，就为了融入一些群体生活，合群呢成为一个社交的潜规则。那在职场上有的员工为了表现对于老板的赞同啊，他不得不放弃个人的想法啊，就点头老板说的对。那这种配合呢不仅体现在职场，生活当中也有比如说还有一些社交场合，就即便对于一些讨论话题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您可能会强打精神被迫营业随声附和，那觉得不破坏大家的性质以免觉得格格不入啊。
0: 再有就是情绪抑制，其实刚才我所说的那个高速收费站的那个事情啊，强忍着委屈马上换上笑脸，就是那一幕 在网络上很多网友看完了之后表示心疼啊，其实也会分享一些自己类似的这个经历，包括在工作当中可能会这个遇到的情绪失控，但是为了不影响接下来的工作，只能默默地把这个情绪咽下去。
1: 对，那还有呢，就是和职场当中的不同，家庭里的这种情绪劳动时常隐匿在日常琐碎背后，它不只是做饭啊打扫这些体力活，还有就是成员之间的这种调动和维系。比如说有的父母为了不影响孩子情绪，将工作生活的焦虑藏在心底，强装出来乐观积极的形象，那这些情绪劳动旁人不一定看得见，但是自己呢却是满眼的心酸。
0: 嗯，情绪劳动呢有时就像一个负能量的沼泽啊，就是悄悄地改变人们的行为和心态。有调查显示呢，25.1%的受访者，这个觉得倦怠感的来源是情绪消耗所导致的。那么，情绪劳动为什么会带来如此大的负担呢？
1: 因为微笑面具难以卸下，在日常激烈的竞争当中，有些服务业啊，为了卷口碑、拼声誉、造话题，啊，要求店员付出情绪劳动，把微笑面具牢牢地焊在脸上。那就像我们今年看到的有一些热评，像这个咖啡店冲突事件啊，就是店员之所以会歇斯底里，就是在高强度超负荷的这个工作之外，还被要求对于顾客保持微笑，哪怕是面对顾客的刁难，这种情绪劳动的压力过载而失控了。
0: 还有呢，就是线上情绪输出加剧，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啊，许多传统基础性的工作逐渐被机器人所取代，这个空间受到一定的挤压，为了拓展增值服务，情绪劳动悄然间它就加剧或者强化啊。此外呢，一些公司呢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工作群，要求员工呢在实体的空间不仅仅要付出这个情绪劳动，在网络空间你也得积极的啊配合，这个保持一个沟通的姿态啊。可能有没有一些听友会有这种，尤其在职场上的听友啊，这领导发完的话，咱不能让领导的那个话掉在地上啊，不能没有任何的回复啊，对吧？得有好的收到啊。不仅如此，还得加上一个小笑脸，时刻保持着情绪的饱满稳定的运转。
1: 还有就是这个情绪的回馈是不成正比的。从这个现实当中再看哈，人们在社交关系当中往往期待能够获得一些情感的支持啊、归属感等等。然而这种回报的天平出现倾斜时，情绪就会变成一种负担。比如说在友情当中，可能一方总是单方面的扮演倾听者和安慰者的角色，但是当你自身有需求时，哎，你发现朋友很少给予你相应的这种反馈。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付出较多的一方会觉得心力交瘁，哎，觉得情感的能量不断抽取，成了负能量的垃圾桶。
0: 这个有人说情绪资源呢，它就跟咱们所说的体力脑力一样，它也是有极限的，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稀缺资源。对，你一边在说你要给我提供什么什么样情绪价值的同时，你所谓的价值那就是有人在付出情绪上的劳动啊，对吧？那么长期大量投入情绪劳动而缺乏足够的补给，可能会导致情绪资源枯竭，进而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提出这个话题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了解这个概念啊，什么叫做情绪劳动，以及说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觉得没干多少事，但是一天也会觉得身心俱疲呢？如何减少情绪劳动及其带来的不良负担？
1: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是觉得要给自己划清一个边界了，就是你这个情绪劳动它往往是有一个渗透性啊，使得边界感有一些模糊，那一定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要反内耗，不要内卷等等，就是你一定要和工作和生活有个切割。就是当我特别累的时候，我哪怕外出一趟，去趟卫生间调整一下，让自己有个喘息啊，给自己有一个放空的空间，让自己有个回血的时间。
0: 再有呢，就是适当的要注重自己情绪上的疏导啊。有时候绝对的情绪稳定其实是不存在的，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情绪波动的时候，关键是在于如何和自己的不良情绪和解接纳它，而不是强迫自己必须我得保持着所谓的情绪稳定。比如说职场人压力调查报告就显示， 加引号的这个发疯啊，已经成为时下超火的一个解压法。超过四成的人选择，该发疯的时候呢，也别跟自个儿较劲儿，就是得给自个儿不良情绪一个出口啊。00后里这个比例更高，有超过一半的人倾向于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压。其实当负面情绪这个汹涌而来的时候，给情绪松绑，这个也是为了保持我们长久的健康的应对之策。
1: 嗯，还有呢，就是要给自己补充能量啊，包括这个情绪上的一些内耗啊，让自己包括有一些这个物质上的奖励，对吧？当我们有一些人，尤其在企业看到员工情绪劳动上的一些付出，要能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委屈啊，给员工一些强心剂，让大家体会到那种人文的关怀啊。所以在人际关系当中，在家庭当中，互相理解、互相关心，这也是情绪劳动的一种必要的补偿。
0: 对，情绪劳动的价值呢，应当得到充分的正视和尊重。对咱们每个人来说呢，当咱们情绪上感到疲惫无力的时候，也没有必要说你看是不是我在这方面能力不足啊，怎么人家就能所谓的这个情绪稳定啊。
1: 嗯，
0: 可能就是您的那个情绪劳动啊，它现在已经是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所以给自己一个这个喘息的机会啊。比如说恰好这个五一假期啊，您也不用加班的情况之下，咱也不一定非得去那种人山人海的热门景点儿。
1: 嗯，
0: 啊，就在咱们这个，非常美丽的天津的城市的街头巷尾逛一逛啊，积蓄一些这个正能量，然后等假期过后重新开启我们的旅程。有听我说蝙蝠侠电影里的那个小丑一直在笑，但是那也太要命了。那个不是情绪价值啊，那是情绪恐吓。
1: 嗯
0: 啊，还有听我说，哎，怎么回事，这是听错了？您没听错，这个就是我们五一的特别节目。
1: 对
0: 啊，
1: 包括明天也会有五一的特别节目，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啊。
0: 哎。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调研推动盘活存量工作；津南区召开2026年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部署推动会暨区政府与区总工会联席会；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北闸口镇西右营村党建聚力指尖经济助民增收。新闻快讯，津南区举办奋进155青春挺英担当主题活动，咸水沽镇举办庆51劳动者之歌文艺汇演，葛沽镇传承红色基因凝聚职工力量，跟着总书记探寻中华文明，曲阜三孔如风千载，古为今用。新风尚新生活专家提示，科学使用酒精消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吴宇征报道。4月27号，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调研推动盘活存量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积极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增添发展动力，助力津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杨浩一行先后来到双岗镇、津南经开区西区部分低效闲置地块，详细了解土地现状、规划性质、招商对接等有关情况，并召开座谈交流会，现场协调推动盘活利用工作。杨浩强调，要扎实开展存量资产资源摸排工作，全面掌握存量资产资源的历史、形态、权属、问题和盘活进展，切实摸清家底，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要全面提升盘活质效，运用市场化手段和改革办法，充分调动相关经营主体和社会资本参与盘活的积极性、主动性，统筹做好重点项目布局和周边配套设施完善，因地制宜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实现优势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做到盘而活、盘而兴。要持续强化政策保障，系统梳理相关支持政策，适时出台符合供需两端需求的政策清单，优化各类园区发展规划，增强政策协同性，切实把政策含金量转化为实务工作量。要注重统筹协调，属地属市部门坚决扛牢主体责任，主动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问题，切实打通盘活利用最后一公里，切实盘出新生机、新活力、新价值。区领导管强参加。记者吴宇征报道。4月28号，津南区召开2026年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部署推动会暨区政府与区总工会联席会议。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关于产改工作部署要求，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副区长管强出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刘振明主持。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切实增强推进产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全区一盘棋上。

0: 下一条心，加快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推动产改工作取得实效。会议要求，各单位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关键环节突破带动整体效能提升，对照产改工作要点抓好各项任务落地，要深耕工匠培育沃土，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建强培育阵地，深化产教融合，分层培育高技能工匠人才。要完善职业发展体系，全面推行新八级工制度，畅通发展通道，健全岗位畅通机制，强化中小微企业指导服务。要深化重点助推行动，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指导，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津南经验，以扎实举措推动产改提质增效，为实现津南“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
1: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一根钩针，几缕丝线，在村民们灵巧的指尖翻飞缠绕，不仅能变成精美的手工艺品，更铺出一条实实在在的增收路。在北闸口镇西右营村，由村党支部开设的红心西右妇女灵活就业手工培训项目，正让这项指尖手艺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指尖经济。在北闸口镇西右营村的活动室内，村民们围坐一堂，专注地进行扭扭棒制作与钩针练习，色彩鲜艳的手工成品挂满墙面，一派忙碌又温馨的景象。这是红心西右妇女灵活就业手工培训项目的日常场景，也是该村盘活本土资源、赋能居民增收的生动实践。据了解，西右营村曾有毛衣厂，村内老手艺人资源丰富。为让乡土能人深度参与基层治理，村党支部于2021年牵头打造红心西右特色志愿服务品牌，以手工培训为切入点，开启灵活就业的帮扶之路。西右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曹文说，
2: 目前呢，开展了技能培训活动30余场，帮助村里有灵活就业想法的村民实打实的得到实惠。通过逐步发展，我们不光有培训，还对接这个就业服务资源和镇里的爱心企业进行合作。村民呢，通过我镇的爱心企业借点灵活，还能有所收益。现在汇集灵活就业人群呢，大概有20余人。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林霄、秦景玉，通讯员陈凯丽报道。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津南区以青春之名燃五四炬火，奋进十五五青春挺英担当主题活动在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全区各界青年代表、团干部、师生代表齐聚一堂，重温五四精神，共话青春使命担当。活动以觉醒、传承、担当三个篇章为主线，将舞台变成了沉浸式思政课堂。津南区天华中学带来的情景剧《觉醒的青春》，以真挚演绎再现了百年前青年学子救亡图存的热血场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法项目第六代传承人王义达，以宣讲加戏法表演的形式，生动讲述了文化传承的时代故事。津南消防火焰蓝宣讲团则通过救援一线的真实故事，诠释了逆行者的忠诚与奉献。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节目，让五四精神走出课本，走进了观众的心间。津南区天华中学学生宣讲团成员冯清晨说，
4: 作为一名新时代高中生，今后我会更加勤于学习，严于律己，团结同学，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在成长中磨练自己，在责任中收获进步，以实际行动诠释青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0: 此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奋进十五五青春挺英担当思想政治引领共建安排，团区委将联动海河教育园区各院校，以校地融合、实践宣讲等多元形式，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在服务津南、建设津南、发展津南中展现青春担当。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高世萌说，
5: 我们希望在未来紧紧地发挥自己的阵地资源优势、社团专业的优势以及学生骨干的引领作用，将我们青年的实干之资紧密地融入到津南区的区域化共建当中，发挥我们的学生的力量，助力津南区的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于素义、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庆五一劳动者之歌文艺汇演在金沽休闲园温情上演。整场演出由社区文艺骨干自排自演，涵盖舞蹈、朗诵、器乐合奏、独唱等多种艺术形式。200余名演职人员用饱含深情的表演致敬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开场舞《中国美》，萨克斯合奏《旧梦》，京东大鼓《赞歌献给党》，空竹表演《红旗飘飘》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展现了基层群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大合唱《我爱你中国》《四渡赤水》等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共鸣，现场歌声、掌声、笑声不断。通讯员王蕊报道。
3: 近日，葛沽镇总工会组织基层工会主席、干部及职工代表赴冀州区黄崖关长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凝聚职工力量主题教育活动。大家怀着崇敬之心参观历史博物馆、诗词碑林与长城抗战展，深入了解长城历史文化与革命事迹，重温革命先辈奋斗历程，铭记先烈壮举，感悟民族精神，接受红色精神洗礼，进一步凝聚奋进力量。
0: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3: 近日，海棠街芝香园社区举办幸福厨房中外美食文化交流活动，邀请社区独居老人等居民代表联合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外籍留学生，以美食为媒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以制作传统时令小吃豌豆糕为主题，烘焙老师现场讲解制作步骤，科普春日食俗与药食同源养生理念，居民与留学生共同动手制作，沉浸式体验中式传统饮食文化。成品出炉后，大家围坐共品美食，畅谈交流，不同文化相互融合，为基层治理注入暖心活力。
0: 下面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跟着总书记探寻中华文明，屈服三孔，如封千载，古为今用。

0: 参天，庙堂巍峨，宅院深深。在山东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气势恢宏，光芒璀璨，儒风千载，文脉相传。2000多年来，先贤孔子以学立身，成为万世师表。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曲阜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方向。
1: 我到这里来，是吧？专门的话安排到曲阜，安排到孔府看一看，到孔子研究院看一看，就是要体现中央高度重视，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0: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孔子研究院，桌子上摆放着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他一本本饶有兴趣地翻看，看到《孔子家与通解》《论语全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考察中，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洋气地予以继承。
2: 总书记的讲话深刻揭示了文化与国家、民族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为我们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只有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才能充分激发其当代价值，成为推动国家和民族前进的强大动力。作为儒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我们聚焦《论语》学研究、中华礼乐文明研究、孔子家语研究等专题，全力打造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基地，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永续，强调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引用《论语》等儒学经典，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2018年，北居孔庙4公里处，一座融合了孔庙大成殿和汉唐风格的现代建筑拔地而起，这就是展示孔子生平、思想以及孔氏后裔生活的孔子博物馆。在这里，70万件珍贵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并为学术研究提供不竭滋养。今天，人们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的足迹，感受九进院落、三路不绝的堂皇威严，驻足于俯拾皆是的楹联家训前，汲取文化的力量。世事变迁，家风不移。这里是山东曲阜泥山镇的鲁园新村，孔子故里的一颗璀璨明珠。走进鲁园新村，儒家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家家户户悬挂的励志、守信、尽孝、重德等家训，彰显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村民们在儒学讲堂中学习传统技艺，感受文化的魅力。
3: 老人孩子都非常的和谐，孩子呢对他们也非常的孝顺，因为我们这个村就是说，千年鲁园，万世昌平吧，对于这个就是孝顺老的，就是一个传统文化，就像我们家常便饭一样。
0: 儒风千载，古为今用，鲁园新村以文化为魂，探索出一条乡村治理的新路径，绘就了新时代的和美乡村画卷。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 古城曲阜以孔府、孔庙、孔林、老三孔为原点，以孔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馆、弥山圣境、新三孔为延伸，深耕文化沃土，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在实践中激发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启迪新时代的哲思。
4: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酒精作为一款常用消毒剂，在家庭中有广泛应用。今天我们跟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刘波，了解一下酒精使用时要遵循的科学方法。
5: 酒精的这个使用，我们也都要遵循一个科学的方法。我们日常在家里面日常的这种酒精消毒，一般第一个是用在皮肤，用在手的消毒，用在这个方面，因为它没作用快，没残留，所以用在这个方面是比较好的。但是呢，酒精呢又是一个脂溶剂，你长期用酒精来做手的消毒的话，那可能一天两天连着一天两天连着用以后，那个手就开始皮肤就开始皲裂了，就可能脱脂了，那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如果用酒精类的消毒剂来做手的消毒的时候，通常可能要跟护手霜一块共用，或者是专门使用含酒精的手消毒剂，因为手消毒剂里面是有护肤成分在里面的，用专门的含酒精的手消毒剂来做手的消毒也是比较好的。当然呢，这个酒精也可以用在小范围的这个物体表面的擦拭消毒。你说这个桌子不干净，这个地面有这个桌子不干净，这个门把手稍微脏了一点点，用酒精来做擦拭，特别是直接用消毒湿巾来做擦拭消毒的话，它是比较用起来比较方便，效果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呢，特别需要注意，酒精不能够作为空气消毒。那个酒精做空气消毒呢，我们这么来说，如果是小范围的使用喷雾，小范围的喷雾，空气对空气达不到消毒效果。大范围的使用可能有效，但是风险极高，因为酒精易燃易爆，那个大量喷的话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不用酒精作为空气消毒剂。酒精把它用来擦拭，刚才说到擦拭这些表面，特别是像沙发像这一类的，如果我们沙发是带颜色的，或者是这一类的对这个酒精比较敏感，它容易脱色的话，那我们也得要注意，它可能对我们的物品会有一些，仍然是会有一些损害，这个是要注意的。所以碰到这些颜色比较鲜艳的比较亮丽的东西的时候，最好是不用酒精直接去擦拭消毒，我们可以选用其他的消毒的方法。当然这个酒精有人说我能不能够把它用来做餐饮具的消毒，你不是快没有残留吗，刚好餐饮具消毒比较好。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家里面做餐饮具的消毒最好的方法，那可能还是直接把它加热煮沸，是吧，这是更好的方法。用酒精呢做消毒，做餐饮具的消毒的话，它的问题就是有机干扰物对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万一有点没洗干净，这个地方就可能酒精让这个蛋白质凝固了，就起不到消毒的作用，甚至还有害，所以一般情况是不用酒精做餐饮具的消毒的。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7: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 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9: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0: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9: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5: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16: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7: 匠心筑梦天津港。
18: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9: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2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4: 我们一起行乐。
6: 音乐随我动，

0: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蛋类型的结节啊，为什么叫荷包蛋？它中央实心，周边半透明。其实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因为它变坏的几率非常高。就像优大哥，情况变得十分严重，后来做了手术，又承受了介入治疗的痛苦，可病却没有根除，身体反而越来越差，到后来呼吸困难了，复发的肺结节是多发性的。尤大哥的朋友是云南当地人，我之前跟大家讲过，那里的居民崇敬恩师南星老人，所以在朋友的帮助下，尤大哥找到了南星老人。由于身体太弱，再加上长途跋涉，一进小院，尤大哥就昏迷过去了。恩师赶紧拿出随身携带的银针，在关元和气海两处穴位给他施针。优大哥苏醒之后啊，恩师就给了他一碗加了淡棕色粉末的水。他喝完以后，顿时觉得肺子里面吸进来一股清新的空气，特别舒服。从那以后，他每天三次喝着养天方龙血树叶粉，一个星期的时间，感觉喘气就顺畅了，咳血的情况越来越少。后来，他每天都在恩师的小院听恩师讲课。恩师给别的患者看病的时候，他就在一旁帮忙打下手。渐渐的，随着优大哥服用养天方龙血树叶的时间越来越长，他每天跟恩师在一起听恩师讲课，看到那么多在生死间挣扎的患者，他的内心渐渐发生了改变。他身体力行地帮助每一个前来看病的患者，条件不好的就给人家捐钱捐物，身体不方便的他就帮着家属上山下山搀扶患者。他还学会了不少方言，帮着恩师解决了外地患者沟通不畅的问题。渐渐的，他忘了自己也是一个患者。在养天方龙血树叶的作用下，和对他人一次次的帮助中，优大哥在61岁的时候完全恢复了健康。更让他高兴的是，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以前50岁的尤大哥觉得做什么都来不及，甚至连为自己的身体健康争取一次的勇气都没有。但61岁的尤大哥在遇到了恩师，用龙血树叶彻底解决自己肺结节的问题后，觉得只要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不晚。我的老恩师看到尤大哥如此有善念，所以有的时候啊，在我不在恩师身边的时候，他也会带着优大哥去采摘龙血树叶。当优大哥见到龙血树的时候，又看到恩师采下来的龙血树叶那么宽那么长，像剑一样，而且呢，看到龙血树叶上叶片上的茎就像人的血管一样，他那个时候恍然大悟。他对恩师说，为什么用上龙血树叶解决了自己这么严重的病？龙血树的树脂是血红色的，树脂可以做成最昂贵的龙血结。那么树叶上的茎如此的通畅，如此的粗壮，说明呢，龙血树叶完全可以呢疏通血管和人体的经络。他对恩师说，我的命就是这样救回来的，我的命也是您在这棵大树下给我捡回来的。所以呀，尤大哥总是跟人说他是恩师从树下捡回来的人。真的呀，我希望有更多像尤大哥这样饱受过疾病摧残的患者能够得到帮助。所以我从恩师那儿学到了新医学的知识，我在节目当中愿意毫无保留地传播给大家。当然现在啊，以龙血树叶为君药的养天方越来越稀缺，真的是药医有缘人。所以我每天节目当中 会教授大家我们预防这些结类疾病的方法，比如今天我谈到的肺结节啊，大家伙呢用一个方法去预防吧。现在呢，肺结节其实发病率特别高啊，我们如果感染了病毒，发生了感冒啊，很可能呢就会在我们的肺当中呢形成结节。最近这几年一场大感冒后，肺结节的发病率特别高，几乎达到了 70%。所以大家学会这个方法，给老人用，给孩子用，给自己用啊，我们尽量的预防这种疾病。什么方法呢？用木香香附佩兰各10克，然后呢把药材呢切碎放在一个小布袋里包好，放在枕边。啊，就在你睡眠的时候呢，它就开始给你呢调理。因为方中的木香疏肝和胃，香附呢调节肝气，舒缓我们胸部郁滞的气机，而佩兰呢可以去除身体的湿气。其实这类疾病呢，在我们心学当中呢，就认为是死气、死血、死水凝结的三死之物。所以如果我们靠这个方法能够对抗这些三死之物的话，肺结节一般不会得。那么有需要的朋友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学习吧。这些方法都是我恩师传授给我的，但是我知道当我用他传给我的医术帮助到更多人的时候，我的恩师心中会得欣慰。
2: 好的，非常感谢律师的精彩讲解。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收音机前的您需要师的帮助，如果您在生活上有想不明白的事儿，过不去的坎儿，也或者您正在饱受病痛的折磨，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400-6134-888 400-6134-888 400-6134-888。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我们都能够花小钱治大病，心里祥和宁静，身体健健康康。那么在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将开通李老师的亲诊热线，待会儿见。
3: 您现在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类公益栏目《新医之路美好家园》，这里有一位心怀大爱的老师，他会用最贴心和最温暖的话语为我们解开心结，让我们获得心灵的宁静。他还会用他渊博的中医知识为我们推荐价格低廉、疗效显著的经典中成药和经典中药饮片方剂，帮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摆脱疾病的困扰。请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打开收音机，跟随老师踏上新医之路。他会用他孜孜不倦、一心为民的精神，带领我们在新医之路上收获身心健康，共筑美好家园。
2: 好的，朋友们，那么在一段片花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和老师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江苏南京的啊。
1: 哦哦。
4: 我叫张宽。
1: 南京的朋友，您叫张宽是吗？
4: 对对对。
1: 哦哦。
4: 哎呦，能和你通上电话，我真的太激动了。
1: 听出来了。这是我们的缘分修到了啊。
4: 哎呦，这和你结缘啊，真的是健康的开始啊。
1: 嗯嗯。
4: 就是遇到您，我们全家人呢都受益了。
1: 哎呦，大家都受益我才开心呢啊。
4: 我跟你讲啊，没有遇到您之前啊，我们走了不少弯路。
1: 嗯。
4: 病人说什么药好，我们就买来用。
1: 嗯嗯。
4: 结果呢，这个药呢没有少用。
1: 嗯。
4: 但是呢，用来用去就看不到什么效果。
1: 嗯。
4: 医院也没有少跑，可还是不行。
1: 嗯。
4: 始终呢没有找到病根子。
1: 嗯嗯。
4: 哎，就是遇到了您，我们终于找到了治病的好方法。
1: 嗯，
4: 这在你治病嘛，花钱不多，
1: 嗯，
4: 效果啊真的是好啊，
1: 嗯嗯，
4: 所以呢，我要一直跟着你，你治病一定弯路不用走，
1: 嗯，
4: 我跟你说，
1: 我听到，我一直听您说这些话呀，我听得心里美滋滋的啊，只要大家因为有我的存在能得好，我就觉得 我是有价值的人啊。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先跟你说我老伴的情况啊。我老伴呢，他今年67岁。
1: 嗯，
4: 年龄大了，这个免疫力呢就下降了。

0: 不行了。
1: 嗯
0: 槟榔都没有事，它都容易感冒。
1: 嗯，
0: 槟榔不感冒，都它感冒。
1: 嗯，
0: 感冒起来吧，一直就不怎么容易好。
1: 嗯嗯，
0: 而且呢，经常的会发低烧、咳嗽。
1: 嗯，
0: 到医院里去吧，去诊所吧，都给用抗生素、消炎药。
1: 嗯嗯，
0: 这些药用的时间长了，免疫力就越来越差了。
1: 嗯嗯。
0: 后来吧，感冒好了，还是咳嗽，要持烧一个多月也不好。我们就想了，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呢？就带他到医院里检查，结果查出来是多发膜玻璃结节。
1: 多发性的磨玻璃结节啊，
0: 哎，对，多发性的
1: 哦哦，
0: 玻璃结节，尤其肺门出来有一个大的有0.5厘米，左肺大的呢有0.3个厘米，
1: 哦，
0: 还有不少小的。
1: 嗯。
0: 当时呢，医生也说没得事，不要紧。好多人都有肺结节，就给开了点药，就让他呢
1: 我
0: 定期
1: 认
0: 的来
1: 为
0: 抽查。
1: 这样说、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为什么？这些结类疾病发生的时候啊，都是我们脏腑的细胞变异堆积在一起的。这些细胞本身是病态的啊。如果说你任其发展，坏细胞越来越多，最终导致这个结节发生一个性质的转变，变坏了，那患者就要命了。所以啊，应该是尽早的把这些结类疾病给去除了，不让它啊有这个长大变多变坏的机会才对呀。啊，现在不
0: 是
1: 是
0: 啊。
1: 说您老伴儿遇到的是这样的医生的建议，大多数人发生结类疾病之后，医生都建议长大再说，啊，认为他小放在那儿，啊，他不长大不变多不变坏的话，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但是万一变坏呢？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啊，
0: 结果吧，过了1年多的时间吧，
1: 嗯，
0: 就长到了0.7个厘米了，
1: 嗯嗯。
0: 而且数量呢也变多了。
1: 嗯，
0: 后来到了医院去吧，医院都没得办法，都
1: 嗯
0: 给开了一些什么抗感染的药啊、抗病毒的药啊，还是呢让等待观察，说再大了就做手术。哎呦，当时我们也害怕啊，在等待的过程中变成不好的病。那样连治疗的机会都没得了。
1: 对，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警醒的观念啊，就是警惕的啊。
0: 是啊，后来就是听到您的讲座，您告诉我们，结类的这些疾病啊，可怕的很。这类疾病呢，不能等，及时治疗是能治好的。这类疾病的病根就在于静脉淤堵形成了。死去、死水、死
1: 和
0: 血
1: 死
0: 导致的
1: 血，
0: 结节，
1: 对，这个在新医学当中称为三死之物啊，
0: 哎，杨天放是结类疾病的克星，杨天放当中的龙血树叶粉能够打通静脉，去除三死之外的
1: 对，
0: 心草种子粉，可以激活巨噬细胞，吞掉不好的细胞。巨噬细胞就像我们人体的清道夫一样。它会把囊肿结节里面的坏细胞逐步的吞噬掉，这样病就好了。
1: 对，
0: 所以呢，听到你这样讲之后，我们明白了，我就给你们打电话。
1: 说明
0: 可是
1: 您
0: 呢，
1: 听得认真，学习得认真，认真
0: 哎，
1: 学习必定有收获的啊。
0: 是啊，可是呢，一直都没啥样，大概等了半个月以后吧，才用上的。哎呦，都没有想到，老板用上之后呢。首先，这咳嗽就减轻了，逐步逐步的吧，呼吸呢就顺畅了，
1: 好。
0: 哎，上得来气了。现在呢，他免疫力提高了，从用上了杨天方之后，就一直没有感冒过。
1: 好。
0: 后来到医院里去检查了，现在肺结节一个都没得了，这回呢，我们彻底的放心了。
1: 哎呦，你们放心，我也放心了。一旦呢，通过养天方治疗之后，这些结类疾病消失，还会有一个更大的收获，就是今后不会反复的，断了我们的后顾之忧了啊。
0: 是啊，你看我女儿呢，也是用你给开的方子治好的。
1: 女儿也受益了啊。
0: 哎，女儿呢，她有鼻炎，这个鼻炎呢，困扰她都有10多年时间了，也用了不少的药。这个药用上去吧，就等于死。而且呢，我这个女儿呢，对温度特别敏感。比如哦，

0: 夏天进了空调房间温度计，他就开始打喷嚏，流水一样的喷憋气，从空调房出来温度变高了也不行，他鼻子就不通气了，就流鼻气了，尤其吧一到冬天就严重了，尤其是这个晚上嘛，不停地打喷嚏，鼻子不通气，严重的时候呢啊上不来气，他必须要把嘴张开来呼吸，哎呀我看那个姑娘这个样子啊可遭罪了，后来吧又引起了咽喉炎，喉咙这个地方呢痒，不停地咳嗽，结果遇到你之后吧，要让你的房子都是家里的食材，根本就没有花钱，就把困扰他的问题呢给解决了，你看现在温度有变化了，他也不犯病了，也不打喷嚏流鼻涕了，也不咳嗽了，现在真的特别的好。
1: 对，毕竟年轻，另外他的情况呢仅仅是个鼻炎，我恩师传给我好几个治疗鼻炎的方法啊，有的根本不花钱，有的呢只需要花个十几二十块钱就可以针对鼻炎的进行治疗啊。
0: 是啊，
1: 挺好。其实现在鼻炎的人多啊，我把这些方法都教给我的学生了，每天呢都有很多的朋友打电话学习这样的方法啊。
0: 是的是的，
1: 女儿健康了，咱们心里头呢就放心了，当父母的都是这样，生怕自己的孩子健康上有问题，现在就不担心了，是不是？
0: 是啊。我呢变化也挺大的。我呢原来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还有肾囊肿。以前啊我这个医院里面小病啊特别多。晚上嘛上了床睡觉到早上嘛。这个医院里面一个晚上要吃个七八次。小病特别多，还在特别着急。好像急得不得了，但是呢到了卫生间之后吧，还尿不出来。
1: 这就是前列腺增生啊，影响到了我们尿道的功能，所以虽然有尿，但是呢一时半会儿排不出来。
0: 对，
1: 我们常说老年人啊，男性朋友们会出现尿频、尿急、尿等待，就是这个情况啊。其实前列腺增生也属于结类疾病的啊，应该软坚化结，把这些结类疾病化开之后啊，前列腺不增生了，不压迫尿道了，这种症状就没有了啊。
0: 是啊。而且呢我这腰也疼。
1: 腰疼啊。
0: 哎。
1: 腰疼说明不单纯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
0: 是啊。
1: 是不是有肾囊肿了？
0: 是啊。到里面的检查说是前列腺，而且肾盂旁有个肾囊肿。已经5个厘米了。我现在呢用这个养心方啊效果也特别的好。先用下来以后吧，现在我就排尿正常了。到卫生间以后吧，很快就能尿出来了。
1: 好，
0: 能一口气的把这个小便尿完了。而且现在晚上呢也就最多吃一次小便了。睡眠就改善了。再有吧，以前我这小便呢有的时候憋不住尿，也不就到卫生间嘛，就尿在裤子上。现在有尿呢也能憋住了。
1: 很好很好。
0: 这个尿呢现在也不酸不疼了。我和老伴一起到医院做点检查，我这个肾囊肿呢现在没得了。
1: 您和老伴儿应该这前前后后至少用1年多的时间，基本就能消失这些结类疾病了。
0: 是啊。
1: 那挺好呀，今天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0: 我跟你老实说，我和老伴呢想再用一段时间的养心法，可现在买不到药，所以我想问问你是什么时候能有养心法呢？
1: 病好了还用吃药吗？您说是不是啊？我知道啊，有些老年朋友过去受病痛折磨，咱怕了病了，觉得用这个方子治好了，说我今后少用点，好像是一个心理支柱一样，是不是啊？
0: 是的。
1: 你用养天方治好病不需要这样想，养天方治疗疾病是在改变你的体质啊。为什么用上养天方这些结类疾病不复发？我一直给大家比喻啊，那个结类疾病就像是一根潮湿的木头上长出的蘑菇木耳，你不想让这根木头上再长这些东西，不是用刀割它，而是改变这个木头，把它晒干了，它肯定长不出来了。所以现在您和老伴用养天方就是改变了你们的体质，今后是不复发的啊。
0: 哎，好的，
1: 就不要这样多想了，好吧。
0: 哎，好，
1: 你后面还有排队看病的朋友，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啊。
0: 再见。好，再见。
2: 嗯，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参与啊，也非常感谢老师帮助大家用最少的钱得到最好的治疗方法，让我们身心同调，收获健康。那听众朋友们，是的，亲诊热线已经全面的给大家来保持畅通了，您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6134-888 400-6134-888 400-6134-888。在老师的帮助下呢，我们都能够花小钱治大病，心里祥和宁静，身体健健康康。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我是长春的患者。
1: 哦，
3: 我就是爱听你的讲课。您讲的就是每句话呀、啊、真的都说在我们心坎里。
1: 谢谢你的喜欢啊。
3: 哎，而且吧，你人吧真诚。实在就是对每个患者都有耐心的帮助。
1: 嗯，
3: 真的，我们老百姓对病也不懂，
1: 嗯、
3: 就想吧多了解点，想知道自己病是怎么治，能治好。
1: 嗯，
3: 在您这治病啊，既安心又放心呐。
1: 我们很多老百姓被疾病折磨，其实呢是身心受损，所以呢，医生在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要身心同调，必须要把握这个原则的。啊，
3: 嗯，
1: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
3: 嗯，另外李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
1: 嗯，
3: 嗯，因为我的身体不好，
1: 嗯，
3: 今年我都67岁了，年轻的时候啊，留过一次产，落下个就是类风湿的毛病，
1: 嗯，
3: 岁数越来越大了，完了这病就严重了，
1: 嗯、
3: 现在双手手指头肿胀啊，手指还有这手腕都疼啊，
1: 嗯，
3: 就是沉浆一个多小时才能好一点，
1: 嗯，
3: 上医院吧，诊断是类风湿性关节，
1: 嗯嗯，
3: 李老师。你看吧，这种情况用着就是养天方行不行？现在养天方吗？没有药，啥时候能有药啊？
1: 嗯，首先您的风湿性疾病，如果发现了关节变形的话，说明了骨关节当中受风湿因子影响，已经形成了一些增生和变异。严格来讲啊，这类疾病是在骨骼当中的结类疾病。用养天方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正如您所说、
3: 嗯、
1: 现在没有药啊，没有药我也不能不管您呀啊、
3: 嗯、
1: 您呢记一个方法、
3: 哎、
1: 啊，小活络丹，
3: 小活
1: 络丹呢你去药店都可以买得到，这个药并不贵的、
3: 哦、
1: 啊，但是有一点，你在用小活络丹的时候每天坚持听节目
3: 啊、哦、
1: 风湿性的疾病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体内正气不足，风寒湿邪进入体内作威作福、
3: 哦、
1: 那么这个正气是怎么伤的呀？一般来讲呢都是情绪所伤，心中有恨怨恼怒烦、哦、所以呢每天您听我的节目，咱们把这些恨怨恼怒烦给它消散掉、
3: 嗯、
1: 也不需要大家多花一分钱，是不是啊、
3: 嗯、
1: 只要到点了打开节目，我们听着听着，心里这些恨怨恼怒烦及时的清理出去了，就把正气培养起来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3: 嗯，
1: 所以听着节目，咱先把呢我们的内因给去掉，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结给解开啊。然后呢，你再用小葫芦丹。这个小葫芦丹呢，是由天南星、炙川乌、炙草乌、地龙乳香、没药制成的。
3: 嗯、
1: 它能达到祛风除湿、化痰通络、活血止痛的作用、
3: 哦、
1: 但是如果你这个心结解不开，它始终结在那儿，你的药啊就起不到效果。
3: 哦，那我知道了。
1: 好吗？啊、
3: 嗯，
1: 去药店看一看，这个小葫芦丹呢每个药店都有啊、
3: 嗯，
1: 就这样配合着用会好起来的啊。
3: 李老师啊，其实我最想用的就是养天方、
1: 嗯、
3: 因为这药吧太神奇了。
1: 嗯，我给您开的方子也是适合您的。现在养天方再好、
3: 哦、
1: 咱不是买不到吗？
3: 嗯，对、
1: 啊。你并不能等呀，是不是啊？
3: 是。
1: 赶紧先去药店买上这个药，然后每天听节目。只要你能跟着我的方法去做，一天天就会好起来的。好吧。
3: 嗯、行、
1: 啊、
3: 好，我有信心、
1: 嗯、
3: 谢谢李老师。
1: 嗯。
2: 嗯嗯，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参与啊。那听众朋友们，是的，亲诊热线已经全面的给大家来保持畅通了，您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6134-888 400-6134-888 400-6134-888。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新疆乌鲁木齐的。
1: 哦。
4: 我们。

0: 太感谢老师您了，只有您想办法让我们省钱。就给我们开的方子一般都是家里的食材，一过也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治好了。
1: 啊，这是病情不同，治疗方法要因人而异的。有一些病症轻的朋友确实啊病轻，他用的方子呢就简单，花钱就少。嗯，但是病重的朋友该用上好方法，必须要用上好方法的啊。
0: 那您和别人治病不一样，您是先解心结再去病结。
1: 嗯，
0: 那好多人你看没花多少钱在你这把病就治好了。
1: 嗯嗯。

0: 头晕啊，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会导致啊你的大脑缺血缺氧，会形成颈源性的脑病，那时候很可能会得脑梗，或者是长期缺血缺氧出现小脑萎缩啊，所以这个病要尽早治疗的啊。嗯，
1: 没遇到您以前我是没少想办法治疗。
0: 嗯嗯，
1: 哎，可是遇到您，您就给我开了一个山楂丹参粥。
0: 嗯嗯，
1: 这山楂跟丹参一共也没花几个钱啊。
0: 嗯嗯，
1: 哎，可是这回真把我问题给解决了。
0: 山楂丹参粥啊，有山楂丹参，还有大米，再加冰糖。山楂本身是行气散瘀化浊降脂的。啊，你为什么颈椎有问题呢？其实就是气血瘀滞，淤堵到你的颈椎那一块了。啊，丹参呢有什么作用啊？丹参是既能养血又能活血，所以呢，丹参和山楂合起来用，活血化瘀，通络止痛，特别适合您的啊。
1: 对对对对，可不嘛，我用了十多天吧，就见到效果了。
0: 嗯。
1: 脖子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0: 嗯嗯。
1: 我就活动活动吧，没以前那么疼了啊。
0: 嗯，好。
1: 哎，胳膊也能往高抬点了。
0: 嗯嗯。
1: 那现在更好了，现在。
0: 嗯。
1: 我胳膊也能正常的抬起来了，自己洗脸呀、洗头呀、穿衣服都可以了。
0: 对，这个肩周炎我刚才讲了不是问题。最主要是注意您的颈椎。
1: 对。
0: 啊、哦。你现在还有那种恶心还有麻木的感觉有吗？
1: 没有没有，那些都没有了。
0: 哦，那就好啊。但是我建议你啊，现在虽然好一些了，这个方子要坚持用的、啊。
1: 肯定我坚持用，我一定要跟着你走下去。
0: 哦哦。
1: 要不是我亲身体验，我绝对不会相信治病能治得这么容易的啊。
0: 嗯。
1: 你看我以前大把大把的吃药，医院也没少跑，那钱花的可多。
0: 要知道药不对症火车装都不管用啊，药对症就是这一口汤啊。
1: 对对。
0: 嗯。
1: 诶，但是我现在我相信了，只要把心结打开、再配合是您这好方法，那治病也没那么难嘛。
0: 对，心结解开病就好一半。一般得颈椎病的人呢，平时呢怨气大。
1: 嗯。
0: 啊，甚至呢对长辈往往呢没有恭敬心。我不知道我说的您对不对呀。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嗯嗯，
1: 我以前这孝敬的真不够。
0: 你这样吧，因为节目时间到了，您就拿着电话别挂断、我们在导播间继续来聊好吧。
1: 好好好、那行。
0: 嗯，拿着电话别挂。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再见。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热线上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

0: 原口半口种芽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哎呀，赶紧走。
1: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稳定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1: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桑，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3: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杨慎，字用修，号生安，四川新都人。杨慎于公元1511年，也就是武宗正德六年，登辛未科状元，授职翰林修撰。世宗朝复任翰林修撰兼经研讲官，在大礼义事件中冒死政见，被谪戍云南永昌卫，直至病死数所。在30多年的流放生涯中，杨慎苦心孤诣，刻苦攻读，发奋著述，史称其寄诵之博，著作之富，堪称明朝第一。杨慎与谢晋、徐渭并称明朝的三大才子，其悲壮人生令后世千古感佩。接下来我们通过文史天地的文章，了解这位辛未状元杨慎的悲壮人生。杨慎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官宦之家，他的家族有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之誉。杨慎的慎是谨慎的慎，他的祖父叫杨春，春天的春，是成化17年的进士，为湖广提学佥事。父亲杨廷和少有神童之名，成化7年年仅12岁的杨廷和乡试中举，成化14年19岁的时候，他先于父亲考中了进士，授官翰林检讨，后为吏部尚书、武学殿、武英殿大学士。在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这两朝任内阁首辅。杨慎自幼敏而好学，孜孜不倦，以神童闻名遐迩。11岁能诗，12拟作《吊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

吊古战场文当中有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台之骨的警句，为世人所激赏。祖父杨春读了他写的诗文，捋着胡须得意地感慨道：吾家贾谊也。弘治十四年1501年，13岁的杨慎随父离蜀赴京，走一路，读书一路，赋诗一路，沿途创作了《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黄叶诗》等诗作，轰动京华。时任内阁首辅李东阳对杨慎是钟爱有加，见而皆赏，令授业门下，并亲切地称杨慎为小友。那么李东阳为什么对杨慎如此垂青呢？是所谓惺惺惜惺惺。李东阳当年呢，也是一位声名远播的少年才俊。他4岁被举荐为神童，父亲奉诏带他去觐见代宗朱祁钰。小东阳年幼腿短，跨不过门槛，朱祁钰见状便想借机考考他，随口吟出了上联：神童腿短。小东阳应声对出了下联：天子门高。朱祁钰高兴地把他抱过来放在膝上，看一眼站立一旁的李父，又吟出了上联：子作富丽，礼乎。李东阳不加思索，接口答道：扫逆疏远，全也。小神童杨慎深得上天厚爱啊，他不仅有大才子级别的父亲朝夕教诲，还有一位学识渊博的恩师倾尽心血授业解惑，指点迷津。在两位昔日神童的精心教导下，小神童杨慎日复一日刻苦攻读，终于在正德六年1511年辛未科殿试中力拔头筹，高中状元。杨慎蟾宫折桂后，其弟杨敦、杨循又先后中了进士，下至杨慎子嗣，杨家4世一门7进士，科第甲全川。

杨慎高中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从此登上明朝的政治舞台。此后不久，继母于氏病逝，杨慎千里迢迢回乡守丧。丁忧期满后，杨慎又返回到京城，赴任翰林院修撰兼经研讲官。在翰林时，武宗问钦天监及翰林，兴有著章，又作汪章，是何兴也？众不能对。慎曰：柳兴也。历举《周礼》《史记》《汉书》以赋，在场的官员无不佩服他博学多识。当时明武宗朱厚照荒西无度，宠信八虎，忠良正直之士五竹殆尽。这位血气方刚的小皇帝造密室、筑豹房，每日游乐于其中，终日醉心于淫乐。更为荒唐的是，他动辄心血来潮便换上便装，带上一帮亲随爪牙，是四处游荡，甚至凶神恶煞般的窜入百姓家，强抢民女，恣意妄为，几同于横行民间的恶霸流氓，弄得是民间汹汹。正德十二年1517年8月，武宗朱厚照再一次便装出游，刚走过居庸关，杨慎愤而上丁丑封事，不必抚阅，犯言直谏，指责武宗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则必有意外之物。又赋诗填词，巧借历史故事对武宗进行讽谏，极力劝谏他远恶向善，迷途知返，立即停止此次荒唐行为。武宗朱厚照玩性正浓的，哪会把杨慎的政见当一回事啊？根本就不理这个茬，依旧是我行我素，在一帮亲随爪牙的簇拥下，悠哉悠哉，恣意浪游。杨慎上书无果，无可奈何，愤而称病辞官，翩然返回故里。正德十六年1521年3月，年仅31岁的武宗朱厚照暴亡。由于朱厚照没有子嗣，由谁来继承皇位就成了摆在明王朝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内阁首辅杨廷和引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为据，请立武宗从弟兴献王之子朱厚聪继统，得到了皇太后张氏的准许，于是由杨廷和拟发遗诏，迎后朱厚聪自兴王府所在地安陆府，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钟祥，赴京继位。在朱厚聪正式继位前，杨廷和总揽朝政37天。明世宗朱厚聪是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明孝宗朱佑称之侄，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兴献王朱佑元的长子。这位小皇帝啊，虽然只有14岁，却主意真，决心大，脾气硬，无视众大臣的激烈反对，在即位后第6天就下令礼官即意其父兴献王的封号，由此引发了长达3年的大礼义事件。在双方一轮又一轮的激烈争论中，杨廷和渐渐意识到朱厚聪的决心已经是坚不可摧了，知道大势已去，于是就萌生退意，屡次上书请求致仕，使得世宗朱厚聪对他更加的不满。嘉靖3年正月，杨廷和再一次上书请求致仕，这时候朱厚聪的地位已然稳固，早已厌恶杨廷和跋扈难治，就来个顺水推舟，降诏同意杨廷和致仕归里。几世中御史等纷纷请求挽留杨廷和，朱厚聪都不予理睬。父亲杨廷和倒在了大礼义之门，儿子杨慎跃然奋起。据《明史杨慎传》记载，嘉靖3年，帝纳贵恶张聪言，召为翰林学士。慎协同列36人上言，臣等与恶辈学术不同，议论异议，臣等所执者，诚宜朱熹之说也；恶等所执者，冷褒段由之语也。今陛下既超擢恶辈，不以臣等言为是，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罢斥。
世宗大怒，对他们是严厉斥责，并多少不等地扣发了他们的俸禄。一个月后，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杨慎又协同翰林学士丰熙等上书政谏，没有得到答复。杨慎呼吁道：国家仰视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随之集结了包括九卿23人、翰林20人、给事中21人、御史30人等共200多人的庞大队伍，集体跪在左顺门外，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那哭喊声是此起彼伏，震天动地。世宗闻之极为震怒，命锦衣卫将丰熙等8人逮捕下狱，群臣情绪更加激愤，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左顺门前出现混乱。杨慎与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汉门大哭，一时是声震阙庭。朱厚熜更为震怒，命锦衣卫将吏部稽勋司员外郎马礼等5品以下官员134人带入诏狱拷讯，4品以上官员86人孤令戴罪。5天以后宣布处罚令，4品以上夺俸，5品以下停杖，受杖刑者180多人，其中17人被打死，另有8人鞭武充军，永不赦回。杨慎于7月15号被拘捕，17号被执行停杖，死而复苏。10天后又遭停杖一次，几近死去，然后折戍云南永昌卫，这个地方在现今的云南保山县。在武宗驾崩之后，世宗继位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杨廷和作为内阁首辅总揽朝政，在这期间他强力推行改革，裁撤了一大批冒

冒滥军功和依靠裙带关系侍卫素餐的官员砸了这些人的饭碗。这时候杨廷和被罢归故里，杨慎被发配云南，这帮人呢，终于是等到了报复的机会。他们招募了一大伙的亡命之徒，在路上设下埋伏，伺机杀害杨慎。树徒危机四伏，这可急坏了杨慎的妻子黄娥。黄娥是工部尚书黄珂之女，明朝的文学家和诗人，有咏絮之才，自幼就聪明好学，博通经史，能识文善书札，尤以诗词散曲更为著名。21岁和杨慎结了婚，至此时刚刚26岁。为了保护丈夫，黄娥义无反顾，决定带着家人亲自护送丈夫前往云南戍所。黄娥打探获知，押送杨慎的囚车将从通县下陆河上船，于是呢，就事先赶到了天津口。囚车到达后改走水路，沿运河溯流而上。杨慎夫妇一路是提心吊胆，百般防备，一直到过了临清，这帮埋伏在沿途的亡命之徒找不到下手的机会，才悄然散去。这对患难夫妻在囚途中是风雨同舟，四目相对，心照不宣，历尽千辛万苦啊。走到湖北江陵，杨慎久久凝望着妻子，只见她蓬头垢面，骨瘦如柴，憔悴不堪，不由心如刀绞，不忍让她继续陪同前行了，力劝妻子就此挥别，于是填写了《临江仙·述云南江陵别内》一首，词曰：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餐去棹两悠悠，相看临沅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舟。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青影好，偏照别离愁。于是两人在江陵驿站洒泪挥别。黄娥溯江而上，回到四川新都杨慎的老家。杨慎则又差役押解，穿武陵，越贵州，直奔云南永昌卫。从此，这对仅仅过了5年幸福婚姻生活的恩爱夫妻，隔着千山万水相互思念，直至30多年后，杨慎病逝于戍所。在这3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们靠鸿雁传书彼此倾吐着自己的情和爱。在黄娥写给杨慎的诸多诗文中，尤以一首《七律寄外》更为动人心弦。燕飞曾不渡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朝花柳妾薄命，六朝风烟君断肠。月桂月桂愁岁暮，祈雨祈雨愿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嘉靖4年1525年正月，历经长途跋涉，杨慎终于抵达云南的戍所。虽然身体备受摧残，远戍荒蛮边陲烟瘴之地，身为罪臣，杨慎在谪戍云南3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依旧是壮怀激烈，铁骨铮铮，家国情怀炽烈，无时无刻不在倾心关注着天下百姓的疾苦，国家的兴衰。他曾写下一首小诗自赞：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量无补于事业，要不负于君亲。他致力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通过讲学、结社、题赠、撰写序跋等形式，培育教化兄弟民族士绅子弟及平民，竭尽全力推动当地的文化教育和文化普及。
他广泛深入社会下层百姓之中，潜心学习民族语言，深入体察民俗风情，考察山川，为白族修史。

撰写了《南诏野史》《南中志》《云南山川志》《滇城记》《滇塞记》《滇侯记》《滇产记》等著作，为研究西南民族自然和历史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在当地竭力推行中原文化，兴科学，破迷信，推动移风易俗，对于推动中原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提高当地民众的素养，做出了卓越贡献。嘉靖七年1528年3月，武定奉朝文巡殿安全发动叛乱，率众攻击官府，袭杀官吏，祸乱一方。杨慎闻讯，即刻改着树桩，率童奴及部族百余，持赴木密所与守臣击败贼。嘉靖25年冬，吴宗辉代理安宁知州。这个吴宗辉啊，是治政乏术，却敛财有道。甫一上任，便紧锣密鼓地张罗向百姓多征收盐牛税。杨慎在安宁生活多年，深知百姓本已不堪其苦，生计艰难，如再加重盘剥，实在无法承受，于是严于当道，为民请命，终于迫使吴宗辉放弃了增税图谋。嘉靖31年1552年2月，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假公济私，坑害百姓。杨慎怒不可遏，挥笔写下《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篇，对这种行径是痛加抨击，并且致书云南巡抚赵建门，指出这项工程乃二三五遍投闲置散者与谋利自肥而倡此意，呼吁立即制止这项所谓的水利工程，从而使这项工程被紧急叫停，维护了当地百姓的利益。嘉靖八年，父亲杨廷和在新都去世了，杨慎请求巡抚欧阳仲为之请命回乡奔丧，获准后昼夜兼程赶回新都。此后杨慎或暂回四川，或在云南省城昆明，或停留于永昌卫，无论身在何处，处境如何艰难，杨慎总是手不释卷。他常与人曰：资性不足事，日新得业当自学问中来，故好学穷理，老而弥笃。世宗朱厚熜生性是心胸狭隘，惯于藏怒诉怨，心眼是特别的小，尤其对杨慎父子，那更是铭心露骨，耿耿于怀。据《明史杨慎列传》记载，世宗以义礼故，恶其父子特甚，每问慎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嘉靖十二年之后，朝廷先后六次颁发诏令大赦天下，杨慎总是被列在赦免名单之外。皇帝竟如此时常惦记自己，这让杨慎是惊出一身冷汗的。为了避祸免灾，他常纵酒自娱，四处游历，放浪形骸，浪迹于山川湖海之间，甚至以自污来避祸消灾，苦心为自己营造胸无大志，自甘堕落颓唐，终日沉迷声色犬马的声明。在这样的表象背后，杨慎一天也没有放松，读书著述。几十年一以贯之的刻苦努力，使得杨慎对经史诗文、词曲音律、金石书画无所不通，在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很多方面也是造诣颇深。据杨慎流放云南时的朋友简绍芳著的《杨文献公生安先生年谱》记载，杨慎平生著作有400多种。名人顾启元在《生安外集序》当中称，国初起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父，务于生安先生者。在杨慎的诗文中，知名度最高、流传最广的作品是作为《三国演义》开篇词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按照明律，年满60岁的刘球可由子侄替役赎身返家。杨慎60岁后屡屡上书地方当局，又致书朝中就好，请求能原力回归故里。但由于这些官员及好友忌惮世宗朱厚熜的特殊关照，却始终无人敢受礼。直到嘉靖32年1553年的秋天，在云南巡抚鲍向贤等人的帮助下，杨慎才回到了四川，与家人居住在川滇交界处的泸州。嘉靖37年1558年10月，古稀之年的杨慎又被谢系押解回云南戍所。嘉靖38年1559年7月，杨慎在戍地逝世，终年71岁。明穆宗隆庆初年追赠杨慎为光禄寺少卿，明熹宗天启时追谥文献。

新视角，新观点，新事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历史回声，子夜零点，都会和您相约在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让我们用今天的视角来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3月22号这天，对于刚刚晋升为平西伯的吴三桂来说，无疑是特别煎熬的一天。三月初，吴三桂接到圣旨，崇祯皇帝命他撤守宁远驻军，火速率兵入卫京师。实际上，早在年初，朝廷已经在议论撤宁远、守关门。吴三桂与蓟辽总督王永吉、辽府黎玉田等联名上书，说辽东前后卫赋诗，宁远势孤难守，宜撤宁远兵民入守关门，即京师猝有寇警，关门之援旦夕可至。就明朝当时的大局而言，弃守宁远，集中力量防御山海关，坚固京师，本来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建议。因为随着锦州等地的失守，那时候的宁远已经是孤悬关外，守之非但毫无意义，而且对于装备大量红衣大炮的清军来说，攻取宁远似乎也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儿。然而前方将领的合理建议却被后方的朝臣们呢轻易给否决了。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无故弃三百

里，臣等不敢任其咎，就说没有人敢于承担丧权失地的责任，这是给出了一个政治正确的理由，没有人能够挑得出毛病。直到关内的局势已近火烧眉毛，崇祯皇帝已经顾不及面子了，他才不得不亲自拍板，决定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撤守宁远，率兵勤王。而撤守宁远，首先要迁徙宁远的几十万老百姓入关，所以呢，吴三桂行动缓慢。他于3月16号率军西进京师，22号刚刚抵达河北丰润一带，却突然得到京师已经失陷，崇祯皇帝自缢身亡的消息。后世评价大都认为，吴三桂是畏惧李自成势大，消极避战，所以以转移宁远百姓入关为借口，故意迁延时日，才最终错过了入卫京师的最佳时机。然而，吴三桂接到撤兵入卫的圣旨，已经是3月上旬，并且迁徙宁远数十万百姓入关，也的确耗时费力，又岂是骤然之间能够做到的呢？更加关键的是，包括陈圆圆在内，吴三桂本人所有的家眷都在京师啊。那么我们考虑人之常情，他又怎么可能会置这些家眷于危殆之地而不顾呢？那接下来咱就说说降清后的吴三桂为什么如此卖力。

京师陷落得如此之快，这让吴三桂始料未及。吴三桂自然不明白，大明帝国的人心涣散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正像纪六奇在《明记北略》当中所描述的那样，当时人有只图今日不过明日之意，贫富贵贱各自为心，大顺军尚未攻城，京师一带已成崩解之势。吴三桂只是百思不得其解，有着重兵把守的京师怎么就如此的不禁打呢？只不过短短两天的时间居然就被大顺军轻易的攻破了。所以吴三桂后来在给父亲吴襄的书信上才会这样写道：蜀边剿方吉，宁远为国门户，为今沦陷激进，贵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便当扑灭，诚恐往返道路两失事机，故暂积十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无复都里御营，是非小弱，巍巍万志，何至一二日便而失坠，使贵卷甲复缺，是以后期悲愤何极。京师告急，但宁远同样是国之重地，所以吴三桂唯恐往返道路两失事机。应该说他的解释还是符合情理的。京师失陷，朝廷覆亡，家国两失的吴三桂一下子陷入了四顾苍茫的境地，夹在清军和李自成的两大势力之间。山海关本来就是清军和李自成的必争之地，对于清军来说，得到山海关那无异于打开了中原逐鹿的大门，对于李自成来说，得到山海关才真正意味着政权的稳固。吴三桂想安然自处，继续为大明王朝固守山海关，除非拿山海关军民的生命做赌注，显然已属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下一步究竟何去何从呢？是跟清合作攻打李自成，还是和李自成合作抗拒清，就成为吴三桂不得不面对的选择。首先我们来看吴三桂他有没有对抗清军的实力。从兵力上来讲，清军能够调动的机动兵力一般保持在十多万人的规模，比如著名的松锦大战，清军几乎倾巢而出，也不过出动了十几万人而已，与当时明军参战的13万人大致相当。

根据《G 六旗》记载，吴三桂的部队则有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一丁突骑数千，尤为雄悍。从中可知，吴三桂的基本部队大约有四万人左右，其他的七八万辽民大多属于一兵一民，不仅战力可疑，更是无法算在正规军的编制之内。两相比较，在兵力方面，吴军显然已落下风。更加关键的因素在于，清军啊，不仅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在这个武器装备方面也足以碾压吴军。事实上，早在努尔哈赤时期，清军已经开始仿造红衣大炮，只是当时的技术还不过关，清军仿造的红衣大炮还相当的简陋。转折点出现在皇太极时期，崇祯四年1631年，明朝发生登莱兵变，转年孔有德降清，不仅为皇太极带去了几千名的精兵强将，同时呢还带去了几百门的各式西洋火炮，以及多名铸炮师和操炮手。孔有德的降清使清军掌握了铸造红衣大炮的核心技术，在铸炮上完成了质的飞跃，明朝自此失去了原有的火器优势。由此，童养性在给皇太极的奏书中明言，我国火器既备，是我夺其长技。其后不久，孔有德就带领降军大展神威，在朝鲜、旅顺、皮岛等地取得了一系列针对明军的决定性胜利，其中红衣大炮可谓居功甚伟。如果我们再把视线向后移，会发现吴三桂联手清军击败大顺军之后，大顺军一路溃败，分别在娘子关、潼关等地据险固守，却时时处于被清军吊打的状态，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这恰恰正是大顺军缺少重型火器的结果。清军后来进攻南明也是如此，野炮不说，单靠优势的火器攻城略地就能做到无坚不摧。所谓平坚城用大炮，原本是袁崇焕取得宁远大捷之后明军守城的基本理念，但是随着清军火器部队的崛起，清军攻城的力量大增，而经过了松锦之战等一系列战事，明军大量的优质火炮转而为清军所有，成为清军攻破坚城的有力帮手。可见啊，在这个火器方面，吴军也并不是清军的对手。那么吴三桂的关宁军和李自成的大顺军比一比又怎么样呢？据明史记载，李自成东征山海关的时候所带的兵马是20万，明记北略当中认为是40万，吴三桂纪略当中认为是10万，号称30万，甲申传信录当中则认为是10多万。咱随便取哪个数值，大顺军的兵力都远远高于关宁军。即便大顺军的单兵素质和关宁军有一些差距，但单是这个人数上的优势，吴三桂也无力跟李自成抗衡。总之啊，通过对比我们就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了。如果说在北京失陷之前，吴三桂背后尚有明廷的人力物力上的支持，或许还有可能守住山海关，那么北京失陷之后，吴三桂的部队已经成了孤军了，不仅兵力有限，而且粮草无计，不管是对抗清军还是对抗李自成，据关固守，均无可

我们分析了北京沦陷之后，清、大顺军和关宁军这三方不同的战略态势，咱再来看看吴三桂的选择。作为一名前程远大的青年将军，吴三桂在辽东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而渴望建功立业，渴望出将入相。吴三桂将所有的光荣和梦想系于明朝，这也是没什么疑问的。从情感上来讲，吴三桂从来没有对清产生过好感，尽管他的很多亲友已经降了清，他本人也和清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他依然多次拒绝了清朝的招降。毕竟彼此之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他们双方的每个人手上都沾满了对方的鲜血，更何况清朝还是他眼中的鞑虏呢。对于李自成呢，吴三桂虽然没有直接交过手，但同样也没什么好印象。不过李自成他毕竟是汉人，这对于深受非我同类其心必异影响的吴三桂来说，显然也是他选择的一条重要标准。而且现在已经不是讨论印象好坏的时候了，吴三桂的家人还在李自成手上，料想他也是心急如焚。没能救下皇帝保住国家，吴三桂已经有了不忠之嫌，如果再保不住家人，他还会加上不孝之名啊。背负上不忠不孝的恶名，让吴三桂以后何以为人呢？所以于情于理，吴三桂起先倾向于归顺李自成，并不是值得奇怪的事儿。父亲吴襄受命于李自成写来的招降信，也的确说中了吴三桂的软肋，说事机已去，天命难回，吴君已逝，而父须臾，呜呼，识时务者亦可以知变计矣。昔徐元直弃汉归魏，不为不忠；子胥为楚弑吴，不为不孝。然以二者魁之，为子胥难，为元直易。我为尔计，不若反守贤弼，复置于官，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事愤骄，全无节制，客主之事既疏，众寡之行不敌，遁甲兼程，一朝兼尽，使尔父无辜受戮，身名俱丧，臣子君师，不亦大可痛哉。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李自成的部队很快暴露出他们的流贼本性，那么吴三桂归顺李自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历史或许就会因此而改写了。然而历史并不存在或许，真实的情况是，当时的吴三桂的确已经有意投降李自成，但正当他暴使于自成并准备卷甲入朝时，京师又传来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他的父亲吴襄已经被李自成逮捕逼饷，且考略酷甚，而他的爱妾陈圆圆也已经被李自成的手下众将刘宗敏给掳去了。至此吴三桂已然明白，李自成并不是他要归附的真命天子，与刘贼合作绝无前途。于是吴三桂打消了和李自成合作的念头，并在回复父亲吴襄招降的书信中决绝地表达了自己誓与李自成不共戴天的决心。与李自成的决裂已成事实，而面对着李自成兵临城下的征讨大军，吴三桂同时也陷入了腹背受敌、势不能全的困境。他如今只剩下一个选项了，那就是和清朝合作，权衡利弊。不仅与清朝合作能够迅速击败大顺军，而且他还极有可能成为复兴明朝的功臣。关于吴三桂降清，后人大多只看到了他降清的事实，却忽略其背后的细节。事实上，吴三桂虽然是个职业军人，一切以战场的胜负作为出发点，但是他并不想背上卖国求荣的黑锅，他又何尝不明白降清会落下千古骂名呢？所以吴三桂与多尔衮交涉伊始，就再三地强调他只是借兵为崇祯皇帝复仇，而且承诺将列地以仇。出于稳妥考虑，吴三桂甚至没有允许多尔衮的军队进入山海关，而是让他们绕过关城，直接进入他与大顺军决战的一片石战场。对于吴三桂的困境，多尔衮看得分明，而对于吴三桂请求借兵，多尔衮既不会助人为乐，更不可能轻易地放过这次收降吴三桂的契机。所以多尔衮一边许诺吴三桂说，薄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尽为藩王，
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常享富贵，如河山之涌也。另一边呢，却又按兵不动，静观事态的发展。因为实力悬殊太大，吴三桂与李自成的决战很快落入下风。关键时刻，吴三桂已经顾不了太多，他要先救急，就不得不答应多尔衮开出的条件。于是，在吴军与大顺军两败俱伤之际，多尔衮得以率领清兵直入山海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配合吴三桂的残军，彻底击败了李自成的大顺军。入关之后，当吴三桂发榜安民且沿途遍张告示时，他已经以大清王朝平西王的身份出现了。

清兵入关之初，多尔衮的态度还是相当谨慎的。与总是走备孕的大明王朝相比，轻易得到北京的多尔衮根本没有想到，从努尔哈赤起兵之日起，他们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居然那么容易就实现了。但他这时候并没有奢望更多，他期望的不过是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令多尔衮同样没有想到的是，降清后的吴三桂居然这么卖力，而大明王朝残存的势力居然如此不堪一击。如今一统天下的机会就在他的眼前，只需稍作努力就可大功告成。历史啊，有时候就是这么的吊诡，不仅身在其中很难看清端倪，就是后人回望也依然难以拨清迷雾。公元1644年的局势就是这样，清本来没有机会入关的，却终究入了。吴三桂本来他不想降清的，却终究降了。对此，当时的人杨世聪这样评价说：三桂西不能治顺，东不能抗清，故敬祀焉以待顺清相遇。徐观鹬蚌之池，亦未为大师也，乃束身归清，予以复仇之名，使得拦入顺虽西遁，而京师为清有矣。东宫定王祸不旋踵，吴襄被戮，殃及全家，魁之忠孝有何当焉？杨世聪不仅批评吴三桂不能与清和大顺军对抗，甚至还要求吴三桂做官顺清相斗，以受愚人之力。纵观当时的战略态势，杨世聪所言无异于痴人说梦。而将吴三桂降清说成一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老套故事，同样也是无稽之谈。正所谓时也事也，公元1644年的吴三桂其实没有别的选择，归顺李自成的路子被堵死了之后，降清可以说是吴三桂唯一能够自保的出路。这当然也注定了吴三桂后世身败名裂的命运。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历史回声，每天子夜零点都会和您相约在新闻广播调频 97.2 兆赫，中波909千赫，让我们用今天的视角来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

我们在读清史书籍的时候啊，常遇到一个职称大学士，比如乾隆皇帝宠臣和珅最风光的时候，爵位是一等中乡公，职称是文华殿大学士。问题是，清代中枢要臣都有大学士头衔，并且似乎都不太一样，也搞不清楚这些大学士头衔之间的官阶高低之关系。接下来咱就说说清宫戏里常说的大学士，哎，到底是个什么官儿？

大学士这个头衔由来已久，从唐朝中宗李显时期就设立大学士一职，主要工作是辅助皇帝处理公文事务，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等到了宋朝，沿用唐朝大学士制度，地位也和唐朝时期相当，通常是由宰相监管。大学士虽然品级不高，但是由于参与拟定一些国家机要文件，所以大学士实际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大学士是由宰相监管，对于限制皇权有一定作用。而大学士一职真正开始突飞猛进，是从明朝开始。朱元璋废除相制后啊，工作量巨大，没办法，朱元璋想使用秘书帮助自己啊，去做一些文字工作，以减轻自己日益繁重的工作量。于是呢，仿效宋朝制度，明朝就有了大学士一职。开始的时候，大学士就是一些年轻人组成的皇帝秘书班子，品级五品上下。您别看大学士这品级不高，但由于他们参与的是机要文书工作啊，掌握大量内幕信息，而且他们直接归皇帝领导，所以封疆大吏都不敢小看这些芝麻官。由于这些秘书确实为皇帝所需，再加之其重要性已经很明显，朱棣其实组建内阁，招揽大学士入阁，又在高宗和宣宗时期，大学士已经是国家重臣来担任。内阁主要班底就是这些由天子近臣的大学士们组成，也就是说，此时大学士已经进入朝廷中枢。由于各种原因，后来的明朝皇帝素质呈断崖式下降，尤其始于武宗时期。明朝皇帝经常不上岗，但是国家日常事务需要处理，怎么办呢？于是内阁权力骤升，组成内阁的大学士也有了一个称谓，阁老。而资历与职阶最高的阁老又称为首辅，实际上职权已经类似于宰相了。等到了清朝时期，以大学士组成内阁的辅政形式被沿用，但是较之明朝时期又有很大变化。早在清还没有入主中原的时候，皇太极就仿效明朝制度设立大学士职位，以内三院冠名，主要工作是皇帝的参谋加秘书，大多由皇帝信任的满汉文臣组成。到顺治时期，清王朝入主中原之后，很多政体制度沿用明朝，其中以大学士组成的内阁以及内阁拟票制度也被沿用。但是由于受到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限制，在顺治初期，内阁拟票几乎没有什么发挥，或者仅参与一些稀松平常而无关紧要之事。等多尔衮死后，以他为首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也开始被皇权瓦解。顺治皇帝亲政之后，开始重视内阁拟票制度，而削弱议政王大臣之权力。由于皇帝对大学士的倚重，其地位自然也上升。顺治十五年，大学士正式以四殿两阁形式存在，即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和武英殿这四殿，以及文渊阁和东阁这两阁。但是在顺治十八年的时候，又被变更为太宗时期的内三院的形式，这也是功臣派对于权力斗争的结果，应该说是一种倒退。康熙亲政在扳倒鳌拜之后，康熙皇帝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亲政，内阁对皇帝辅佐之重要作用又再度凸显，大学士的职衔又更改为四殿两阁的形式。

0: 康熙皇帝为了自己与内阁之间做到上通下达，避免政体制度对皇权的限制，于是成立了一个机构——南书房。南书房并不是正式机构，名义上它只是皇帝读书、研究学问的地方。皇帝会选择信赖的内阁近臣挂职南书房行走，这样呢，皇帝就可以以讲学之名义绕过朝堂之上的繁复程序，避开众多耳目，直接和内阁大臣沟通。可以说，康熙皇帝这招确实高明。更高明的是康熙皇帝的儿子雍正。雍正单刀直入，直接改了流程程序，什么内阁拟票，什么议政王议会，通通不要，直接成立军机处，大小事务由军机处单线直接汇报给皇帝，而且这军机处办公地点就在皇帝寝宫大门的旁边，重要军国大事，军机大臣可以随时报告。在大大加强皇帝集权的同时，也极大地缩短了走流程的时间，效率提高了数倍。随着军机处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组成军机处的班底自然也是越来越重。雍正时期，军机处主要以亲王领衔，怡亲王胤祥就是军机大臣之一，其次就是各位位高权重的大学士们，比如保和殿大学士马齐、张廷玉等，都是雍正朝军机处班底的中流砥柱。雍正朝大学士的职务职称方面，主要还是延续康熙时期，还是四殿两阁的格局。乾隆皇帝在这个基础上做了改变，乾隆十三年将四殿两阁更为三殿三阁，这也是确定了大清王朝之后大学士官衔职位一直沿用至清王。这三殿三阁比之前的四殿两阁主要的改变是裁撤中和殿而增设体仁阁。论官衔品阶，这三殿三阁大学士都是文臣最高品阶正一品，但是不同职位大学士之间还是有等级之差的。具体比如说，整体结构是殿居上，阁位下，也就是说三殿大学士等级要高于三阁大学士。同时三殿大学士也有等级之差，由高到低依次是保和殿、文华殿和武英殿。同样三阁大学士也有等级之差，由高到低依次是文渊阁、东阁和体仁阁。所以至此以后，这大学士官衔以保和殿最为尊贵，因为尊贵所以极难问鼎。自乾隆十三年改三殿三阁，仅有富察傅恒一人享此殊荣，所以这保和殿大学士之职啊，相当于清朝给文臣们画的一块饼，成为终身奋斗而难以匹及的终极标准。除了三殿三阁之外，为了大学士人才储备着想，特设协办大学士一职，其品阶为从一品，比三殿三阁大学士要低半格。清朝大学士内阁制度始于清太宗崇德朝，初步成型于顺治、康熙朝，完善于雍正朝，而定型于乾隆朝。大学士官衔作为清朝文臣的最高官衔，拥有参与朝政的权利，所以他们是对中国历史乃至今日社会之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1: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2: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

0: 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2: 近年来，静安区依托农家书屋、社区书吧等阅读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让广大群众爱上阅读，爱上文学。正值中秋佳节，静安区文学爱好者创作朗读了一组散文诗歌《寄情中秋》，喜庆团圆。请听散文《奇喜人间好时节》，作者崔佳莹，朗读崔佳莹。
3: 秋风起，圆月升，这一轮明镜吸引了多少主事的目光。华夏子孙何以对中秋格外重视？或许是因为中秋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牵系着每个中华儿女的故土与人生。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今夜古今多少游子，或于漫漫归乡路，或于明月寄乡愁。曾几何时，在如水的月光中，浔阳的江州司马西北望故乡，不见故乡影，唯见孤月明。又有密州太守把酒问青天，对影成三客，徘徊在月影中，思念随月光跨越千里。眺望远方，天穹之上的嫦娥，在空寂的琼楼玉宇中，是否也如人间望月一般，眺望着他的来处？虽不能至而魂牵梦萦，远隔万里而如影随形，在月光朗照里，迢迢银汉中，总有故乡的影子隐约可见。中秋月以文化符号的形式，静默地守护着千百年来游子的梦境。对于羁旅漂泊的人而言，无需盛宴，无需庆典，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在转瞬即逝的生命里，明月是亘古不变的静。每一个望月的人，看见的都是自己的人生。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苍穹无边，大地辽阔，在循环往复而无限延伸的时间中，消逝反而成为了永不消逝的概念。命途多舛，壮志难酬，纵使有豪情万丈，此时也难免把酒问横额，披白发，凄人奈何。但月有空缺，也有圆满，人生有诗意，也有奋起。秋风虽萧瑟，也能伴诗人乘风豪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白衣苍狗，沧海桑田，人如朝生暮死般行走在瞬息万变的世事中，却可以捕捉瞬息之中的永恒。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夜幕之上，明月在点点霓虹灯中永恒地静谧着。奔走在繁复交错的轨道上的芸芸众生，在这中秋之夜，在这样的一个美好时节，一起停下脚步，共赏一轮明月，共度一个夜晚，与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同胞共享团圆。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2: 散文《中秋满月夜，最是团圆情》，作者张世臣，朗读张世臣。
4: 中秋至，月当空，在中国人的心中，月亮虽广寒，但并非无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相变化，见证人事变迁，

最上圆满，寓意人间团圆。千百年来，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中，总有一轮明月朗朗其上。从秦砖汉瓦到唐风宋韵，一轮明月盛满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思乡情结。无论是宋人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亦或是诗圣杜甫的“何处关山家万里，夜来唱处客愁多”，还是白居易的“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这些跨越时代的音符，每一次吟唱都牵起无数游子的心。正因为明月被一代代的中国人所眷恋、所寄托，那广寒的月亮才有了温度，成为了中华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样的月圆，别样的情愫，中秋节更多的被赋予合家团聚的含义，但在边疆战士们的心中，团圆却也是最难书写的词汇。古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深沉相结。今有手持钢枪戍边关，坚守岗位护晚家的信念。为了万家灯火，为了山河平安，军人们将身后的思念化作久久的凝望。他们仗剑为国，去家万里，艰险相伴，归期难料。可能天涯遥望唯梦回，可能时轮双迎转庭芜，此夕羁人独向隅。可正是他们的一家不圆万家圆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大好河山。正因为团圆难求，所以中秋节才更弥足珍贵。正因为明月洁白无瑕，如做白玉盘那般洁净美好，人们才将自己高级的志向寄于其中。世俗纷繁，需辟一方净土，养心静心。在大千世界的纷纷扰扰中，有多少人被纸醉金迷蒙住了双眸，在追名逐利中迷失了自我。在这样的三千纷扰中，我们也需保有一方净土。月光无瑕最是静人心性，与家人团聚赏月更是对自己最好的涵养与慰藉。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息将烟歇，玉宇澄净冰轮转腾，即使相隔千山万水，只要共赏明月，就是天涯共此时的团圆。

0: 散文合欢共饮中秋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作者程瑞莹，朗读程瑞莹。
1: 秉承中秋，欢饮达旦。公元1076年，与酒哈意兴出落笔的苏轼揭开了中秋的黄金年代。从此但愿长久的人们心中有了寄托情思的同一轮婵娟。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但那时的中秋只是单纯的约定时间。中秋作为官方节日始于唐，而真正兴盛起来却始于宋。在宋代，中秋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节日。唐时只在士大夫阶层流行的饮酒、赋诗、赏月、聊天，风行到了寻常百姓家。先是备酒，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落门面彩头，花头画杆，最先锦佩，世人争饮。八月正是各酒物、酒库、新酒上市之日。走在大宋的街头，富人酌酒高歌，穷人也质疑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好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再配上美食，宋代宫廷中秋流行吃宫饼，民间称之为小饼或月团。苏轼写道：“小饼如绝月，中有苏与仪。”三五好友，一众亲族，欢聚一堂，觥筹交错之时，这一口酥酥甜甜的小饼，岂止是美食的满足啊？是时熬蟹新出，石榴、温柏、梨、枣、贝桃，弄色成橘，皆新上市。须有灯柱性，《武林旧事》中记载，灯烛华灿，静息乃止。在湖广一带，人们用瓦片叠塔，与塔上燃灯，以助月色。在江南地区，也有支灯船的习俗。中秋夜，人们将灯笼高悬于瓦檐或露台上，或用小灯砌成字形，挂于家屋高处。燃灯的规模仅次于元宵灯节，平常百姓则竖一旗杆，灯笼两个，也自取其乐。万家灯火，彻夜烛光，这人间烟火，神仙也不坏啊。在《乐以桂花》，宋代李曾博曾说：“人立梧桐影下，身在桂花香里。良辰美景八月天，赏心乐事家家愿。八月桂花随处开，阵阵飘香入梦来。”锦绣繁华的盛世，人们才有这样的闲情雅致，饮酒、观灯、赏桂，更把桂花制作成了各色诱人的美食，桂花糕、桂花酒、桂花蜜。此季金风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蝉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士，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待亭罗列，琴瑟铿锵，浊酒高歌，以补尽虚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一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聚之人，解衣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屡屡儿童也连宵嬉戏，夜市骈田，至于通宵。这真是一个鲜花着景、喜乐祥和的时节，这让我到底惦着中秋了。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千年之后，虽然只能遥想曾经的繁华，但只要山水明月在，共赴人间好时节的心意在，我们与古人、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就有了共同的寄托，所有的团圆都不必再跋山涉水。合欢共饮中秋月，吾往今来月长明。

0: 散文我在中秋等你，作者张逸晨，朗读张逸晨。
1: 这天我拨开云雾望向你，你戴着耳机头也不回地走过，我微笑地看着你，我想我会一如既往地收到一封信，却没想等来的只有镜头闪烁。我想同你一起散散步，你却摇摇头说，对不起，我没空。但是我依然愿意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陪伴你，等待你。曾几何时，我是无数目光的焦点，是家家户户座上的家客，是踽踽独行游子的陪伴，是千千万万情思的寄托。曾几何时，人们赏我记我，吃着月饼饮着贵酒，点燃花灯在桂香四溢里邀我欢饮达旦，彻夜狂歌。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的行色日渐匆匆，纵使我柔情似水，大家也只肯埋首工作。我看见那儿童喜见蒸食的月饼包装得越来越精致，成了显贵的门客，也是依旧甜甜，却充满了商业的炒作。尤其是人们的思念与祝福，由那千里共婵娟的缱绻绵长，变成了微信群里频繁的动图闪烁。我亲爱的朋友啊，岁月很长，人生却短，这一天我们一定要奔忙吗？这一天除了前路的梦要追逐，是否还有身边的人要照料？这一天一定要锣鼓喧天吗？还是仅仅可以是家人团坐，小酌聊天？这一天一定要挂记对自己利益攸关的人吗？还是可以只是思念那个愿与之长久的思念？物质的丰富不是文明的衰落，精神的匮乏才是家国的悲哀。我们追逐的不仅是富裕强盛的梦，更是幸福充实的梦，是万家灯火构筑起来的国泰民安。你不必抬头看我，但愿你心有所托。你不必陪我散步，但愿你步履坚定。我带着古往今来的故事，在中秋等你。

0: 散文诗《又是中秋月圆》，作者薛春青，朗读薛春青、王子荣、李德宝、吴源。
1: 古代诗人赞美十五的月亮，曾高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中秋季节是收获的季节，原野中黄灿灿的小栈道等待着农民去收割，田园里的果树上如珍珠玛瑙般的果实正在向我们招手，池中的鱼虾肥美待哺，荆南大地一片丰收景象。
3: 我喜欢中秋，喜欢它的碧空如洗，
2: 喜欢它的白云悠悠，
1: 喜欢它的丰满红月，
4: 喜欢它的河水静静流，更喜欢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时候。今天的繁荣幸福来之不易，中华儿女用血肉之躯抗战八年，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
3: 无数先烈和英雄们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才换来今天人民幸福的生活，这些我们怎能忘记？如果没有他们的奋战，就没有今天的岁月静好，就没有咱大中国的莺歌燕舞，就没有大荆南的腾飞。
4: 这都是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主席引领我们踔厉奋发，永远奋斗不息。看咸水沽的大学城多么庞大，莘莘学子勤奋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准备将来报效祖国。
2: 国展中心宏伟壮丽，招来全国乃至全世界朋友进行交流，引资注资大荆南。
3: 八里台被丰富人民的菜篮子，建有农业园区，葛沽的非遗传承、保碾等一系列民间活动声名誉全国。
1: 小钻镇的练兵园诉说着一段历史，闻名遐迩的小栈道，它的发源地就在这里。荆南的飞跃发展我们历历在目，令人振奋。
2: 今逢中秋又恰迎国庆，在这美好的日子里，我想起了苏轼的诗：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中秋是人们向往团圆相聚的日子，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忙碌在医院的白衣天使，不能忘记奋战在工地的兄弟们，不能忘记勤恳工作在科学领域的专家们，
1: 我们更不能忘记驻守在边关的边防战士们，他们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幸福而坚守在偏远的边疆，不能忘记因工作需要而工作在各条战线上的人们。
4: 中秋如诗，又似妙曲，秋波浩渺，天高云淡，群雁南飞，菊花飘香。夜晚我们抬头仰望天上圆圆的月亮，在月光下摆上月饼、水果和酒觞，让我们举杯共同欢度中秋佳节，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大荆南，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6: 美丽富强。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有路，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贫贱可怜的宅男，我是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1: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

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

70、80年代的中国，供销社作为农村居民生活的中心，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曾经凭票购物、排长队，盛极一时，承载着几代人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供销社的回忆》，作者郭娟。供销社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心中的超级连锁店，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商品的分发中心，更是社会生活的纽带。在我的记忆中，双岗供销社位于一座高台上，是村子里的中心位置。据老人们说啊，以前这里是一座寺庙，供销社门前的街道也是村里最热闹的一条街。进入供销社大门，屋内围着墙有一圈货架，货架上摆满日用品，如火柴、牙膏、肥皂、脸盆、雪花膏、擦脸油之类。食品架上的酱、醋、油、各色糕点和糖果琳琅满目。生活用品区域，铁锹、马车套具、赶马的鞭子等也是一应俱有。按现在的眼光看，供销社叫日用品商店或者杂货店更贴切。柜台后面每隔几米有个售货员，售货员一般都是在织毛衣或者聊着天，很傲慢的样子。如果不是想买东西招呼一下，售货员都不会抬头看你一眼。小时候我最爱往供销社跑，觉得买东西是一件特别美的事情，就算不买东西也愿意去溜一圈。供销社里摆满的那些吃的、用的、穿的等各种商品，对于我都有很大的诱惑。空气里弥漫着各种食品和油盐酱醋的气味，更会让我心旷神怡。那年我6岁，妈妈给我5分钱，我兴高采烈地跑到供销社买了5块糖，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去我老姑家玩。一进门，我先拨1块糖放进老姑嘴里，老姑笑着说：“我大侄女儿给我的糖就是甜呐。”老姑和我说着话，一不小心把糖咽到肚子里了。她嘟囔着说：“我的嗓子眼儿太大了，把糖咽下去了，嘴里不甜了，这下可好，到肚子里甜去了。”于是我又拨了一粒，小心翼翼地放到老姑嘴里。老姑说：“还是我大侄女疼我呀。”那时候水果冰棍4分钱一根，奶油的5分钱一根，1分钱看起来差别不大，但是对于我来说只舍得吃4分钱一根的。有一次买了一根水果冰棍，刚咬了一口就啪嚓掉地上了，也不敢再找家长要钱买，站在那儿心疼了好半天。上世纪70年代，家里大人要是在供销社上班，孩子们都会感觉很自豪，能够成为神气活现的供销社售货员，那种优越感更是相当于家里有个村长一级的干部差不多。主要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售货员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地买到各种紧俏物资。当时大米1毛5分钱一斤，猪肉7毛一斤，蔬菜什么的更是便宜几分钱一斤，而且是纯绿色食品。买粮食必须要有粮票，就算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随着网络的发展，电商如雨后春笋般潮涌，一小包针线都能网购，年轻人已然无法体会那个年代的艰辛与简朴，但那段岁月却成为了珍藏在我们心底的一份珍贵的财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正可真的真都负责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啊？

2018年，李叔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叔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

书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延彦。咱们的宋延彦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这些口诀。

0: 啊，二八八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啊、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啊、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啊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啊、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哎，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啊，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 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蜀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0: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通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 居住小站那是45年一树为业同时培养的大批的拳手。

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

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寿字、福字，造型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制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地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
1: 2018年呢，
0: 陈派

评剧，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
极

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
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一百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痒耗子。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了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7: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呀，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7: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在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在游玩购物乐融融。
7: 吃小站稻，品冻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腾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金南区第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金南区召开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即金南青年五四奖章、金南区两红两优表彰大会，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双桥河镇孙庄子村环绿屏穿行路即将通车，老旧电梯换新檐，居民喜乘安心梯。新闻快讯：红警防杯京津冀少儿乒乓球大赛开幕赛打响，小站镇举办奋进155青春挺英担当青年理论学习宣讲会。慈水源第一社区举办首届邻里节活动，跟着总书记探寻中华文明4800年前的神秘符号。新风尚新生活专家为您解读爱牙护齿知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沈欣报道，4月29号，金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议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0: 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出席。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扛牢政治责任，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聚焦重点抓整改，系统推进全国、市级和区级层面整治项目，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刀刃向内，一体推进案件查办、专项整治和问题整改，补齐短板弱项，巩固整治成效。要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完善统筹领导、闭环落实、监督监管长效机制，确保集中整治抓实抓细抓到位。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和全国全市编办主任会议以及中央天津市事业单位改革相关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中央和市委部署要求，坚持党管机构编制原则，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紧密结合津南发展实践，持续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做好事业单位改革前期准备。要坚持瘦身与健身相结合，统筹盘活全区机构编制资源，着力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等重点任务，逐步满足民生领域机构编制需求。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导向，以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为抓手，从严规范职责准入，落实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4月29号，津南区第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主持，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振明、赵国庆、魏贵友、齐杰、薛春晓出席，区政府副区长陈延慧、区法院院长安文杰、区检察院检察长安志、区监察委员会相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听取审议了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叶浩兵所做的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的专项报告，听取审议了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天津市促进天开高教科创园发展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还进行了相关人事任免和其他事项。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4月28号，津南区召开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津南青年五四奖章、津南区两红两优表彰大会，团市委二级巡视员叶亮出席，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并讲话。会上宣读了五四表彰决定，表彰了天津青年五四奖章、天津市两红两优获奖代表、津南青年五四奖章暨津南区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获奖代表。随后，来自不同领域的获奖代表以质朴的语言、鲜活的经历分享了各自的青春奋斗故事。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青春逐梦，金彩难忘，挺膺担当，共向未来》宣传片，并聆听了以《青春逐梦十五五，津南青年勇担当》为题的宣讲。宣讲号召广大青年扎根岗位，奋勇争先，在“十五五”建设的火热实践中挺膺担当，建功立业。区领导齐杰、郑建立、李艳清，区有关单位分管负责同志、各直属团组织书记、获奖代表等200余人参加。
2: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林霄、秦景玉、杨洋报道。近日，作为市区两级民心工程项目，双桥河镇孙庄子村乡村振兴建设环绿屏穿行路提升改造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通车。
1: 在施工现场，崭新的柏油道路已完成标线施化，太阳能路灯整齐排列，工人们正忙着对波形护栏进行安装。孙庄子村是重点打造的乡村旅游重点片区， 民宿、田园观光等业态逐步成型，成为近郊休闲旅游新热点。但过去，前往海河教育园区、国家会展中心、双桥河地铁站等区域的车辆，只能从孙庄子村村内道路穿行，不仅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同时也影响游客游览体验，更是制约了乡村旅游的提质升级。为此，市区两级把环绿坪穿行路提升改造工程列为民心工程重点推进。这条绕村道路全长约 2.1 公里，起于柴庄子村老海河故道桥西，沿孙庄子北侧修建，为双向两车道。道路通车后，将有效分流穿村车辆，同时把双桥河镇孙庄子村等五个保留村与海河教育园区、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以及天津市区紧密串联。双桥河镇城建办负责人苏放说，
3: 我们基本现在可以说叫具备了竣工通车的条件，我们预计呢也是今年2026年的5月份实现一个通车。我们也是寄希望于通过修建一条道路，串联一路美景，带动一方产业，使游客呢更加对这个体验古水村庄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感。
0: 记者秦景玉、通讯员李天聪报道。近期八里台镇八里坊社区的居民们迎来了一件大喜事，困扰大家多年的老旧电梯迎来全面更新改造，如今崭新的电梯陆续通过验收投入使用，居民们的出行变得既安全又舒心。在八里坊北区十号楼电梯验收现场，专业人员正对新电梯进行全面检测，从电梯门开关、运行平稳度到各项技术参数，每一个环节都细致核查。平稳便捷的新电梯解决了居民的出行难题。社区居民王永泉说，
4: 以前老电梯啊总出故障，容易老容易坏，影响我们出行，打新换了这个新电梯，又安全又稳又平稳，这是政府为我们老百姓办的实实在在的大好事。
0: 居民口中的大好事，正是该镇重点推进的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八里台镇对八里坊社区12栋居民楼的老旧电梯实施了更新改造。随着最后4部电梯的验收工作顺利完成，24部新电梯正式投入使用，876户居民从中受益。八里台镇公共管理办公室姚勇说，
5: 我们全程紧盯施工质量，严把验收标准，常态化入户沟通，就是把这项惠民工程做实做细，不负群众的期待。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电梯后续运维管理工作，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张鸾、秦景玉、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红警防杯京津冀第18届少儿体协乒乓球大赛开幕赛暨729百家俱乐部2026年排位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赛，来自京津冀及全国其他省市的60支队伍近300名小选手在2天内展开了激烈比拼。
1: 比赛设男女单打和男女团体，按年龄分为 U16 至 U6 共11个组别，覆盖6岁到16岁青少年。赛场上，小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发球、对攻、步伐移动一丝不苟，多板相持、正手弧圈等精彩场面不断，赢得场边阵阵掌声。赛事负责人支长双说，
6: 今年60支队伍参赛，规模和热情创近年新高，我们设置全年龄段项目，为不同水平的孩子提供公平竞技的平台，希望激发更多孩子热爱乒乓球，为后备人才培养注入动力。
1: 据了解，本次开幕赛是本年度系列赛的首战，后续分站赛计划于6月至10月在京津冀3地举办，总决赛将在12月上演。
0: 通讯员王蕊、周南报道。
7: 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一社区以“党建宁心住家园，紫藤花开聚邻里”为主题，举办首届邻里节活动。活动中，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形式多样，精彩纷呈，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社区同步设置便民服务点位，开展免费磨剪磨刀、爱心义剪等惠民服务。银行工作人员现场普及金融与反诈常识， 口腔义诊还为居民检查口腔健康。此次活动兼顾文化体验与便民服务，营造了和谐的社区氛围。
0: 通讯员徐丽报道，日前小站镇开展奋进155青春挺英担当青年理论学习宣讲会，
7: 邀请南开大学马克思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宣讲团成员，以百年团史中的青春力量为题，围绕共青团百年奋斗历程、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155规划开局之年的青年使命等内容展开，回顾不同历史时期青年挺英担当的感人事迹，激励广大青年更续红色血脉，锤炼本领，增长才干。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7: 近日，双岗镇18局社区举办劳动筑梦乐享51主题文艺汇演，演出节目均由居民自编自演，尽显基层文化活力，现场歌声嘹亮，传递劳动之美与对生活的热爱，经典戏曲联唱韵味十足，让老戏迷们过足戏瘾，民族传统乐器合奏古韵悠长，曲调雅致，为整场演出圆满收官。此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致敬劳动者，丰富了居民文化生活。
0: 下面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跟着总书记探寻中华文明4800年前的神秘符号。
8: 跨越4800年时光，一件大口陶尊静静诉说着远古先民的精神图腾，尊深刻画的神秘符号似日月升腾，如山峦起伏，暗藏着中华文明的最初密码。硕大篆书始字高悬于建筑外墙，两座西周同西尊造型石像矗立门前。走进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仿佛叩开了中华文明探源的大门。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展厅内总书记沿历史大道前行，仔细询问最新考古发掘成果和文物展品保护情况。
9: 这件大口陶尊呢，是总书记参观专题一文明起源看到的第一件重要的文物，它出土于安徽蒙城新石器时代的尉迟四遗址，距今大约4800年。那这件大口陶尊最重要的特色在于它的器身上有着三个刻画符号，分别是日、月和山形，抽象的表达和组合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图画，使我们看到了汉字的雏形。总书记边走边看，由衷赞叹中国古人的聪明才智，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
8: 时间倒回到1992年春季，安徽蒙城尉迟四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突然一个探方中传出振奋人心的喊声：
10: 挖到宝贝了！一个像大炮弹一样的陶器被慢慢地挖掘了出来，陶器身上还有一组鬼子的刻画符号。
9: 后来尉迟四遗址又陆续发掘出土了9件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陶尊，最后多在5到6厘米，重达呢25到30公斤。除日月山的形状之外呢，刻画符号多种多样，有学者据此认为它们可能是汉字的雏形，有个别大口陶尊的符号上涂有朱色，也增添了它的神秘之美。
8: 远隔千山万水，山东莒县临洋河遗址出土的大口陶尊与安徽蒙城尉迟四陶尊形成了惊人的时空对话。
11: 那家后子陶尊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我们居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与隋唐代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那家大口陶尊，无论是在器形的体积还是在胎壁的厚度、符号刻画工艺，都展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据我往下统计啊，目前我国已发现30余例有类似刻画符号的大口陶尊。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大汶口文化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可信始源。
12: 这里带有刻花符号的大口陶尊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类，这里陶尊分布范围非常之广，证实啊大汶口文化有非常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8: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2023年6月，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七层会议室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时代强音，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艺术陶瓷到日用陶瓷，从工业陶瓷到先进陶瓷，如今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陶瓷自古至今从未断流。对古老文明最炽热的致敬，正是用当代智慧接续书写璀璨的新章。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养成控糖意识对保持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具有重要作用。糖的摄入对口腔健康有什么影响？如何科学控糖促进口腔健康呢？今天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糖的摄入对口腔健康有什么影响？
13: 首先呢，这里所说的糖并不是小孩说的狭义的糖果啊，而是叫游离糖啊。游离糖广泛存在于各种的加工食品以及饮料中，并且易于被口腔细菌快速的利用产酸，它是导致我们虫牙与龋病最主要的一个膳食风险因素，它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它对口腔的健康的影响呢，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呢是直接危害。那么游离糖呢，容易被口腔细菌快速的利用产酸，那么使得口腔的 pH 值迅速的降低，最终导致牙齿的无机物脱矿。那么细菌呢，又进一步分解了一个有机物，最终呢，导致牙体的硬组织呢被破坏，形成了龋弄。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引发全身性的疾病来影响健康。那么长期的摄入糖分呢，无论是肥胖、糖尿病等等呢，它可能会成为这些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那么全身健康也会影响口腔健康，比如说糖尿病它可能会加剧我们的牙周炎。牙周炎被称为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高血糖的状态呢可能会加剧牙周组织的炎症反应，使得这个牙周炎啊更容易发生，发展得更快更严重。第二个呢，它可能会导致我们口腔的这个口干症。糖尿病本身呢，或者以及其他一些药物可能会引起唾液分泌的减少，而唾液分泌的减少就会大大的增加患龋病和口腔感染的风险。
0: 如何科学控糖促进口腔健康
13: 啊？在日常的饮食中呢，要注意叫限糖减酸啊。第一个呢，是要控制含糖和酸性物质的一个摄入总量，特别是呢控制游离糖的摄入量。另外呢，还需要减少一些酸性饮食的摄入。第二个呢，是要在限制总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减少含糖和酸性物质的一个进食的频率。还要注意呢，每次摄入含糖的食物后，要及时的用清水漱漱口。第三个呢，就是除了限糖减酸外啊，日常的口腔清洁是促进口腔健康的一个基础。我们建议采用这个改良的80刷牙法，配合使用像牙线呀、牙间隙刷呀、冲牙器等等辅助的工具，清洁牙齿的缝隙。另外，一定要建议大家呢定期进行口腔的检查，配合呢定期的口腔洁治。
1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5: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 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7: 月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9: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0: 匠心筑梦天津港。
11: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2: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7: 我们一起行乐。
18: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9: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5: 随我动，唱响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

0: 热情。
1: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0: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2: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0: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0: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4: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5: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6: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5: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7: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 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9: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8: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10: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8: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11: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8: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2: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8: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3: 你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技工气死，对吧？
8: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14: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8: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5: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8: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6: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8: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

0: 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虔诚报道。
2: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3: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2: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4: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2: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5: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6: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8: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7: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9: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0: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3: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1: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12: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3: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 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4: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5: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4: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6: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7: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6: And it's very very good。
14: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8: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6: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1: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 令核心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6: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

0: 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0: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2: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0: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2: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心，

0: 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节目，我是郭月。百年五四，薪火相传，医者仁心，薪火永续。在医疗卫生战线，无数青年的医务工作者把誓言化作行动，用青春守护生命。日前，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公布了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的名单。来自我们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朱建强光荣当选。他扎根临床，深耕科研，更是先后远赴甘肃临夏、雄安新区、新疆和田，开展了医疗帮扶，把先进技术留在了基层，把健康服务送到了群众的身边，用实干书写新时代青年医者的担当。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当然了，也还在我们的五一小长假休息过程当中，而我们的空中问诊节目呢，也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推出了一期特别节目。我们将会特邀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朱建强医生做客空中问诊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他讲述从医之路帮扶故事，也在

0: 读新时代青年先锋朱建强医生。朱主任您好。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您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唯一的小遗憾呢，是因为朱主任现在不在天津啊，所以我们呢是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联系到了朱主任。嗯，首先呢，我想也是代表我们的节目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熟悉你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朋友们，向你表示祝贺。刚刚我们已经介绍了，在今年这个五四青年节到来之前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公布的这份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的名单当中呢，由来自我们天津的一位青年医生，朱建强医生呢光荣当选。我想知道，当得知自己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也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得知荣获这个2026年度中国新时代先锋奖呢，是心情是非常激动的。那么这份荣誉呢，也是对我个人的认可，更是对一线青年医务工作者的鼓励和鞭策。同时呢，我非常感恩天津医科大学，我的母校，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和泌尿外科对我这么多年来的培养支持。那么同时感谢这个我的患者的信任托付。那么这份荣誉呢，是激励，也更是责任。那未来呢，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坚守医者初心，精进医术，潜心科研，持续助力基层医疗建设。那么对以青春之力呢，守护群众的健康，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青年医者的全部力量。
0: 这份荣誉啊，确实，沉甸甸的。对，尤其对于一位年轻的医生来说啊，可能是在你从医的道路上，乃至你的人生道路上啊，可能都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点，对吗？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能不能问问你，你是青年医生的代表，那到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你做医生有多长时间了？
1: 我是2016年，博士毕业后入职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到现在应该是
0: 二六年，
1: 对，十年，对，
0: 整整十年啊，
1: 整整十年，
0: 是，也是很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对吗？从医十年，对，那我们也想跟你今天呢，因为有这么样的一个机会啊，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患者网友一起来交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从医的经历。当时选择做一名医生，是你儿时的梦想，或者是你的最单纯的初心吗？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小时候的这个老师经常会问你未来的理想是什么，你的梦想是什么，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我要做医生医生这个职业是很多人的向往。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众多从儿时就想成为医生的这样的意愿。
1: 好的，这个问题呢，之前有人也问过我，
0: 也问过你
1: 啊，对。然后，但是呢，我回想了一下，我小时候可能就是在上小学啊，或者什么时候老师问啊，在那个将来长大干什么？那时候我应该是想当警察的，因为那时候看了一些，就是香港的电视剧啊、电影呀、那警察那种，
0: 很帅、很酷，对吧？
1: 对，对。那么我后来我又仔细一想呢，其实呢，可能小时候还是有一些因素影响我了这个最终的选择。我小时候呢，家在农村，我姥姥家附近呢有一个舅舅开一个诊所啊，也就是我们这个讲的就是农村那种赤脚医生啊。但是呢，他这个舅舅呢，他的医术非常高，我们周围十里八村的人呢都是让他看病。因为他离我家姥姥家比较近嘛，你看我放寒暑假呀，经常在我家姥姥家，经常去他那个诊所那儿附近玩接触的比较多那他我这个舅舅呢，他不仅就会就是日常打针开药打针还会有些你像干农活受伤的头撞破了或怎么着，他会给他还轻撞还能缝合，还会外科的。有的那个这个腰腿疼呀什么，他还能去家里给人扎针灸治疗他这个技术很全面。
0: 全科医生
1: 对
0: 吧？对，
1: 全科医生对。而且他治疗效果特别好，特别有名 就是我们。

0: 那边相当于远近闻名的一个神医，而且德高望重啊。
1: 嗯，
0: 因为呢，生可年龄小，我一直觉得呢，当医生就是应该有异常于这个常人的特殊本领才行。
1: 嗯，
0: 啊，而且那时候我也想呢，我说舅舅是不是会这个长生不老？就这个疑问在我这个脑子里记忆特别深刻。那时候太小，可能就几四五岁、五六岁的样子啊。所以就是我小时候这个经历呢，可能对我后来选择这个医学专业呢，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又是高考结束之后拿到成绩，那么我的就是自家的两个舅舅他们来帮我选择专业，然后一致推荐我就学当医生，学临床医学。那于是呢就报考了这个临床医学这个专业啊，后来一步步的最终在医院里工作啊。
1: 真的可以说是童年生活当中，虽然可能并不知道那时候医生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你肯定是觉得能够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那种浅显的浅浅的救死扶伤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感也好，责任感也好，其实是对你有影响，或者说是至少是激励着你了，对吗？
0: 对，这对潜移默化影响应该还挺大的。
1: 还是有的。
0: 嗯，
1: 也梦想自己成为一个神医，对吗？
0: 小时候那样想过。
1: 嗯，对神医充满了这个向往啊，希望能够解救和帮助更多的人啊。那么其实我们知道世间是没有神医的存在，但是医生的责任或者说医生的意义和价值，也许在你这十年真正从医的过程当中，你也开始一点一点对他有了全新的解读，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的。
1: 对，那我们想说，你是一位青年医生的代表，而且现在可以说是一位优秀青年医生的代表。那你是怎么来理解和定义这个医者的？你怎么来定义医生的意义，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0: 这个医生的，
1: 嗯，
0: 就是说医者的定义呢，就是救死扶伤。救死扶伤。然后我们用我们的专业知识，而且我们的专业知识呢，是我们历经十几年的这种在学校里的学习，和在工作中终生的学习，不断的去这个掌握新的知识，是吧？新的治疗思路，来救治患者，然后减轻患者的病痛。那有些病，咱们大家都知道，很多病是目前治不了的。有些病是治不好的，所以我们呢就是，就是尽可能的让这个治不了或治不好的病呢，让它的生存期更长，生活质量更高，让能治疗的病呢，得到及时的救治，免除痛苦，减轻患者的和社会的这个负担，这就是我觉得医者的定义啊，
1: 用自己所学到的一切的本领和能力去解决或者说去缓解患者遇到的这种生命和健康方面的痛苦，对吗？
0: 对的，对的。对于我们这一行可能还有一点不同于其他的专业啊，我们在工作中是毫无保留。
1: 毫无保留。
0: 毫无保留。对呀，不会说是打一号还要留一手呀，还是怎么着的，对吧？我们每次就是病人全是全力以赴啊，然后就是怎么说呢，说个话不知道合不合适，就是无所不用其极那种，就是能想到的能用的方法都会用。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您说这一点让我特别有感触，是因为我之前忘记是我哪一位嘉宾了，也是一位医生，他在我的节目当中跟我说，他说您知道吗，没有谁比我更想让我的患者活着。我当时特别的感动，就是医生说很多的患者可能包括家属在面临生与死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有这么一刻的迟疑，或者是再有一丝的考量啊，当然这个迟疑和考量可能背后会充满各种原因和各种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现实的问题，但是医生没有，所有的医生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救 我的患者。这句话在你的身上，或者说在你现在

0: 再来看，就是所有的医生的感受都是相同的，对吗？
1: 对的，对的。
0: 所以说呢，虽然是一位青年医生，但是从医10年的经历啊，我想你可能已经是非常充分的能够理解"以青春见初心，以人数护民生"这样的一句话，对吗？
1: 对的，对的。
0: 那么我们说，我们看了很多的你的这样的一些资料的介绍啊，包括我身边可能也接触和采访过一些不同专业、不同医院的医生，医生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有一些志愿的工作和活动，比如说有比较近的，就是在天津，在本地可能有一些基层、下到基层，从三甲医院啊，到我们可能社区医院的，甚至是一些下面的医院去做一些驰援支持，那远一点呢，可能有援疆、有援藏等等。那么我发现你不仅去了新疆，你还去过河北的雄安新区，你还去过甘肃，就是你把可以支援的地方，你真的是都走遍了，可以这么说。这是在你10年的过程当中，你去了这么多地方吗？还有没有我没说到的？
1: 对，我10年之内先去的甘肃，然后后来去了雄安新区，再住了半年啊，然后援疆是时间最长的，一年半的时间啊。
0: 那你援疆是刚刚回来吗？回来
1: 对，
0: 多久？
1: 刚刚结束回来
0: 刚
1: 我
0: 刚结束
1: 们。
0: 哦，对，那这么就是为什么会去这么多地方？因为我知道很多的青年医生呢，可能会觉得，时间非常的宝贵，因为为了能更好的去承接这种临床的医学，你要可能有很多的门诊啊、手术啊，包括很多的科研呐、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会要占据你非常非常多的时间的。可是你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你选择去支援，选择离开你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其实呢，这个，也我就我个人而言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因为呢，就是这个任务下来之后，其实每个当医生的心里都会有想法，因为我们呢都想奉献，其实内心深处，因为包括我们日常工作，我们都是非常忙、超负荷的工作啊，有时候为了开门诊，我们都把病人挂号的病人都看完，我们甚至要延后这个半个小时，现在有的主任延后到下午1点2点啊，这样啊，就是这种想法很简单，其实就是想用自己的这种本事吧啊，去帮助更多的人。再一个就是作为年轻这个医这医医这个医务工作者呢，我们呢更有这种责任感，而且呢我还是党员，像这种情况呢，我们更应该冲在前面去。那么你像这些甘肃呀、新疆呀，包括雄安新区这些县城里，他们的医疗技术还是跟我们天津啊这些城市，相差还是很大的啊，尤其这个甘肃和新疆那边啊，那么老百姓呢，得不到很好的这种优质的诊疗，然后受到病痛的折磨啊。再一个呢，那边的很多老百姓，你像尤其是新疆吧，和田还有南疆，他有些病，有些手术，当地做不了的，他只能坐飞机到乌鲁木齐或者是到内地。那么到乌鲁木齐要上1000公里，你还要机票，好多老百姓连机票都买不起，有些人就不得已放弃治疗，就本来可以治的病，然后到最后治不了，是这样，所以呢，他们非常需要我们这些，医生，就是内地医生呢，去帮扶他们，同时呢，我们帮扶呢，一是送技术，对吧？再一个呢，也把我们这个，就是心意也传过去啊，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一个就是那个这个都是这个中国人嘛，对吧？不同的民族相互帮助啊，
0: 民族团结，对，
1: 对。
0: 我们知道你是泌尿外科的医生啊，而且呢，你去了甘肃临夏，也去了雄安，也去了新疆，可能这3个地方呢，它因为就是位置不同，整体的医疗水平呢也是参差不齐，但是肯定要比我们天津，要比咱们的这个内陆地区的这样大城市来讲呢，要差得更多一些。那你从你的专业角度啊，能不能也和我们介绍一下你去过的这几个地方，他们整体的这个诊疗， 情况。

0: 你认为最大的难点，或者说和我们之间的这种差异体现在哪？刚才你说到了技术肯定是差，还有没有别的难点？
1: 其他难点，你像
0: 嗯，
1: 我，你看我是外科的，
0: 嗯。
1: 那么我需要这个设备，做手术需要设备，
0: 嗯，
1: 同时呢，我还需要，我们做手术是不是可能就不可能一个人来完成手术，我
0: 嗯，
1: 们需
0: 团
1: 要
0: 队
1: 助手
0: 哈，
1: 呀、
0: 对，
1: 团队、助
0: 对
1: 手
0: 对对，
1: 啊，然后器械护士的配合呀，麻醉师的保驾护航呀，这些，所以他们那边呢，你像新疆和田，它这个设备呢就相对落后一些。然后同时呢，他的这个助手或者是这种就是配合的能力，他好多手术都没见过，他
0: 哦，
1: 更谈不上配合，那么就，
0: 嗯，
1: 对这个手术的这种风险吧，或者是难度呢，就会提高，
0: 嗯，应该说软件硬件的差距都比较大。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嗯，那我们说在甘肃临夏帮扶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你更年轻一些，是你第一个去帮扶的地方，对吗？
1: 对的，那
0: 嗯。
1: 时候是第一个帮扶的地方。
0: 那时候你刚刚当医生当了多久？
1: 我到临床工作应该是2年多的时间。
0: 哦，2年多，那你也是个新人，你也是一个，
1: 对，也
0: 对
1: 是
0: 吗？
1: 新人。但
0: 对，
1: 是，
0: 嗯，
1: 我们天津大学第二院泌
0: 嗯，
1: 尿外科，因为我们是国家重点学科、重点专科，所以我们的病人量特别大。
0: 嗯，嗯，
1: 我们的成长就
0: 很快。
1: 相对快一些啊。
0: 你短短时间就已经练出来了，可以说是这样，对吗？
1: 对，我们通
0: 嗯，
1: 过当助手呀、什么的
0: 嗯，
1: 都，你看我们做每一台手术，
0: 嗯，
1: 上级大夫给我们机会，
0: 嗯，
1: 只要给我们机会，我们都能做下来，就是因为我们当助手当的太多了，
0: 哦，哦，明白，
1: 然
0: 嗯，
1: 后只要让我们当主刀，我们都能做下来。
0: 嗯，就是跟着前辈的这些老的主任们，跟着这些年资比较长的这样的这些前辈的医生们，就是很快就能够把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些包括手术、包括门诊、包括临床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应该说是都经历过了，对吗？
1: 对的，对的。
0: 嗯，那你刚刚，但毕竟你还是个年轻人，刚刚从医2年就去承担了甘肃临夏的这样的一个帮扶的工作，而且我们知道，嗯，甘肃应该说整体啊，从生活水平到这样的一个，就是工作也好，生活的环境也好，可能都没有办法和咱们大城市这个比较接近，相对就是艰苦一些嘛，我想是吧？那你到那
1: 是的。
0: 边，对，那你到那边，或者你选择接下这个工作的时候，当时没有犹豫吗？因为毕竟这边你可以很快的就练就上手了，也许你2年，再过2年，你可能一下子就哎，在自己的专业上有一个飞跃的进步，但是你却在这个时候暂停了，而选择了去帮扶，那个时候你没有犹豫吗？没有顾
1: 说
0: 虑
1: 实
0: 吗？
1: 话，内心肯定是有顾虑的
0: 有顾虑
1: 因
0: 是
1: 为
0: 吧？
1: 尤其你像去甘肃那个时候，你也知道，我也比较年轻，刚工作2年多，对吧？
0: 对，
1: 那时候我是正好一个成长，一个上升期，
0: 是
1: 包
0: 啊，
1: 括去雄安也那时候，
0: 嗯，
1: 所以那时候你像，怎么
0: 嗯，
1: 说呢，肯定会耽误一些
0: 是，
1: 再一
0: 嗯，
1: 个，那出去了之后，你看我们年轻，那孩子也小，那时候，对吧？
0: 嗯，哦，
1: 家
0: 是，
1: 庭也是
0: 有负
1: 有
0: 担
1: 很
0: 是
1: 多
0: 吧？
1: 事情，负担也是挺大的，
0: 嗯，嗯。
1: 但总的来讲，就是这种就是援干呀，包括援疆啊等这种
0: 嗯
1: 支援项目嘛，就是总的来讲，我们都是觉得一种很神圣的一种任务，
0: 嗯，你有一种使命感。
1: 对的，这个可能在我们医疗，我不知道其
0: 嗯
1: 他领域哈，我们医疗领域都觉得都是一种很神圣的使命，很光荣的事情。
0: 你有没有那个时候也在突然间想到自己小时候？自己家的舅舅那种当神医的感觉，你也想到困难艰难的地方去实现一下自己当神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倒那就是倒不是说是去困难地方去当神，实现到神医这个想法哈。但是呢，确实我在这些年呢，就是感受到了我舅舅那时候在村里十里八乡来找他看病，慕名来看病
0: 是吧？
1: 那种感觉
0: 明白，
1: 像今年，应该是今年过年我休假回来的时候回老家，专门带着我家人。我老娘，然后呢去看望我这个舅舅了。我已经10年多没见过他了，因为一直在外边上学呀、工作然后专门去看望一下他。
0: 看到你成长为 医生，成为青年医生，我相信家人肯定也是非常的欣慰啊，也是很骄傲的一件事儿。那我们想知道，在甘肃你刚刚第一次去参与到这种帮扶工作，而且又是年轻医生，你在当地看到的就是跟你的专业相关的，就是比较就是就是诊疗过程当中当地百姓比较匮乏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什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遇到比较多的病例也好，或者是这种就是急需要解决的这样的一些诊治的工作。
1: 嗯，甘肃那边呢，当年我去的时候呢，他这个常见病多发症主要还是前列腺增生和泌尿系结石。这个他们肿瘤呢相对也少，因为我去的医院呢是一个县级医院吧。
0: 县里的医院，
1: 他们这个离这个医院大概有2000米的地方，还有一个州医院。那个医院呢，规模和实力更强一些。以前也是我们帮扶，后来我们把那个医院帮扶起来之后呢，他就不需要我们帮扶了，然后我们继续在帮扶他的这种下级医院，像县医院是这样。所以那时候主要是他们的手术就是前列腺老年男性的前列腺增生手术，还有泌尿系结石碎石手术。
0: 像咱们的这些医生到当地去帮扶之前，这些常见病，在他们那个县里的医院里，就是开展的也是比较多的，还是说他们可能开展的并不是，因为这个确实非常常见嘛，病例可能会比较多，不知道是在你们去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我们去之前呢，他只能做一些简单一些的。你像前列腺增生这种手术，以前都是经尿道电切，一刀一刀的切。这个就考验技术了，能切的干净不干净，这个技术要求很高。他们可能只能切出1/3来，打通个通道，是吧？然后术后能尿出尿来，可能5年8年，这个又长起来，又把尿道给堵了。
0: 明白了，就治标没治本呗，对吧？
1: 就是跟我们天津这么比的话，可能天津做完前列腺增生手术，可能这个终生都可能不需要再做二次手术了啊。但他那边可能一部分人需要10年，或是甚至短于5年，再做一次手术。
0: 是
1: 啊，
0: 就是还是技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那你当时参加了这个帮扶的工作，你到达之后你带去了什么，你改变了什么，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这样的一些经历？
1: 当时我去了之后呢，说实话甘肃那边的设备呢还是比较好的。一点不比我们天津的差，这也是咱们天津帮扶甘肃的一个医疗的一个就是成绩吧。所以呢我在那边设备很好，然后呢我就可以大胆的去做一些事情。后来你看这前列腺增生他们切的他们觉得差不多了，但是我来看还有很多没切掉，所以呢我就再继续指导他们或者是我试教他们继续再切，那么切到这种我们所谓的前列腺包膜这样程度你看结石手术他们只能做很简单的顺带管结石手术你像大一点的肾结石手术呀什么的，他们因为时间原因安全性原因他们不敢做主要是他们碎石这个手上技术还差一点，所以他们导致他们手术时间比较长所以我去了之后呢我就教他们这个镜子的操作以及碎石的技巧这样呢也多了好多复杂的这些肾结石手术后来呢他们也是相当于打开了思路也开始自己尝试做一些更为复杂的手术
0: 你当时真的是很年轻在当地啊，但是你又是个小老师的感觉对吗？
1: 是的，这也是我出去援助最大的问题，包括你像我去新疆我带的徒弟都大我10岁左右，
0: 徒弟
1: 但是刚去的时候，他们觉得，哎呀，一看我今年还不到40岁，一看
0: 这么年轻，行不行啊你？
1: 对他们都会质疑都会质疑。但是呢，你看我去新疆大概一个月之后他们发现原来还真有一定的水平，然后就开始。对，刚开始我去手术上做手术的时候带他们，我说什么他们有时候都不听。
0: 哦，真的
1: 对他们坚持他们的观点这后来慢慢他们发现确实我的比他们这个确实有一定的优势然后慢慢后来都有些你看我原来刚回来走的时候呢 真的就是都是男大夫，都都要快哭的感觉，都不舍得我走，
0: 不舍得你，
1: 对，
0: 确实有这个可能，又这么年轻啊，又。

0: 出现在这些啊当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医院的这个可以说是啊临床一线啊，嗯，肯定每个地区呢自己的这个医疗的这种环境啊，包括形成的这样的一些医疗的这种流程啊，大家人家都已经是非常多年了，那我们来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注入呢，很多人可能开始会打着小小的问号，我到底能从这位啊外来的和尚身上能够起到什么样的经呢？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存疑。那你当时这么年轻，在甘肃也没有含糊，对吗？还是很自信的，对吗？没有含糊。
1: 这玩意儿，咱们是国家重点学科出来的，有这个自信。
0: 有点冲劲儿是吧？那会儿
1: 对，
0: 嗯，但是我觉得第一次在甘肃的这样的一段经历，为你后面再去雄安，包括去和田的这样的每一次的这种，去支援的工作，应该说积累了太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对吗？
1: 嗯，对的，对的。
0: 嗯，你觉得通过那个在甘肃的这一段，你在甘肃多长时间？当时
1: 你甘肃待的时间短，一个月。
0: 哦，一个月。那你觉得你最大的感受，就是对你的影响和改变是什么？你觉得？
1: 嗯，首先呢，你看我们外出，
0: 嗯，
1: 外出之后呢，跟在天津不一样，
0: 嗯，
1: 在天津呢，有些手术，如果大银行我遇到问题了呀，
0: 嗯，
1: 或者是我觉得我中途感觉我做不下来或怎么着的，
0: 嗯，
1: 我有很多老师和主任可以叫过来帮我，
0: 给你兜底。
1: 啊，尤其你像有一些风险比较大的手术，
0: 嗯，
1: 像手中打出血，那出血可能两三分钟，可能就生命就受到危险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种特殊情况，那么我身后有很多老师和主任都是我坚强的后盾，
0: 嗯，
1: 我因为打这个电话都会奔到手术室来帮我，
0: 嗯，
1: 啊，会这样。但是出去了之后呢，我后面没有人，
0: 嗯，
1: 啊，所有的压力和风险都得我自己来承担，
0: 嗯，
1: 啊，这是对心理的一种考验，也是我心，就是我们作为外科大夫心理成熟的一个，
0: 嗯，
1: 就是快一个捷径吧。
0: 明白了，
1: 啊，
0: 嗯，
1: 嗯，对，
0: 你成为了所有人的兜底。所以你就要求自己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偏差，是这样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嗯，
0: 这个过程太，这个只有可能在一线的医生才会有这种体会。你的内心就一下子就倒逼自己必须要快速成长，对吗？快速成熟。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内心要很短时间就变得就强大起来。
0: 强大了，真的是强大了。那后来在雄安又支援了多久呢？
1: 雄安我支援了半年，
0: 半年，和甘肃比起来，可能雄安的情况呢稍好一些。但是你在那边去支援的过程当中，你又在那边做了哪些工作？
1: 嗯，我在雄安呢是去了安新县医院。
0: 嗯，
1: 安新县医院呢，它泌尿外科呢，当时呢只有三个大夫。
0: 嗯，
1: 他刚从外科单独独立出来，
0: 嗯，
1: 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
0: 嗯嗯，
1: 所以他我们泌尿外科发展相对滞后一些，
0: 嗯，
1: 那么当时呢，他们主要还是，能自己做呢，就是前列腺增生手术、电切，
0: 嗯，
1: 啊，
0: 嗯，
1: 其他手术，还有一些男科的简单的手术，
0: 嗯，
1: 你像那种小的男科的手术呀，
0: 嗯嗯，
1: 他们可以做。其他的手术呢基本是做不了的。
0: 嗯
1: 嗯，做不了的。那像那时候他那边，你看我们这个结石的患者是很多的。
0: 嗯
1: 啊，他们都做不了，那时候自己做不了，
0: 嗯，
1: 只能靠帮扶的我们这些这些人员呢去帮他们做。
0: 嗯，所以说也是带着技术去的，对吗？
1: 对，那时候我就，就是更成熟了一些。
0: 更成熟了，对对对
1: 对。
0: 嗯，太有经验了，所以你在那边半年的时间，带给当地的除了就是复杂手术的这样的一些啊实战之外，也把自己咱们天津的这边的，尤其是我们一大二院的这样的泌尿外科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理念，也输入过去了，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对，那时候，就你看输尿管结石，
0: 嗯，
1: 肾结石呢，就开始广泛的应用输尿管软镜技术了。
0: 哦，
1: 啊，就是因为这个软镜技术，软镜呢，它可以打弯儿啊，可以转这种，就是基本上，除非个别大的肾结石，你看鹿角性结石什么的，它用这个输尿管软镜呢，可能时间比较长啊，风险会高一些。
0: 嗯，
1: 绝大部分手术结石手术呢，都可以用输尿管软镜来解决。
0: 嗯
1: 啊，那时候呢，我就推广，就是在那边呢开展这个输尿管软镜手术。
0: 嗯
1: 啊，同时那时候呢，还有配套的负压吸引鞘。
0: 嗯
1: 啊，你像以前碎完石头之后，石头打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我们还得需要用套石篮儿，啊，每次只能套一块一块一块的从这个袋里或输尿管里取出来，有时候得取几十次，有的甚至上百次大的石头啊。但是呢，有了那种负压吸引翘之后呢，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把石头用激光的能量给调整一下，把石头粉末化，粉末化呢，边把它粉末化，边那个负压就把它吸出来了。这样呢，对这个手术的安全性也高了，手术的时间也缩短了。
0: 带来的这一系列的新技术也好，包括治疗手段的这种更广泛也好，当地的患者的口碑怎么样？反响怎么样？
1: 那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件事吧。那时候他们没有开展过腹腔镜手术。
0: 腹腔镜都没
1: 腹腔镜手术，腹腔镜手术没，他们科开展不了啊。我去了之后呢，我就先从像简单的这种腹腔镜手术开始，因为我们最简单的腹腔镜手术就是肾囊肿手术。我去了之后，我印象很深，做的第一台肾囊肿手术是双侧的，双扇的肾囊肿，我一期就把两侧的肾囊肿手术呢，肾囊肿全给它做掉了。然后我说你们发个那个推文宣传一下，然后。这个就是证明咱们泌尿外科也能做腔镜手术了，后来呢，他们这个医院内部的大夫，包括这个大夫的或者熟人啊，托这个那个就是大夫来找到我，然后就做了大概有20台这种腹腔镜手术在那边，
0: 开始大家就从来没有接触，也不能想象能够这样做成，对吗？
1: 对，他们对他们当时都觉得他们根本做不了
0: 做不了，
1: 后来慢慢就接受了，然后都就好多就来了，也不需要来天津做了啊，或去北京做了啊。
0: 先把周围的这个亲朋好友的问题都给解决了，对吧？
1: 对的，
0: 是，腹腔镜应该算是微创手术，对吗？
1: 对，微创手术。
0: 那其实呢，对于患者来说呢，这就是在这个领域，在泌尿系统疾病的这样的一些，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囊肿啊，也是困扰这个大家的。大家呢，可能就是希望又担心，对吧？但是呢，又不愿意开大刀，又不愿意有口子，所以这个过去可能确实也是对患者也来讲呢，也是非常纠结的一件事儿。那么当用微创的手术又能解决自己的顾虑，又能解决到这个囊肿，同时呢又没有更多的这个愈后的麻烦，所以呢应该是一个飞跃和跨越了，对吧？
1: 对呢。
0: 所以呢，在雄安的半年呢，应该说你的成长又迈了更大的一步，可以说。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当你在面临可以去。或者说要去和田，要去新疆去支援，因为毕竟比起甘肃，比起雄安，至少呢，从这个地理位置上和距离上，离天津还好，可是新疆就太远了，而且那边的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的艰难一些。当时你就是不是就没有再犹豫，还是也犹豫了一下？
1: 这个呢，就是心里肯定要考虑一些顾虑啊，然后肯定是有顾虑啊。那你像我在这个在雄安的时候那半年，你看我遇到最大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就是俩孩子。那一年正好肺炎特别严重，大概是23年吧，肺炎特别严重。我俩孩子都住2次院。
0: 哎呦。
1: 然后我老婆自己，跟我老娘弄着孩子，根本都弄不过来。所以那时候呢，就经常就是半夜里的跑回来，带着孩子去医院挂号，也排队，那排队排到凌晨，有时候去就诊，就是这是最大问题。所以到新疆呢，我最大担心的问题就是，因为孩子还是太小嘛，那如果我在新疆，那不是说想回来就能回来，我们单程坐飞机都得7个小时，然后我这是我最大担心的问题。但后来呢，就是我爱人呀，包括我老娘呢，都挺理解的，挺支持的，后来还有我天津的我一些朋友啊，都说没问题，有事我们都帮着啊，这样呢我就比较放心了，然后就去了新疆和田。
0: 关键的这个抉择的时候，家人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啊，或者说给了你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啊，让你能够，因为可能确实对于医生来说呢，我们总说一句话，医生也是人， 医生也有家人，医生也会生病，医生的家人更有可能会生病，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你是医生，你就有一定有更多的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医生也会有解决不了，甚至可能是鞭长莫及，甚至力不从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家里有孩子，有爱人在这个同样面临的这样的比较艰难的时刻。可是呢，另外一边，可能医生更多的还是在想，我的小家和这个国家的这个大家，社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那么哪一边更重？这个可能真的是考量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做抉择，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可能讲一些，这样的一些大话，可能会大家说这个，是一些表决心也好，或者只是一些给外人来听来，外人来看，但其实我知道，当这个支援的医生在做抉择的时候。面临的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具体和细致的这样的一些现实问题，在现实问题的那个抉择，其实是一个人最真实的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你当时是会不会在想，这个工作就是今天这个援疆这个事情你不去做，那么另外一位同事，其实他在选择再去做的时候，他也要面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有很多工作，或者说很多现实的问题。就是说，无论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要面临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而你选了的话，其实你就是一种义无反顾走上了这条支援的道路。你舍弃的这些可能是别人是不能理解的。你有没有想过别人会不理解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这个？
1: 想过这个。想过这个。但说实话，话又说回来，就是，还是刚才我讲过，每个大夫，内心本底里，不管大眼眶，咱们只是双方评价他态度好不好呀，或者怎么着的，他耐不耐心呀，每个大夫。就是说他内心班底里都是奉献，都是想让自己的患者好，义无反顾，绝无保留的。
0: 是的。
1: 再一个话，还有一件事就是，说实话，就是我是党员。对，这种事情说实话，这也不是说是大话，说实话每个党员听了我这话，他们都有会这种感触。这种事情党员不上谁上？
0: 对。
1: 对吧？
0: 这是与生俱来刻在骨血里的觉悟，对吗？责任。
1: 对，
0: 那我们知道一年半这个时间，大家可能会觉得一年半多快呀，一眨眼就过去了啊。但真正在现实，在现场，当你来到和田的时候，你看到的场景和你亲身接手这块工作的时候，你当时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又是什么？
1: 到和田最大的问题呢，一个就是环境因素的不适应。然后你像他那边。它是海拔1400米，我们队员很多普遍的是失眠，睡不好觉而且那个跟我们这边有2个小时的时差嘛，你像一般我这个，你像早上我们可能就是一般是8点半起床，那可能是6点7点，这边很多人就给我们打电话了再一个呢就是语言的问题，因为。维族的老人，他们是不会讲国通话的，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汉语，当然他们年轻的，尤其小孩儿啊，他这汉语讲的特别好，但是老人他是不会讲国通话的，而我们日常工作中面临最多的就是老人，所以呢，我们打出门诊呀，或者跟患者交流，我们都需要翻译但是当地大夫一般都是跟年轻大夫帮我们。翻译，但是呢，翻译的时候呢，它有时候会出现误差的。
0: 对。
1: 那这就涉及到医疗安全的问题。他如果翻译的不对，本书的不对，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有些诊断上的一些偏差。我觉得这两方面就是环境因素和这个语言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0: 怎么解决的呢？怎么办呢？
1: 环境因素改变不了啊，
0: 改
1: 变不了。那你像我们去了，说睡眠，后来说褪黑素，那有一些主任，我印象很深，有一个主任他在天津睡觉也睡不好，说平时一片安眠药就足够的，结果到那边呢，一片吃进去，闭眼闭了10分钟， 还睡不着，这一天，啊，就是这样，
0: 哎呀，
1: 对，后来这个

0: 你像临床这一块呢，啊，这块语言问题呢，那么后来呢，就是我们会找两个人来，特殊情况比较重，就是重点的，
1: 哦，
0: 我们也会找两个人来翻译，
1: 嗯，
0: 啊，如果你这样的话，他一般，他们有时候他们用维语来沟通，
1: 嗯，
0: 他们两个人，那么都是有一致的结论之后，再给我们翻译成这种汉语，
1: 嗯，
0: 表达成啊，这样就减少了这种误差的发生的可能性，
1: 嗯。但其实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话呢，对于你整个的工作量来讲，其实是一种翻倍的状态，对吗？
0: 对，对的。
1: 嗯，
0: 这种看病问诊，我觉得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1: 很大难度，对。医生，尤其要是遇到比较急的这种症状啊，或者是这种患者的反应的话，在短时间内要把他的病情摸清，然后还要迅速做一个决定，确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挑战哈，很挑战的，很挑战。嗯，那你到了新疆，你这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的时间，你又主要做了什么？区别于当时在甘肃，在和雄安。
0: 去新疆和田之前呢，我已经就是，泌尿系基本全系列的手术都比较熟练了。
1: 嗯，
0: 后来我主攻的方向呢是这个泌尿系肿瘤，尤其呢是擅长膀胱癌、腺癌啊。
1: 嗯，
0: 这也是这个我们这边，
1: 嗯，
0: 这个科室和领导呢能放心让我去援助，
1: 嗯，
0: 也就是啊对我的信任也是，
1: 嗯，
0: 啊，所以我在那边主要就开展这个泌尿系肿瘤手术。
1: 嗯，
0: 和田那边呢，他其实呢肿瘤发病率是相对比较低的，
1: 嗯，
0: 然后可能我后来分析可能是还是环境因素啊，
1: 嗯，
0: 因为它的制造业比较少，
1: 嗯，
0: 那么它发病率比较高的就是泌尿系结石，那么老年前列腺增生呢全国就是发病率都很高啊，
1: 嗯，
0: 到年纪了它都会，大部分老年人都会有前列腺增生，
1: 嗯，
0: 那么泌尿系肿瘤呢手术呢我们一般就是以微创为主啊，
1: 嗯，
0: 我去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就是肾脏切肾，
1: 嗯，
0: 啊，那么你像无功能肾呀，他们有还有一些肾结核的患者切肾，他们能基本能做。那其他的，你像这种大的肾肿瘤或者是肾肿瘤，就是我们就是切瘤子保肾这些，包括
1: 嗯
0: 下尿路的膀胱癌根治术和前列腺根治术，他们都做不了。
1: 嗯，
0: 啊，所以我到那呢，这一年半的时间，我把这所有的泌尿系肿瘤的手术都带他们做了，
1: 带出了一支全新的啊泌尿系统的这样的一支团队，是吧？治疗的团队。
0: 是的，是的，尤其我那个徒弟，
1: 嗯，
0: 我印象很深，艾汉江主任，
1: 嗯，
0: 大我10岁左右，他是维族的当地大夫，那么他主攻的是腹腔镜啊。
1: 嗯，
0: 那么我带他做第一台膀胱癌根治术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膀胱癌根治术是我们泌尿科好就是最为复杂的手术吧。
1: 嗯，
0: 我一般做一台可能5个小时、5个半小时左右。
1: 嗯，
0: 我们一般做完切完膀胱之后，还要用一段肠子来代替膀胱。
1: 嗯，
0: 那么我带他做第一台的时候，那时候确实我跟他也不是太熟，光去。
1: 嗯，
0: 然后呢，就他们就是他有时候坚持他一点，后来他一就是做的步骤啊和这种理论呢，基本上好多都是错误的。等我这一年半抖的时候，我很巧的时候，很巧的是我抖的前就离开和田前3天吧。
1: 嗯，
0: 我们又做了一台这个手术，也是我去新疆做第三台膀胱癌根治术。
1: 嗯，
0: 做第三台的时候呢，那么他就能就是基本上这种思路和这个手术步骤呢，跟我差别不是太大了。
1: 哦，
0: 嗯，
1: 带出来了啊，出师了，对吗？
0: 对对。
1: 嗯。对你来说，你在这一刻的时候，就是你是不是特别欣慰？你觉得，你要离开这里了，但是你真正把你想留下的，把你想给予当地患者和医生的东西，你都已经实实在在的留给了他们，你挺欣慰的，对吗？
0: 对，挺欣慰的。嗯，而且就是我去呢，我就已经考虑过，我去了不是为了做多少手术，
1: 嗯，
0: 我去呢是把我精神把我的技术留下，让他们学会做手术，这是最重要的。
1: 嗯，对啊，授人以渔。嗯，所以我们觉得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就听你在讲述分享你这10年之间啊，去到不同的地方来进行支援啊，从这个甘肃到雄安再到和田，你自己的在对于支援这件事儿这个工作上，你也

0: 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对吗？
1: 对的。
0: 嗯，你得到了成长，得到了锻炼，你得到啊，就说你获得了成熟，你觉得你还收获了哪些？嗯，
1: 我觉得我的觉悟进一步提高了。
0: 哦，真的。
1: 嗯，对，尤其援疆这一年半，
0: 嗯，
1: 因为这是一个咱们国家战略嘛，
0: 嗯，
1: 嗯，援疆，而且我们这个项目也是中组部的项目，
0: 嗯，
1: 嗯，觉悟提高了很多，不再是一名单纯的年轻医生，
0: 嗯，
1: 然后，而且我回来之前，我经常想我回去要怎么做，
0: 嗯，
1: 你像平常我们很忙，有时候说实话，有些患者或者家属来对我们的态度就。不太好
0: 哦，真的
1: 导致我们就是也很委屈，然后一天心情也不好，有时候会可能会连带其他的患者啊，可能我们态度也不太好嘛，
0: 嗯，
1: 所以回来我想考虑过很多，就是在那边，然后回来之后啊，我就想给自己一定要每天呢保持一个笑脸啊，即便患者和家属来了之后对咱们态度不好，咱们要笑脸应对他们，
0: 嗯，
1: 啊，
0: 这个真的是，通过这么多年在不同的环境下，可以说是把你也锤炼出来了，对吗？
1: 对的，我觉得确实，也是成熟了很多，觉悟高了很多。
0: 嗯，哎呀，真的，十年呢，弹指一挥间。其实十年在人漫长的一生当中呢，你说它长吗？你说它短吗？但是呢，我觉得在你从医的道路上，这十年，你的长度也许是和你的同龄的这个医生同伴同仁，或者是你的同事来讲呢是一样的，但是你的宽度。与他们相比，你是大不一样，对吗？
1: 嗯，可能是这样吧。
0: 可能是这样，对，经历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从医的过程啊，面对了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医疗的现状，解决问题、发现问题啊，包括面对不同的地区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啊，那么我们想说。当然，你还是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和本职，因为你本身是一个泌尿外科的这样的一个医生。那这十年来，你在不断的支援的过程当中，你也不断的在积累自己的临床经验。现在你的主攻方向放在哪里？刚才你提到的是，主要是泌尿系统肿瘤，是吗？
1: 我现在回来之后呢，我主攻就是肾道相关肿瘤，你包括肾肿瘤啊、肾盂肿瘤、输尿管肿瘤，这些。
0: 嗯，有没有发现，比如说不同的地区在肾脏系统、泌尿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肿瘤的这个发病，还是有各自的特点。比如说我们再说回到天津，因为你现在又回到天津，未来可能更多的还是在自己的本港，在医大二院来从事这个工作。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总结了一些临床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给我们也分享一下好吗？
1: 就是这个不同地域的肿瘤发生率啊，或是不同类型的发生率，它有自己都有自己的特点。
0: 嗯，
1: 跟当地的环境、饮食啊等都有一定的相关性。
0: 嗯，
1: 你像天津这边呢，咱们内地这些地方城市呢，它肾脏肿瘤近年来是发病率还是一个逐年上升的一个趋势。
0: 嗯，逐年上升。
1: 而且呢，越来越年轻化。
0: 哦，年轻化。
1: 对，我们经常在临床碰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这种恶性肾脏恶性肿瘤的患者，
0: 嗯，这么年轻的背后的原因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些分析？
1: 肾脏肿瘤呢，它其实呢有些是有一定的遗传背景因素在里的，它有一些可能基因的问题，还有一些遗传性的问题，那么我们目前来说，环境因素，包括饮食因素，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
0: 环境饮食，
1: 对，包括你像咱们这个吸烟，对吧？还有咱们环境污染、重金属、有机物的污染，这些呢都是一些致癌因素。只不过有些人可你看，有些人吸烟没事，有些人吸烟他就会得病，就是每个人的这个遗传背景不一样，他的易感性不一样，
0: 那有没有一些临床的一些信号值得向大家来做一个科普，就是提示我们应该注意到日常生活当中哪些信号要提示我们需要高度重视？
1: 你像咱们天津吧，其实呢，我们泌尿系肿瘤大部分呢都是在尤其肾脏肿瘤都是大部分

0: 都是插体发现的，
1: 嗯，
0: 就是属于早期，
1: 嗯
0: 啊，那么这种早期肿瘤呢，我们只把瘤子切掉，
1: 嗯、
0: 你像肾肿瘤，我们把瘤子切掉、
1: 嗯、
0: 啊，正常的肾保留，
1: 嗯
0: 啊，那么对他的生命几乎是没有影响的，
1: 嗯
0: 啊，那么还有一些信号呢，你像肾盂肿瘤、输尿管肿瘤，那么有可能在化验尿的时候，尿里潜血，
1: 嗯
0: 啊是阳性的，有红细胞，
1: 嗯、
0: 有的人呢是。偶尔出现一次肉眼血尿，
1: 嗯，
0: 啊，那么肉眼血尿尤其出现一次，哎，头天晚上尿了泡尿是红色的，
1: 嗯，
0: 啊，第二天就没事了，啊，他也不来医院查，
1: 哦，
0: 啊，是这样，
1: 嗯，
0: 所以遇到这种，有症状，尤其有症状的有血尿的，或者查体发现尿了有这个潜血的，
1: 嗯、
0: 或者是有腰腹部疼痛不适的患者呢，这个人群呢，要及时的去就诊，
1: 嗯、
0: 啊、
1: 嗯，
0: 大概率。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但有一部分患者、
1: 嗯、
0: 一定的比例啊、他可能会是有肿瘤的一个信号。
1: 嗯，刚才特别提到了这个血尿，那它的背后大家有可能就说有肿瘤的可能，但也有可能是结石，这之间我们怎么就是比较关键的区别在哪儿？
0: 嗯，肿瘤的血尿呢，一般是无痛性的肉眼血尿，
1: 嗯、无痛性的、
0: 啊、
1: 哦，
0: 对，它没有症状，一般是啊、
1: 嗯，
0: 突然。就是说，哎，尿小便的时候呢，发现有血，可能一次两次，
1: 哦、
0: 可能一个月，这个月尿了一次，下个月尿了一次，
1: 哦、
0: 是这样。
1: 这
0: 那结石的血尿，那么结石呢，它一般是会伴有剧烈的这种疼痛的，
1: 明白了
0: 啊、
1: 嗯，
0: 疼痛的啊，你像有一些，就是尿潜血那种，
1: 嗯，
0: 你像肾结石，它会导致尿潜血，它没不疼啊，哎、
1: 嗯，
0: 也就这种啊、
1: 嗯，
0: 所以它肿瘤血尿和结石血尿就是最主要区别就是。疼与不疼，
1: 疼与不疼。但是我觉得朱主任在这里面给大家的提示就是，你疼与不疼，如果你不管是疼不疼，出现了血尿，建议还是尽早的先去做一个检查，对吗？
0: 对，一定要做检查。
1: 嗯，
0: 因为包括我身边就是朋友吧，
1: 嗯
0: 啊，找到我过来，问就是哎尿血尿啊，或者查体查出来全是阳性啊，
1: 嗯
0: 啊，有几个人确实查出来了是肾盂肿瘤或者输尿管肿瘤，
1: 哎、嗯
0: 啊，然后而且。发现结石早期的，那做完手术之后，对他的生命长度几乎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1: 哦，预后非常好，对吧？大家只要是早发现，
0: 早发现，
1: 哎，早治疗就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对吧？嗯，
0: 对的，对的。
1: 那如果早期的筛查的话，建议大家呢要做哪些比较有效有益的筛查呢？
0: 那泌尿系筛查很简单，
1: 嗯，
0: 啊，就做一个泌尿系的彩超。
1: 泌尿彩超，嗯，
0: 啊，泌尿彩超这个没有辐射，而很便宜，180块钱、
1: 嗯。
0: 再一个呢，做一个尿常规，
1: 嗯，
0: 啊、
1: 尿常规
0: 这种，你像咱们天津的老百姓，这种检查呢，我建议还是到我们这个，你像我们二院，包括甚至你像总医院呀，
1: 嗯、
0: 或这个市中心这些，就大型医院，
1: 嗯，
0: 它的超声技术，
1: 对对对，
0: 超声技术它比较专业，
1: 是的，
0: 啊，那它一般有问题呢，它都会及时的能发现。
1: 嗯
0: 啊，因为超声呢，它主要靠这个超声大夫实时来观察，
1: 嗯、
0: 不像 CT 片子，我们按了之后我们可以看。
1: 嗯，
0: 啊、
1: 明白了，就是
0: 就做个 B 超和尿常规，常规检查就行。
1: 对对对，像这个综合性的大的三甲医院，包括专科医院的话呢，可能超声的医生的这种临床的经验啊，包括这个啊整个超声的过程呢，可能会更权威一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所以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做一个尿常规，然后呢，做一个这个泌尿彩超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您只要检查之后。医生就会结合您的检查报告，给出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啊评估和评判了。时间的关系，其实说到这个科普，可能要说的内容就多起来了。时间的关系，可能也没有办法。将来我们会希望能够开辟更这个专题的时间，我们再邀请朱主任啊到我们的空中问诊，给我们更多的听众和网友呢，就泌尿系统的肿瘤，包括泌尿系统的方面的疾病啊，给我们做一些科普。那今天我们再回到这个五四青年节的这个主题。也回顾了，或者说跟你一起重温和分享了，在这个从医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到不同的地区进行支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和过程。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时候啊，我们也特别想请你，毕竟你是新时代青年先锋的代表啊，又是医务战线的杰出的代表，那么有没有话想对？和你一样怀揣梦想走向从医之路的这些年轻医生说几句，有没有？
0: 嗯，可以的。
1: 嗯。

0: 其实我们学医呢，说实话得熬好多年，
1: 嗯。
0: 而且呢，一直要不断的学习，平时工作就可以说是忙的是脚不沾地，基本也没有生活啊，因为我们这边常年无休，很多，尤其外科大夫，那么还时不时呢，说实话会受到患者和家属的这种不理解委屈啊，但是呢，这份职业的意义啊，就藏在我们这个治好患者。帮他们摆脱病痛的那一刻，你像我们做手术和成功一台复杂手术，我们做得非常成功，这是我们的成就感。那么学医本来就不轻松，但是选择这条路呢，它，是凭借一份医者仁心嘛，是吧？所以干学医或者干医生，不要害怕困难，踏踏实实的练本领，守好底线，然后每一次问诊，每一台手术。都是我们一个成长的过程，
1: 谢谢，再次感谢啊，非常感谢朱建祥医生的真诚分享啊，五四精神传承有我，健康中国青年担当。那在这里呢，我们除了祝福朱主任在未来的这个从医的道路上，不断精进，不断用自己的本领和能力帮助到更多的患者之外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患者和家属能够更多的去理解我们的医生，让我们以朱建强医生为榜样，在各自的岗位上绽放青春的光彩。谢谢朱医生啊，谢谢朱主任，今后有机会的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空中问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郭月，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大家的连续收听，听众朋友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娘，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5: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010141444。

0: 4001044。
1: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今儿呢是五。

众画友扼腕，通过不同途径都在表达他们的悲痛之情。虽然这些人跟李先生可能未曾谋面，但18年来啊，延年先生陪伴着《话说天津卫》节目一路走来，大家已经习惯了这位可爱可亲可敬的老画友时不时的给我们提几个问题啊，甚至唱上一段，哎，或者是聊一段回族姓氏的由来，或者给我们说说某一条大河流经哪儿。刘云老师曾亲切地称呼李先生为我们节目的问题大王，而这些问题，这些对天津历史掌故、地域文化的思考，某种角度上讲，恰恰是咱这个参与类节目的引擎发动机。而李先生又不仅仅是问题大王，在我看来，他也是民族姓氏文化的研究大王，是天津众多河流来龙去脉的兴趣大王。正如一位听友李佩先生通过抖音私信发给我的挽联所言，明宗肇始，阴城化序，明了可敬见，水系轩辕，九脉通津，青允为延年。延年先生千古。那么今天呢，我选取了几段讲述录音，其实呢，这几段录音是可以大致勾勒出李延年先生的人生轨迹的。好，咱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老天津说老事儿，李延年纪念专辑。

咱们天津市京南区啊，你从咸水沽吧往东边走18里地就是葛沽镇，葛沽镇呢再往东8里地有个村啊叫西关村，这西关村呢它是我的老家，我们这个老李家吧在清啊咸丰三年1853年的时候啊，我的这个苏高祖啊，我是19世，我那个苏高祖15世，他从沧州啊南稿南接聘请书吧，到这西关这个清真寺来上任当阿訇，什么时间呢？是清咸丰三年1853年的事儿。这个西关村吧，据说建在就燕王扫北以后吧，明朝初年，也可能永乐年间。这个村啊，他这个最早的居民呢、啊，说是姓萧连二姓，就姓萧啊，跟姓连，连就是连接那个连，萧连二姓。后来吧，这个李王张刘吧，也都来了，也是村子姓的不少。哎，西关村的西边呢，就挨这个杨慧庄这个村儿。这个西关村啊，跟这个杨慧庄啊这些村啊，现在啊，这个村整个都搬了，搬迁了，搬哪去？搬到葛沽去了。都住楼房啊小区啊那种情况。西关有个清真寺，这个清真寺吧建于啊这个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这清真寺也老清真寺啊，后来呢这清真寺也搬迁了，搬到葛沽去了。虽然说西关村的整体搬了，我就想追忆追忆西关的一些事儿。这个西关这个村啊为什么叫西关？因为这西关的东边吧他建了一个城，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天津的新城，海县新城，海河湾的新城。这个新城呢实际就是一个驻兵的城，驻兵。当时啊这个城里头啊说能住到一个镇，一个镇就一个师啊。这城多少建的呢？在清咸丰啊4年1726年建的城。一直到顶啊清同治13年到1874年呢，又把这城又进一步加固，原来是土城，砌成砖变成砖城。在咱天津市里这个范围内吧，除了咱们天津市里咱这个天津县天津府这个城以外，再有一个城就是新城这一城。但是这一城呢，它没有县衙门，它就是一个嘛，它就是一个驻兵的城，可能里边有一个镇台衙门，就是一个领兵的一个镇，哎，它也有十字街。我去过啊，这个大新城。

0: 从西边进去，整个穿城而过，哎，到了十字街，哎，东西南北通四个门。我的这个祖父啊，我的父亲呢、啊，都是在西关出生的。我父亲那时候他们呢，小时候、啊、从西关呢、啊、到新城去上学，上洋学，就是在西关城里头啊，也是洋鼓洋号、啊。完全都是这个民国初年很正规的一个上洋学的情况，这个新城是很热闹的，十字街啊，店铺啊，商业嘛的摆摊呐、啊，都挺好。就是在1726年，雍正四年以后有了新城了，有了新城以后呢，这个新城的西边有个西关村，这个时候啊。把这村啊叫西关村呢、啊、才恰如其分，他在这个新城的西边。我这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在没建新城的时候，还没有新城了，这个西关的村吧已经存在了，那个时候的村叫什么名字呢？不知道。有了新城以后，他是在新城的西边开始叫西关村，然后呢穿过这十字街往东去，到了新城的东门。新城的东门这儿一出来以后啊，在这个大道的北侧有个村儿，这村叫嘛呢？叫郝家姑。郝家姑，郝家姑呢也群众一说叫好那郝地姑，郝地姑，哎，郝地姑。实际这个郝家姑啊，就相当于啊这个新城的东关，哎，他把东门。再有一个呢，这个新城啊。在这个清雍正四年建成时候，它的原来这都是农田呐、啊，变成一个屯兵城。它的地是哪儿地呢？据说就是卢嘴的地，那个村叫卢嘴儿。在卢嘴这儿啊，开阔这个新城。从这新城的十字街往北去，出北门呢，还有这个村儿，这个卢嘴村。虽然说把卢嘴的地都占了，建了新城了，可是卢嘴还存在。卢嘴再往北，那就是波涛汹涌的海河了。海河下游那个宽大的海河，就说北边，这个新城的这个十字街往南，出南门有个小村叫庄坊，在这个清同治十年，1871年建了马新大道。马新大道就是从马场到新城啊修个大道。这马新大道呢，是这个清同治十年1871年修好的。马新大道呢，设了小站11个，大站4个，每隔10里地一个小站，每隔4-5十里地一个大站。从新城吧，往西南上查，大约第5个小站吧，就到了咱们目前说的新农镇这小站啊。这个小站名字保留下来了，这是一个。还有呢，这周盛传吧，他在这个光绪元年到光绪六年，1875年到1880年吧，这五年呢修的这个马场检河，他这个马场检河呀没有直接入海，就在这个新城的西边，入海河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很有意思。原来啊这个西关村啊进新城啊是一马平川大道，可以直接进去。到了这个周盛传修了这个马场检河以后，这个呢这个西关村啊虽然是新城西关。他呢？你想进城吧？进城得过河，原来没这河啊，这河得现挖的河，得需要过河了。另外呢，这个西关呢，往西边没多远，很近很近的，有一个村叫杨慧庄。这杨慧庄吧，原来叫杨回庄，是牛羊的羊啊，返回的回。后来吧，把这山东临清吧来了一个人，姓杨啊，叫杨立高。他在明朝嘉靖35年，公元1556年，从山东临清来了。来了以后就在这个杨慧庄这儿吧，就落脚了。所以说杨慧庄的后人吧，这多辈吧，都是杨立高的后人。这杨慧庄这村吧，你看名不见经传小村吧，他很有说头，很有说头。哎，在这个康熙33年啊，1694年的时候啊，这康熙皇帝呢。上这个葛沽啊视察去，上葛沽看一看。可是葛沽呢没有码头，没有码头呢，在杨慧庄这儿下船登岸。康熙皇帝，所以说呢，后来这杨慧庄就把这个康熙啊皇帝登岸这个码头呢，原来啊叫大兴码头，就改名了，叫玉码头。 另外呢，乾隆皇帝在乾隆32年1767年，这个乾隆皇帝呢视察呀水师营，这个海参庙啊，视察这个和这个盐场嘛的，他也来了。来了呢，乾隆皇帝呢就住在杨慧庄了，拿杨慧庄这儿建了一个行宫。哎，这时间呢是乾隆32年这个3月初6，那年呢是公元1767年4月4号，乾隆皇帝呢视察这个葛沽的封台盐场，观海苔，看海参庙，查水师营，阅盐池子，哎，然后呢住在这个杨慧庄行宫。所以说我就说啊，这个杨慧庄的小村啊，你看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吧，康熙来过，康熙33年，乾隆也来过，乾隆32年。
1: 这个栏目啊叫老天津说老事儿。
2: 这两天有个老先生又提起这个塘沽这个天津碱厂的历史，这个荣九黄九大精盐厂吧，是1914年建厂，比荣利碱厂还早3年。那个我父亲吧，从小时候第一次就业就在这个荣利碱厂。当时啊，我有个大爷，我大爷叫李云章，他呢就和李足臣认识，也和范旭东一些认识。那个我父亲呢，小时候吧上过洋校，所谓上洋校就是不是广念那个旧的私塾。那个我父亲呢，生于1908年，光绪34年。就我有时候跟我父亲那个打岔开玩笑，我说您还真是一个老前清了，还赶上光绪了，因为光绪跟慈禧太后都是那个1908年秋天才死的。我说您还赶上老光绪，还半年多小一年的光绪时间。我父亲呢上完了洋校以后吧，这个在1925年呢就到这个荣利碱厂来就业。当时人这个碱厂呢要求的条件也是很高的，您没有点那个文化水儿也不能够吸收你，所以也经过严格的考核。我父亲呢在这个厂里面工作的还不错，由1925年就到那儿。这个荣利碱厂呢1917年建厂，当时建厂也就是8年吧，还是在早期，可能是1926年才研究出那个红三角的纯碱。我父亲呢在这个厂子里边工作的也挺好，一去了就是在那碳酸室，这个就好像目前就是厂里的那个实验员呢，什么检验人员呢，是这个意思，就在侯德榜的身边工作，整天的就可以跟侯德榜啊接触的很多很多的。当时荣利碱厂吧，就是这个废弃了原来那个苏尔维法吧，侯氏制碱法。我父亲在那个1925年以后，28年、27年那时候，就在这个侯德榜的这个手下工作吧，就是当个实验员。当时呢，我父亲对侯德榜这个印象很深。侯德榜这个老先生呢，他呢是那个1890年出生的，比我父亲呢，等于大18岁。侯德榜啊，在1921年呢就担任荣利的工程师，1923年呢担任技师长，技师长啊就相当于这个总工程师，到1927年就担任这个荣利的厂长。有时候我父亲跟我说侯德榜的特点，第一条就是平易近人，非常平易近人，跟职工啊打成一片。别看人家那么大专家，总工程师啊，厂长啊，丝毫没有那个架子，那跟职工打成一片，特别的说的话说得上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侯德榜先生艰苦朴素，不讲吃不讲穿不讲戴，穿着那个比较旧的衣服啊，旧的皮鞋呀，整天呢工作呀，给人一个干实业那么艰苦朴素那么印象。另外呢，侯德榜先生啊身先士卒，当这个活儿哪儿不好干，他亲自就下去干，说有一个什么池子出现故障了，他就下去跳下去，这个液体呀、在泡在身上，就像以后那个大庆的王铁人似的。是侯德榜先生这干工作是相当的不错的。那我父亲吧， 在那个永利监厂待了个一段时间，一九二。

1925年去的吧，到1930年后来就离开这厂子了。我父亲在厂子里啊，还有一些个印象，在厂子里头啊，他们呢，经常那个业余啊踢足球。我父亲就住在厂里头，因为家也不在塘沽，在厂里住。哎，他们踢足球。我是想，我那个时候20年代就厂里就业余踢足球，在中国的足球啊是打那时候发展起来，那可想而知的情况是吧？这是踢足球。另外，那有一个大溜坡，大下溜坡吧。那些个轻功啊，在那儿就学会了骑自行车了。那个说这车子踏上去，那么一下溜，这都，那一刚一开始还不会骑自行车了，就学会骑自行车。另外呢，还有一个我父亲印象特别深的，在那工作期间吧，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看到我父亲的形象跟气质吧，非要让我父亲去上海拍电影去，招收演员吧，就是这非要父亲那是上上海拍电影。当时我父亲没去，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回民，回民吧，那个这个宗教观念挺深的，就不愿意这个出头露面呐，什么这个说演电影那个不符合教门事儿，这是一个。再说上上海路途那么远，哎，再说呢有家庭牵挂，我爷爷我奶奶，所以说呢他就没去。哎，那时候还是30年代以前，1927、28那时候这事儿了。我有时候以后我跟我父亲打岔，我说那个时候你去，那个你比赵丹还早了。在这个永利烟厂，他留下了那个很美好的印象。后来我父亲吧就离开这个永利烟厂了，时间呢，不太清楚，反正在1932年、33年，反正30年代以后，在厂子待了7、8年吧。后来吧，他虽然人呢离开这工厂了，可是呢，心系永利。厂子有什么事儿吧，需要这个老职工解决的，找到我父亲，我父亲就大力帮忙啊，就当自个家的事儿办一样。因为这厂子在塘沽，到天津办什么事儿，我父亲就帮助厂子解决一些个实际困难吧。这个厂子呢，在这个抗日战争时间吧，他就迁厂了，迁厂呢就迁到了那个四川。这个九大精烟这厂子呢，迁到四川的自贡市，有个地方叫自流井，自贡市九大自流井烟厂，这是那厂子。这个永利呢，迁到了四川的乐山，乐山有个地方叫五通桥，在五通桥这儿啊，它不叫那个碱厂，叫永利川厂，四川的川，川厂。那个解放以后吧，这个永利碱厂啊，跟九大精烟吧，我记得合并了。合并的叫永久菇厂，永久菇厂啊，后来改成了这个天津碱厂。另外呢，我还回忆起我父亲呢，跟我说一些事儿。我父亲在1925年以后到1932、33年以前，就是这7、8年吧，那儿也有些个老同事。老同事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孟义堂先生。孟义堂啊，我记得我父亲说过，他是那个中共地下党员。哎，在那个在厂里的挺好的，这个老孟经常跟我父亲解放以后还到我们家来跟我父亲那个长谈。后来老孟吧，工程师吧，他后来上哪去了？上那个大连那个甘井子那个碱厂去了，上甘井子了。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些老同事，我听我父亲念叨过，就是他反正在那段时间吧，那7、8年，1925年以后，在厂里那些人有张作汤。有陶玉坤，有马玉文，有孙维饶，就是尧舜禹的饶，还有徐世喜，就是这些人。我有时候我在想，就我父亲这话就快8、9、10年前的事了。那他那老同事，后来这些个老先生也不怎么样了。这些老人们，都是1920几年到1930几年的时候在厂里老职工。

我说说那个那我母亲的事儿。我母亲吧是一个妇产科小儿科的一个大夫，干了一辈子这个职业。我母亲呢，她是1912年呢出生的，她在1935年呢，民国24年呢，就是正式医师啊、助产士啊毕业。当时她毕业那个学校吧，叫天津市达生助产学校。我就不知道这个达生助产学校在什么地方。我记得他那校长，我看过我母亲那个毕业证，校长叫孙庆春，那春呢是个带木字牌啊，一个春天的春啊，春树那个春。有些老先生啊，像张显明老师嘛的，这个高景云老师嘛的，问问这个学校的位置。另外，我母亲后来吧，在异国医院呢、法国医院呢、德美医院呢工作，哎。后来啊，那个我母亲呢，在解放前呢，在这红桥区的妇幼保健机构也工作过，好像是在南岗附近。咱们这个1949年建国的时候，我母亲当时啊，就在这个建国道大马路啊，大马路那个奥租界那儿，当时有医疗站，就是为这游行队伍服务，哎，支个桌子，哎，打个红十字旗，哎，为这个大会服务。在50年、51年的时候啊，我记得我母亲那个医疗站呢，在哪儿呢？在东南角。东南角东马路的东侧，哎，正是那个东马路啊，跟和平路衔接地方，有一个旗子挑个红十字，在那儿得盯一天，游行队伍得完了事儿才能够下班了，哎。后来呢，那个我母亲是搞妇产科，她接生，她呢在医院也接生，她技术是相当不错的，相当挺好。我们在这个河东奥租界特二区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母亲除了给那个当地那边一些个妇女啊出诊接生以外，另外呢西头这边啊，西头像红桥区这边西马路这边，也是慕名到河东去请我母亲到西头来接生。我母亲那时候从特二区到西头来接生呢，是经常的事儿。在那个天津解放前夕都戒严了，国民党兵都得盘查，也得去接生。到了50年代以后，我们就搬到西北角红桥区这边住来了。这个真说这个妇产科的接生吧，当时啊很多地方还是比较落后的，它是一些个老娘婆接生。安排生它不是这个现代的这个科学的方法，容易产生啊新生儿的脐带的破伤风，妇女的产乳热，有时候啊在生产期间呢、啊，造成了这个大出血，母子啊两条生命的危险。所以说当时呢，天津市也是有计划的、啊，组成了很多这个联乐组，我母亲也是其中一个组的组长，她的组员嘛都是原来啊经过训练的一些接生员。50年代那时候也不搞计划生育，所以说那时候生的孩子可能挺多，我母亲他们也是很忙碌的，大量的产前检查、产后的随访。西北角这儿，我记得那时候啊，原来那个跟我母亲同学吧，也是那个医师啊、助产士他们毕业的，有刘霞山、有李善珠，接生员有郭秀敏、郭大夫，这他们都属于大和巷街的。后来我母亲她在春德街啊，到1954年啊，他们组成了这个春德街这块就这个妇幼保健站。妇保健站呢，当时我母亲还有几个大夫在一块儿啊，有那个欧阳兰欧阳大夫也是个老大夫，哎，也是个助产士。当时那个时候啊，50年代53年、54年，我才10岁、11岁，我才10来岁，哎，那时候啊，有个马宝奇马姨，还有胡树敏胡大夫胡姨，还有呢，曹秀珍曹大姑。还有一个家住在那个永安里那边的，有一个工程岛宫奶奶。工程岛宫奶奶，她的宫啊是宫殿的宫，继承的承，指导员那个岛，工程岛宫奶奶，她也是接了一辈子生，威信挺高的。她的儿媳妇叫李云香，李云香也是我母亲那个妇幼保健站的一个大夫。我记得那时候啊，一个月啊接生也得接个10来个孩子。50年代时候吧，那个苏联那时候啊人口也挺少，二战以后，所以苏联也特别鼓励生育，如果生孩子多的母亲呢叫英雄的母亲。咱们天津红桥区有一个妇女一胎生了4个孩子，当时市委书记啊那个万晓棠啊在亲自去那个去慰问，登个报纸。当时啊，一个街的一个妇幼保健站，
每月都能够接180孩子，你说那全国得生多少小孩？过春节的时候，这生小孩他不管你初一十五过春节，大年三十啊，什么时候都要生小孩。因为我母亲我们是回民，到了过春节时候啊，我母亲说我也不休息，你们都回家过年去吧。比如说来了一个请接生的，我母亲出诊了。

再有请接生的，我母亲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呢？我就去领着这个产妇的家属啊，到我们母亲的同事啊，找这个马姨啊，找胡淑敏胡姨啊，曹秀珍曹大姑啊，找龚奶奶他们，找他们去接生去。大年三十的夜间，我还听得挺忙碌的，领着那个产妇的家属啊，找这几个在家里过年的这个老大夫，另外呢，我母亲这么多年呢，她这个接生啊也有经验，也有时候赶上几个产妇，前后脚都要出生，她根据这个情况吧，合理的安排顺序，先接哪个后接哪个，一个也不耽误。就说呀，在50年代呢，是接生可是挺忙的事儿。到了1956年的时候啊，天津市卫生局啊表彰了这些个老大夫们、老护理工作者、老助产士。因为我母亲从1935年到1955年就已经工作20年了，56年她都20多年了，还在全市上呢给予表彰，并且还出了一本书，上面有我母亲的照片。我母亲今年要活着吧，103岁了。她接生那个小孩啊，如果是59年最后接生，60年接生，现在呢，那个孩子们起码都快60岁了，50多岁了。

国呢，就在奥匈帝国租界这地方出生。这奥匈帝国租界后来就叫做特别二区，后来叫十一区。我呢，1943年出生。咱们天津市租界的简单历史，我说两句。在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1919年，中国政府呢就把这个德国、奥匈帝国还有沙皇俄国他们这个租界都收回来了，收回来呢就改成天津市的特别一区、特别二区、特别三区。到了1931年呢，又把比利时的租界收回来了，改成特别四区。这特四区啊，存在时间很短。到了1937年呢，特四区啊跟特三区就合并了，等于特四就不存在了。到了1943年，又出现很大的变动。这个日本管理天津时候吧，把这个特一、特二、特三这三个区呢，就改成天津市的第十区、第十一区和第十二区。这么一下子，那个原来那个奥匈帝国租界成了第十一区了。然后这时候呢，他又把这个日本租界、英国租界、法国租界，把这三个租界改成了兴亚一区、兴亚二区、兴亚三区。由于这个意大利啊跟日本呢、啊、都是德意日啊轴心国，对于意大利还是挺照顾。1943年的时候啊，把这个意租界吧改成了特管区。这个奥匈帝国租界的这四块啊，它东边是铁路，东南呢就接着意租界，西边临着海河，它北边上哪儿呢？到了金家窑，就到了十字林大街了。这个奥租界的北头到那么老北了。再说义租界，义租界吧，东南呢接着鄂租界，西南呢接着海河，然后呢它的西北就接着奥匈帝国租界。所以说呢，这个奥匈帝国租界在西北，义租界在东南，他们俩的分界线是哪儿呢？就是这个现在的胜利路。这个胜利路啊，它原名叫大安街，这个大安街的名字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因为这时间太久远了。平安街、寿安街、大安街，这大安街啊，那时候一些个老年人啊，我的爷爷辈儿他们说的，一闹交界，一闹交界，就说的大安街本身就是奥匈帝国租界和义租界的交界。这个大安街啊，到了日本投降以后吧，可能就改成了胜利路。解放以后吧，由于咱那南京路改成胜利路了，天津市不能出现俩胜利路，所以说呢，把这个老胜利路呢叫北安道了。后来呢，又恢复南京路了，所以这个北安道呢又恢复胜利路了。这个大安街啊，就是那个胜利桥啊，就那新桥一下来，这边到建国道这边来，哎，我住在那个大安街的西侧，公安里

0: 我那个小时候在那边上学，后来我搬到虹桥去住来了。我以后啊，我很多年，我走那边，我看看原来我那出生地什么样了，知道吗？我一看呢，不叫公安里了，叫什么治安里了，改了名了。它原名叫公安里。另外，我在小时候吧，我上了一个小学叫慈民小学，我是1949年我就开始上学，就在一宫附近的自由道和平安街交口处有一个慈民小学，后来呢改成了平安街小学。我那小时候啊，还没有这个道那个道的名儿，那时候我们净说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这个自由道呢，就是四马路和平安街交口地方呢，有个慈民小学。我呢，1949年的时候，在这慈民小学上学。当时候我呀，那个小吧，哎，把这个名字记得不准确，我记成了慈民小学了，人民的民，直接是一个金字旁一个名字的名，哎，慈民小学。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老师班主任呢，姓宋，宋老师。是一个跟老妈妈一样那么慈祥的老师。再一个就说到这个二马路，二马路呢就是民主道，张宝良老师啊，他说的很清楚啊。原来呢叫河东中学，后来改成26中，又改成了花安街中学，又改成了民主道小学，又改成了河北区第一幼儿园。这个情况，这个26中呢就搬到那个老师师地方去了啊。我在这上也上过学。这个河东中学有个附属小学，我50年的时候在这上过学。这个26中呢，从那个二马路啊搬到三马路来了。三马路呢就是进步道，进步道西头这地方呢是原来是老市师，老市师呢后来改成美二中，美二中搬到以后改成26中。这个张少祖老师吧就说这个诗雨啊，这电影演员诗雨叫孙坚白。他在1936年呢是老市师毕业的，这点呢我说说这个孙坚白这个石宇吧，他家就在西里角住，西里角啊沿翰林胡同那个附近呢、啊，茶艺王胡同那块住。哎，这个孙坚白啊，他父亲叫孙木伯，孙木伯是老大夫啊，木是羡慕的木，伯就是伯仲那个伯啊。孙坚白的侄女啊，他是我的侄媳妇儿，我们这个侄媳妇叫孙雷吧。他也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在这儿我就说两句啊。天津市师范学校，那个我本人呢就是，天津师范学校的教职工，所以说说这个事儿啊，也比较更清楚一点。另外呢，我是天津市教育局局工会委员，我们在这个70年代、80年代时候，在局里头，我们曾经议论过关于这个师范学校的历史。这个天津市师范学校这七个字儿一点不差，习惯呢称为市师。总结起来呀，天津市师范学校啊有三段历史。第一段啊最早就是在这个现在河北区啊、原来呢就是那个奥匈帝国租界，解放前的特别二区那个三马路的那个西头海河边那儿，目前呢就是那个26中那个地方。这地方呢就是在1930年成立了天津市师范学校。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这个学校就停办了。这个师范学校呢，它也是个后师啊、也是个所谓后师，就是它可以招收初中毕业生，招那个小学毕业生吧，一直学6年，所以相当于后师中等师范学校。这学校办学质量都很不错的，它存在了就是7、8年，就从1930年。到1937年段时间，后来吧，这学校转到什么新开桥啊、法政桥那边，河北省中学呀，什么河北师范学院呢，那是另说另议了。就是叫天津市师范学校，在这个特二区三马路这地方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到了1945年那个以后46年，在这个下瓦房东楼这哈。拿那个日本人办那个吉野学校，拿那个地址又办了天津市师范学校。当时操办这个事儿呢是石子洲先生办的。这个学校呢从1946年吧一直到解放以后，这个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从1946到1966存在了20年之久。这个学校到了1966年后来就停止招生了，
1: 夏瓦坊中学就占用这个校舍了。这个学校呢，也是一个后师，招收初中毕业生。这第二阶段，这第二阶段吧，当么件53年左右吧，跟天津县师范学校合并一下子。天津县师范学校呢，刚一办在杨柳青，后来到咸水沽，后来到这个东楼，跟它合并啊。反正吧，这个第二阶段，天津市师范学校这七个字一点不差，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什么时间呢？到了1979年的时候，天津市里头开这个上级决定开大会吧，重建市师。在这个原来啊，第二师范学校跟第三师范学校两个学校合并，地址选在原来老二师的这个地方啊，北辰区京坝公路杨家嘴儿，在这儿。这个大会呢，在1979年4月1号时候召开的，就在这个原来第二师范学校这个礼堂里开的会，重新成立天津市师范学校，成立时间就是1979年4月1号，它也是一个完全的师范学校。并且呢，除了这个数理化以外呢，他特别注重啊这个艺术啊体育这方面，有体育专业，有美术啊音乐专业。这个学校硬件相当不错，有琴楼，有上百架的钢琴，供学生们他这个弹钢琴啊学习嘛的。这个师范学校呢，由1979年4月1号成立以后，这个一直延续了26年之久。到了90年代以后吧，师范学校这个培养的学生跟以前要求不一样了。原来最原始的时候啊，初师的学生可以教小学，所谓初师就是小学毕业生进师范学校学习3年，出来就可以当小学教师，叫初师。后来呢，就是后师，就是咱们大家认为的这个中等师范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然后学习3年，这个培养了很多这个小学老师。可到了这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吧，随着咱们国家这个是要实现4个现代化，要求这个师资的水平也提高了，所以说呢，就要以后就要用大专毕业生，甚至于大本毕业生教小学，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宗师呢面临转轨。在这时候呢，这个天津市师范学校啊，就逐渐的转轨，在这师范学校院里头，成立了一个天津市英才中学，就是普通高中，还有一个呢，就天津市银河艺术高中，主要培养音乐、美术方面的师资啊，和这帮学生。一直由1979年4月1号成立的天津市师范学校，到顶2005年11月份，这天津师范学校就搬走了。搬到北辰区陈昌路，改名叫瑞景中学。从此这天津师范学校就画上一个句号。这个整个的天津师范学校啊，从历史上就那么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这个特二区三马路上就有7、8年，在这个夏瓦坊东楼这儿存在了20年，在这个北辰区京坝公路杨家嘴这儿由79年到顶2005年，26年前后，这天津市师范学校啊存在了53、4年，这个中等师范学校啊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这个咱们小学老师啊都是大专毕业生，甚至于大本毕业生。这情况就是我把这个天津市师范学校情况啊简单那么梳理一下子。

咱们上周就议论西头，这西头我从小时候啊就听老人们说西头西头的，因为我小时候啊我住在那个特别二区，原来奥匈帝国租界呢住那儿，因为我的母亲呢我父亲他们总往西头来办事儿来，回来一说哪去了，上西头了。哎，首先呢咱说啊，给西头画个范围，哪是西头呢？一般认为啊就是以西马路为界，西马路以西就是西头，西马路以东就不算西头，城里不算西头。可是呢我当时的我也考虑跟王东发王老先生说那一样，就是这个北马路北侧的地方啊，它的划界呢应该在北门外大街。这么说呢，这个界限吧进入西头，哎，就是在北门外大街和西马路为界，它的西边就是西头，这是它的东界啊。可是呢西头也不是漫无边际的，西头北界我认为是子牙河，而不是那南运河。南运河以北啊，什么这同义庄啊西站啊这块啊仍然算西头，到子牙河为界，子牙河再往北一般的就不算西头了。西头南界哪儿呢？我认为就是啊南马路延长线的黄河道，黄河道以北算西头，黄河道以南呢一般的不这么称呼。另外啊这个西头啊这个地方啊，原来住都是广大的劳动人民，除了劳动人民以外啊，这也是咱们天津市啊回族的聚集区。由于这个地方啊也是回民聚集区，这个西头啊还进一步再说说，西头呢又分成了南头跟北头。原来有个词儿啊叫穷南头富北头，倒了霉的上西头。你这词儿怎么回事呢？这个南头跟北头的分界线一般认为啊还是太平街。这个地方呢有个历史的渊源，这个地方啊有三座比较大清真寺。咱都知道大丰路上有一个天津市清真大寺，这个大寺呢建于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这个大寺的位置吧基本上就是啊南头北头的分界线吧，啊这大寺以北就是北头，大寺以南就是南头，这可以说。另外呢在这个北边呢，原来啊在明朝时候有个盐黄厂，这个盐黄厂这会儿啊就是北头的一个核心。南头呢是嘛呢？是五家台小五台。这就知道啊修那个天津城的时候吧挖了很多大水坑，这会儿居民住这会儿呢得建垒台子，垒台子最早吧叫小五台五家台这地方。然后呢北边盐黄厂，南边五家台，各修一个清真寺。这个小五台五家台这会儿呢有一个清真南寺，这个南寺啊到了1940年以后才叫南大寺啊，以前就叫南寺。这南寺呢建寺的时间呢是啊清嘉庆24年公元1819年建的这个清真南寺啊，或者南大寺。哎，这个盐黄厂这会儿呢建个北寺，这个北寺啊它在啊清嘉庆25年1820年建的，这个南寺比北寺就早了一年。实际上呢这个南寺这会儿呢就是南头，北寺那会儿就是北头。另外呢当时啊还有这种说法，就是臭鱼烂虾南北台子是他家，有这个词儿，就是因为这地方住的呀都是一些劳动人民，哎，这个他们当然生活也是很艰苦的，但是呢说起来呢还是北头吧比南头富啊。北头那会儿真说你看郑兴德墓去，这个维登墓去，都是在北头了啊。小伙巷那边的两侧有不少的这个青砖大瓦房什么的都挺好。哎，南头这会儿呢基本来说啊它的财力没有北头强，但是南头这会儿呢也有些个比较殷实的人家啊，像穆老东了是吧，哎，像那个南大寺前的马家大楼了是吧，也有些个那个殷实人家。另外呢南头这会儿吧比如这个王家胡同啊，那个文昌宫大街往南有个王家胡同，这王家胡同这会儿吧就有这个像原来那个鸡子墓在这住啊，还有那个吴家啊，吴幼族吴家，哎，都在这儿，都是大户人家也有。总的来说吧，这个南头吧它的财力吧没有北头这么富裕吧，这么情况。另外啊北头这块的核心位置叫盐黄厂，
这盐商厂呢，这也是一个悬而未决问题。哪些老先生对这盐商厂了解，讲一讲盐商厂。盐商厂啊，就在这个西头的这个北头。然后说呢，这个穷南头富北头，倒了霉的上西头。这个西头哪上呢？这个站在西头说西头。又往西去了，往西呢一般指的啊西单万子驴子口双庙街那块儿，就那边就是真是大西头了，那地方哎往西去啊没有明显界限，那边到原来叫西洼就开洼了，哎很多坟营挺多的。在1957年的时候啊，整个西头往西去啊挤牛道。

瓦纳的分呢、啊，整个的都起分。一般说，三个牛道，这个头牛道啊就是西青道，二牛道啊就是烈士路这趟线，三牛道啊就是黄河道。在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西头往西啊，这个西洼大西洼，光起分，据说起了37600多分。

前几天有个老先生说到了西北角啊，正好把角那地方，那地方叫文渊书局。这文渊书局呢，正在把这个，就是从西马路、北马路那个圆角那儿。哎，我通过这事儿，我想一个事儿，就说西北角这角啊是文渊书局，那个西南角那角什么呢？盛华兴，这地方呢是个回民的一个早点部，解放前就有。这盛华兴啊，是我们西北角啊，春德街啊，王七奶他们家开的。这王家老家呢是武清杨村七街的啊。再说这个盛华兴，这得包着西南角。这东北角那角那是什么呢？就是正兴德茶叶店。我就想不起来了，这个东南角那角是什么？正好把东南角包起来啊，那里面啊，那东南角啊是什么买卖？我就回忆不起来了。我说的问题啊，等于这西北角文渊书局，西南角盛华兴，哎，东北角正兴德，这东南角是什么？我想不起来了。有些老先生帮着回忆回忆这个事儿啊。西北角呢，就是咱们天津人呢说的西头，一般的西马路的西边就叫西头。实际到了西头以后啊，把西头又分成两半，一半叫北头，一半叫南头。分界线呢就是太平街。你比如说那个南头这儿吧，在那个清真南大寺的南边吧，那有一个九道湾胡同。九道湾胡同吧，就挨着那个萧聚川胡同啊，还有牛行胡同。可到了那太平街那个以北吧，北头那儿吧，也有一个九道湾，叫北九道湾。所以说啊，那当地人把这名字都给分开了。西北角这个文昌宫这个大街，文昌宫小学原来不就是辅仁书院吗？现在都成界缘道了。这个文昌宫大街呢，往前走，往北拐，就叫做小石道大街。这小石道大街的西侧啊，就是严翰林呐、严范孙他们家。这个严翰林他们家呢，这个地点吧，它南边啊就叫做严翰林胡同，它的东侧呢就是小石道大街，它的北侧呢，就是真吕大街。头些日子有个老先生讲这事儿啊，他讲的有点出入，实际北边那个叫真吕大街，那个真吕街再往西边去啊，才叫真吕胡同。等于那会儿啊，既有个真吕大街，又有个真吕胡同。在真吕大街往西去，一直到几乎走了半程了，都过了。在南侧有个真吕胡同。这个真吕大街、真吕胡同的起因怎么回事？张显明张先生讲过这个事儿。这个严翰林胡同啊，以北就是这个原来严翰林他们家，就为这个严范孙呢、严修他们家。这个地方呢，他们原来面积很大。真吕大街的南边，这个那个一个门也没有。他们有人说叫严家大墙。那地方呢，原来啊，真吕街呢就是一个小百货市场，很多个体户啊，摊位很密集。因为那儿根本一个门没有，都是墙。在以前呢，这个严翰林他们家吧，面积很大。到了解放以后啊，这东侧啊，就上回有个老先生说，好像是他们家那大厅那位置，那个地方啊，就是后解放以后改成叫大兴百货商场。这大兴百货商场啊，后来到了五几年公私合营以后啊，就变成了那个西北角百货商场。西半侧呢有好几道跨院，后来很长时间吧，西侧的大跨院吧，就变成了那个大伙巷的房管站。再说呢，我说说这个西头吧，分成北头、南头。北头吧，这个大丰路的事儿。这个大丰路啊，是在53年呢修大丰路。当时啊，那有过一个大火巷，一个小火巷。大火巷呢在西边，小火巷在东边。这个大火巷跟小火巷是平行的，这两条这个街道吧，很规则的正南正北。后来吧，53年那个打通大丰路。大丰路呢，它这个大丰路是个斜道，由这个东南呢到西北，那么斜木枪的就通过去了，它就把这个小火巷的南半段给占据了。把大货巷的北半段给占据了，所以说从大丰路53年打通以后吧，这个大货巷呢有南边没北边，小货巷呢有北边没南边，它这么斜插的。这个事儿呢，为嘛叫大丰路呢？大丰路呢，可能就前面这个
用那个大风桥来命名的。可是大风桥怎么命名的这个事儿呢，也需要探讨一下子。这个大风桥啊，在那儿吧，有一个福兴面粉公司，有个寿丰面粉公司，是不是跟寿丰有关系？原来大风浮桥也好，大风桥也好，这大风两个字啊是怎么起由，怎么来源的？反正就根据大风桥命名大风路。另外呢，西北角还有一个，西北角这个西马路上啊，有个刘子洲的一个中医诊所。这个中医诊所这儿啊，旁边有一个欧式养马车，就是有那么一个两三间屋子大地方吧，里边有一个欧洲式的养马车，奔那个人们可以租赁。当时有时那个闺女回娘家了，什么娶媳妇了，有个欧式养马车很出名。另外呢，在这个西马路的对侧吧，就有一个大陆影院，大陆影院就挨着西北角那水塔那附近。关于大陆影院呢，这个事儿，那个怎么情况，老先生可以讲一讲大陆影院的情况，因为大陆影院可能是解放前的事儿，解放以后就没有这大陆影院了。大陆影院斜对过吧，就有一个上海茶楼，西马路有个上海茶楼。

我也说说小火象的事儿。这个小火象啊，跟大火象这两个街啊，都是南北走向。大火象呢在西，小火象在东边。再说小火象啊，有南搞和北搞。这个南搞啊，在刚解放以后啊，1952年、53年呢，修大丰路的时候就拆除了，早拆了南搞，很多比较年轻的人呢，他都没看见过南搞，北搞呢拆的晚，北搞是后来啊，到了2000年左右吧，大规模的这个拆迁，才拆了北搞。在这点啊，我说个事儿啊，就是原来啊，王宗发先生也提过，这个南搞啊，它得。南边啊，就是这个太平街、甄氏街。这个小火巷呢，它呀往东去呀就是甄氏街，往西去是太平街。以前呢，王宗发先生说过，这个甄氏街曾经叫过南搞东街，后来这名字废止了，就叫甄氏街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北搞。北稿啊，有些人呢，他不清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以为啊，这个小火巷啊，从南头啊，太平街、甄氏街这个交口处，一直往北到河边都叫小火巷。实际情况不这样，这个小火巷啊，就是南稿到北稿之间，北稿再往北啊，就不叫小火巷了。这个事儿很多人不清楚啊，北稿再往北叫什么呢？叫。搞外大街，我有同学呀，叫张金龙，他们家就在北稿北边东侧，就是稿外大街9号。您知道这个南市有个回民饭馆叫长兴荣吗？长兴荣就是我同学呀，张金龙他们家开的这饭馆啊。还有一点呢，在小火巷上头有一个卫生院，这个卫生院呢，不叫小火巷卫生院。叫大火巷卫生院，这点很有意思啊。大火巷卫生院的地址在小火巷的北稿附近东侧。再一个呢，就说呀，小火巷上面一些个重要的标志啊、人物嘛的，它的西侧啊有个汪家胡同是吧？这汪家胡同叫啥呢？当然说呀，郑兴德北院的这个大爷啊，在。王家胡同这附近，因为郑兴德他分四院啊，北院在王家胡同，王家胡同这儿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曹洪元先生啊，住在这个王家胡同啊，小火巷的这个西侧啊。曹洪元啊，也叫曹树伯啊，咱们都知道，以后可以单说他啊，老教育家啊。这个西侧这个曹洪元先生家再往南一点，还是西侧啊。曹洪年的兄弟啊，曹洪藻他们家啊，曹洪年呢是大爷，曹洪藻呢是八爷，但是他们俩是亲兄弟，亲哥俩。这曹洪藻他们家呢也在这个小火巷的西侧，在这个小火巷的这个东侧啊，有个清安胡同啊，清安胡同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啊，就是胡定九老师啊，住在清安胡同。小火巷啊，还有很多的事儿啊，需要我们挖掘啊，大伙可以聊一聊啊，以后可以详细的聊。

0: 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津金门虎队。明晚的7点钟，中超第10轮，天津金门虎将在客场挑战青岛谢海岸。在上轮遭遇不攻之后呢，金门虎能否迅速调整好心态，迎接新的挑战，显得至关重要。来听记者方一新的报道。
1: 在上轮主场2-2战平武汉三镇的比赛中，天津金门虎在比赛最后时刻遭遇了明显不攻的判罚，从而错失了有可能绝杀比赛的点球。受此影响，金门虎在9轮过后仍然没能将积分归正，保级形势越发严峻。此番出征青岛对阵西海岸，又是一场保级关键战，队员的心态是否能够恢复平稳，就成为了左右比赛胜负的关键因素。主教练于根伟说，
2: 比较重要的还是心态吧，因为我们连续遇到一些客观的一些因素和问题，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同时，也需要让球员能够理解。作为天津队来讲，虽然遇到困难，遇到一些不公，但是我们还是要正面的去迎接这个挑战。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这种韧劲、意志力、顽强的这种斗志，希望我们能够把它顶过去，也希望我们球队能够更加的顺利。

0: 最少的球队。阿奇斯、戴维森两名外援暂时都没有发挥出应有水准。谈到西海岸这个对手，主教练于根伟这样评价：
1: 西海岸是一支非常硬朗的球队，几名外援球员都具备很强的个人能力，所以我觉得我们明天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一直也在强调，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我觉得我们其实在近些场的比赛，我认为球员的在场上的发挥表现还是不错的，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最近一段时间，金门虎的伤病情况陆续有所好转，除了谢帝内依然缺阵之外，其他队员都回到了队伍当中，包括郭浩也来到了青岛备战。整个五月份中超赛程密集，平均五天一场比赛，本周金门虎就要连打两个客场，五号对阵青岛西海岸，十号客场对阵浙江。如何在保证战绩的情况下充分轮换阵容，成为了考验金门虎教练组的难题。对此，于根伟说：
1: 我们每场比赛其实对我们都很重要，所以在双赛的情况下更需要把球员的身体能够调整到最佳。目前的形势对我们球队来讲，我们需要力争打好每一场比赛。
2: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电话连线的是本台的跟队记者方一新，继续来关注有关金门虎队的情况。你好，方一新。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刚刚
3: 大家晚上好。
2: 是，刚刚呢，我们听到了方一新带来的关于金门虎的一个赛前报道。但是确实，由于这个五一假期期间，金门虎的两场比赛啊，距离是比较近的，再加上上一场比赛确实是让大家有一些意难平，所以咱们先用一点时间哈、啊，来回顾一下上一场比赛，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比赛的最后时刻，这场比赛它究竟是怎么结束的？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则，比赛它应该怎么结束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这个看过球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比赛结束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呢，是主裁判吹响中场哨，然后呢，双方球员列队，主裁判将比赛用球抱起，然后双方呢是这个握手致意，然后呢各自走进这个球员通道，这呢算是一场比赛完整的一个结束的这么一个流程。但是呢，五月一号晚上的那场比赛呢，却忽略了这个握手的环节。那么球员也没有列队，然后呢，主裁判呢就自己就吹响了中场哨声之后呢，自己也就率先的走回了这个更衣室。所以说这是一场。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一场这个完整的比赛。那么，当时主裁判这个唐顺奇为什么会在比赛结束之后如此仓促的这个溜之大吉啊？这可能其中的原因我们大家想必也清楚，因为他可能是惧怕啊这个金门虎队的队员再去针对刚才这个刘一鸣的犯规来去要求他啊，质疑他怎么怎么样，所以呢他也就是省略了后面的一系列的流程，然后自己就走了。那么这场比赛最大的争议就是发生在读秒阶段的刘一鸣飞踹这个孙明谦的这么一个镜头。那么从慢动作回放来看，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带有怎么说呢，带有伤人性质的鲁莽的一次犯规，禁区内的犯规啊。说的严格一点的话啊，不仅要判金门虎队获得点球，同时这个犯规的球员刘一鸣也应该被红牌罚下。但是呢，在唐顺奇的眼中呢，这一切好像都不存在一样。也难怪这个赛后金门虎队的球员是非常的愤怒啊。我们可以看到哈达斯是抱起了球，一脚给踢向了高空，那么巴顿呢也是拿着一个矿泉水瓶砸在了地上。所以这个比赛也难怪主教练于根伟赛后呢是非常的不满，他直言呢这是一个100%的点球啊，他也不清楚这个主裁判当时到底是怎么界定的啊。 VAR 裁判当时 又在

0: 干什么？这个从一位跟这个唐顺奇当时有过交流的金门虎队的本土球员来介绍啊，当时唐顺奇跟他说的是 ，VAR 这个没有，认为这个球不是犯规，所以呢，他也就没有必要去回看视频。我们从这个比赛的镜头当中来看呢，唐顺奇的这个口型，也说过啊，听不清。那么当时可能是和 VAR 这个裁判的视频组呢有过交流，但是也许是由于这个远程信号不太好，双方没有这个听清对方在说什么，所以这个比赛呢可以说是结束的非常的混乱，也是这个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啊很奇葩的一幕吧。
1: 那据我们所知，再加上方逸新也进行了报道，就是金门虎俱乐部在赛后已经向足协提出申诉了。那我们申诉的内容包括哪些呢？你怎么看待这次申诉和这个申诉的前景呢？
0: 一号比赛结束之后呢，俱乐部连夜呢也是开会啊，针对这个主裁判的这些争议判罚呢进行汇总，然后呢，三号上午是把这个准备好的申诉材料呢是递交给了中国足协。那么据我了解呢，这次申诉呢是直指三个核心的疑点。第一个呢就是犯规的定性，那么刘一鸣对孙明谦的犯规到底构不构成点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针对视频助理裁判啊有没有失职。唐顺奇呢听了半天的耳麦啊，为什么不回看视频录像。第三呢就是流程上的违规，补时严重不足，而且呢没有走完最后握手的这个流程就匆匆的结束了比赛，主要是集中在这三点。那么按照中国足协呢的这个申诉管理办法，应该是在受理申诉24小时之后啊组织专家评议，并且呢要在72小时之内给予俱乐部的正式回复。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最终的处置结果呢大概率会在明天同青岛西海岸队的比赛结束之后呢能够出炉。至于大家非常关心的啊，中国足协到底应该最终是怎么来处置这场比赛这些诸多的争议的，那么我现在也真的不太好判断。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以往的这个中国足协的行事风格和经验来看呢，评议结果很可能呢还是会维护裁判啊，但是呢考虑到这次舆论声势确实比较大啊，全国球迷都在关注这件事情，而且呢唐顺奇的这个误判，包括VAR 的失职以及流程上的缺失，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啊，非常清晰的啊，即使呢可以找出一些理由来否认那个点球啊，也许可能会找出一些理由来吧，来否认这不是一个点球，或者说是可判可不判的一个点球，但是其他的很多的事实都是没有办法掩盖的。那么我们就看中国足协最后是怎么认定吧。其实我们大家也都很好奇啊，都在等待着这么一个结果。
1: 其实我注意到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于根伟指导也特别提到了金门虎遭遇的这个补时阶段的一些应该说尺度不一的一个补时的状况哈。也被这个有的媒体啊做短视频称为什么该停的时候不停啊，没到时候的时候提前停。这方面的情况是不是也能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0: 啊？于根伟在赛后发布会上说的呢主要是两场比赛的对比，一场呢就是第五轮天津金门虎主场同青岛海牛队的比赛。那么当时第四官员举起的补时牌上显示的是补时8分钟，结果呢这个金门虎队的内地失球是在第101分钟发生的啊。如果按照上一轮唐顺奇的逻辑来推算的话，那么补时8分钟，不管在这8分钟当中有没有故意拖延时间的这种做法，那么比赛应该是在第98分钟，最多也就是在第99分钟就应该结束了，那么第101分钟的失球就应该不存在。那么可是呢反过来回到第9轮的比赛，那么唐顺奇呢

0: 这个的执法呢和第五轮的主裁判刘钊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刘钊呢是补时超时，常顺奇呢是补时不足，两个裁判不同的执法尺度，造成的同一个后果就是天津金门虎是最大的这个受害者啊。那个从这个1-0领先青岛海牛，然后让海牛攻入一个在补时超时阶段的进球，从3分变成了1分。那么上一轮比赛呢，是在补时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本来有可能3-2完成一个惊天逆转，从3分现在也变成了1分。那么里里外外这就是损失了4分，而且这4分是在对阵两支直接的保级对手的身上丢掉的。可想而知，这个后果有多严重，对于金门虎后续的征程影响有多大。所以说，也难怪于根伟平时也是很少能在这个赛后发布会上语气这么强硬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教练组对近来连续受到的这种不公的待遇的这种愤怒和无奈吧。
1: 是，那经历了这些充满争议的比赛啊，再加上这也是接连的，赛程很紧密。那球队目前的这种整体的竞技状态啊，这个球员的心理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做一些了解？
0: 当然，这个今天这个赛后在赛前发布会上呢，主教练于根伟也是强调了，那么心态还是非常关键的。毕竟呢，连续这么多场啊，这种意外，包括这个人为制造的这种困难吧，让队员的这个心态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呢，教练组呢已经在尽力的安抚球员，让大家呢暂时的把这个委屈呢先咽下去啊，翻篇儿，进入到下一场比赛当中。那么现在的金门虎队呢，也是憋着一股劲儿啊，要在这个后面的比赛当中呢，拿到胜利。在等待足协公正判决的同时，他们一个更现实的战场就是明天客场同青岛西海岸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讲再多，说再多，那么比赛结果是最硬核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就像这个于根伟说的啊，暂时忘掉过去的那些那烦恼也好，还是这种不满也好啊，专心致志的打好明天的比赛。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聚焦一下明天的这场比赛。就这个双方本赛季的这个表现啊、人员组成等方面，也给我们来展望一下金门虎与青岛西海岸的这场比赛。
0: 青岛西海岸呢，在之前是经历了一波5连平啊，2场0-0，3场1-1。那么前9轮呢，郑智执教的这支青岛队呢，也只是赢了1场球。那么，这支球队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进球能力不足啊。他们9场比赛呢，只是进了6个球，那么防守方面呢也不怎么样啊，丢了14个球。所以说，这支队伍如果说放在，扣除了这个扣分因素的，也就是说，去掉水分的这个积分榜上呢，它应该是处在降级区的。那么上轮比赛呢，这个青岛西海岸的主教练郑智呢，也是因为辱骂裁判被红牌罚下了。明天同金门虎队的比赛呢，郑智是不能够现场指挥的，所以说这个也许能够算作金门虎的一个利好消息吧。青岛西海岸主要的威胁呢是集中在前场2名外援的身上啊，一个是阿奇兹，一个是戴维森。金门虎呢势必要对这两个人呢严加盯防。现在呢，我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就是金门虎采用何种战术、思路来对待这场比赛？那么，毕竟现在金门虎，在客场擅长打反击的这个特点，在中超里面已经是人尽皆知了。那么，青岛西海岸会不会在5连平的情况下，主场主动压出来攻我们？这还是一个疑问。那么天津队呢，肯定也是希望在第10轮的时候呢，能够顺利的把积分归正啊。毕竟联赛到现在已经快打了1/3过去了啊，不能再拖了。那么势必呢，也会在战术上可能会采取一。

0: 些更积极主动的方案。如果说这个从上轮比赛来看呢，在对手阵型回收啊不主动出击的情况下，金门虎他的这个攻坚能力是令人堪忧的。上轮打武汉三镇，那么很明显三镇队就是在一个这个叫什么呢，叫高度深度回防的这么一个状态下与我们过招的。那么我们想打反击啊没有空间，那么想打阵地战呢又缺少办法。所以说这个就是让我比较担忧的一个一点，就是说如果青岛西海岸明天在主场啊也是摆出一个防守的姿态，那么金门虎要不要主动出击，如何来破局。现在金门虎创造不出机会的主要症结就在于中场没有一个能够传出威胁球的人。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么一个骑虎难下的情况，凡是有保级压力的队伍都希望能够把金门虎压在下面。那么对手积分现在比我们多，他们打平是可以接受的，而金门虎现在不能接受平局。那么一旦比赛陷入僵持，那么首先攻出来的我想一定会是金门虎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看金门虎的防守能不能够不出错啊。那么上轮比赛呢我们丢掉的两个球并不是说武汉队创造出来了多好的机会打进的，而是我们自己的失误送给对手的啊，而且一送就是两个。那么现在你翻看前面的若干场比赛，那么金门虎自身失误导致的丢球占到了绝大多数啊，场均可以说是送给对手一个球。那么这上场比赛送给对手两个球啊，第一个球是巴顿的头球解围啊，他是往中路顶啊，没有道理。那么第二个球呢是王正豪的一个失误。所以说如果我们在放手进攻的时候，后防线能不能够保持稳定，少犯错不犯错啊，这样的话我们也许还有机会。那么如果说还是在后场持续的出现失误，那么我想金门虎想取胜也是比较困难的。这一点呢也是主教练于根伟一再强调的，就是即便久攻不下也要先立足于防守，把防守做好啊，只有这样呢金门虎我觉得在客场对阵这个青岛西海岸，其实这个对手实力来说并不是很强啊，在去掉水分的积分榜上他们现在应该是在降级区里。所以说我们只要把心态摆正，做好自身的防守，少出错不犯错，我觉得我们是有赢的希望的。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记者方一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明天呢我们也一同关注比赛，感谢方一新，再见。
0: 好，再见。

0: 培训评议工作的若干措施。在这个措施当中呢，特别明确提出了要改进评议的流程，要借鉴国际足联和亚足联的一些惯例，要加强财委会的主任的一个权威的地位。其实这也意味着评议组的一个构成和运作机制呢，与国际化的接轨，也逐步的进行改善。但是，从不光是天津和武汉这场比赛，还有其他比赛，小错不断，大错还好，没有出现更多的让人感觉到非常痛心的事情吧。
1: 但总之非常遗憾，我们是没能拿到三分。那么结合目前的中超联赛的一个积分的格局，您觉得对于金门虎本赛季整体这个联赛的形势，这样的一场遗憾，无论是对于球队的积分啊、心理啊、士气上，是不是会带来一些影响？
0: 我个人觉得还是总说的那句话，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看似呢我们丢掉了到手的两分，但是你如果想一想，从开始0-0落后的不利局面下，到现在是逼平对手，展现了我们强大的韧性，并且对保级的信心有一定的提振。当然了，这场比赛我记得打平国安的时候，这个战胜国安的时候，于根伟、于指导就反复提醒，并不是成绩，并不是仅仅是暂时的，而是要小心后面的比赛。我觉得这个，可能提醒呢是有备而来，但是无疑上一场的对北京国安的那场大胜、那场胜利、那场逆转、那场20几年来的头一次在工体攻破国安的大门的胜利，多多少少让球员不自觉的会有一丝的麻痹。这场比赛我们0-2落后的这场比赛也暴露了进攻效率的问题。如果说上一场比赛、前几场比赛我们控球率偏低，但是我们的进球效率是偏高的，这场比赛进攻效率全场的控球当中是明显占据着很大的优势，但浪费机会能力也是包括临门一脚和转化率不足的问题存在太多了。补时最后阶段疑似点球没有判罚，我觉得并不是什么坏事吧。看似丢掉了到手的两分，但是无疑对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醒，后面的比赛不能够有任何的掉以轻心。
1: 那接下来呢，紧跟着明天哈，金门虎就要迎来下一轮的比赛了，客场对阵青岛西海岸。马老师怎么看这场比赛的前景呢？
0: 这场比赛希望不要是上一场比赛翻版吧，因为天津金门虎还不具备落后的情况下有充足的实力，包括最后的时段的无论是追平还是反超。我们前几轮比赛呢都是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这个逆转或者反超，现在呢变成了我们落后到反超。希望不要这样，因为其实天津猛虎主场打武汉这场比赛当中已经显现出来，于指导还是希望在前几十分钟或者说是能够打好一个开局。如果对青岛这场比赛不能够打好开局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局面是十分不利的。所以上场比赛无疑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从0-2到2-2到最后时刻的看似有一些误判。所以如果对青岛的这场比赛不能够延续我们近几场的气势的话是不可以的。好在呢，尽管我们现在积分垫底，但是状态明显回暖了，三轮比赛2胜1负，只不过是自己的主场对山东1-2的一个惜败。所以呢，我觉得对青岛这场比赛还是抱有很大的希望吧。不过10天3场魔鬼的这个节奏，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 那抛开这一场的这个争议事件哈，放眼接下来的几轮联赛，您觉得金门虎在这个比如说赛程难度啊、阵容磨合方面，还会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0: 还是因为现在于指导曾经说过，他们的外援的状态需要在多少轮之后能够打出来。但是我看于指导在对北京比赛当中结束之后，也反复强调赢球之后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要保持冷静，恰恰说明了教练组应该已经意识到了潜在的风险。

0: 于指导还特意这个提醒了，比赛都非常的艰苦，球员都拼到最后一刻，但是我们必须要保持必须的清醒。那么胜利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的，希望呢，无论是对武汉三镇这场比赛，包括对北京的比赛，包括魔鬼赛程当中我们取得好成绩，需要好好总结，而不是说有任何的沾沾自喜，因为短时间之内的连胜压力和身体疲劳的叠加，很可能会影响到球队的专注度。因为任何这个10天3场比赛魔鬼赛程，对于球队来讲，任何一支球队都是一个高强度的身心俱疲的一个打击。面对着刚才我们刚刚结束的对于这个武汉的这个保级对手，心理上可能出现的这种松懈，往往比身体上的疲劳可能更加致命。所以对青岛是至关重要的。后面，就看怎么样，因为赛季是一个延续，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嘛，就需要好好的调整心态吧。
1: 好的，也非常感谢马健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连线和分析，谢谢马健老师，再见。
0: 好，再见，谢谢。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坛的一些焦点的赛事啊。先来关注今天晚间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这是伦敦世乒赛女乒方面32进16，也就是1/16淘汰赛的情况。中国女队对阵的是波兰队，这场比赛刚刚结束，最终呢，中国女乒是以3-1战胜了波兰队，晋级了16强。下轮呢将对阵瑞典队来争夺8强的席位。这场比赛孙颖莎作为一单，一个人贡献了2分，并且2场比赛都是3-0横扫对手。蒯曼则遭遇了让一追三的丢分，王曼昱也以3-0赢得了自己的这场单打的比赛。而在昨晚呢，世乒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在男子第一小组第三轮的一场比赛当中，中国男队对阵瑞典队。比赛当中的王楚钦3-0战胜了卡尔伯格，率先拿下1分。随后林诗栋和梁靖昆先后丢掉比赛。王楚钦第二次登场，3-0战胜了兰弗里，但决胜盘林诗栋又1-3不敌卡尔伯格。最终呢，中国男队是2-3不敌瑞典队，小组赛1胜2负。进入了淘汰赛，当然，球队还是进入了淘汰赛。下面的对手是澳大利亚队。不过在小组赛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除了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是3-0战胜英格兰之后，随后呢是1-3不敌韩国队，又2-3不敌瑞典队，接连的输掉了2场男团比赛。国乒男队究竟暴露出了哪些问题？我们来听一听体育评论员李哥在连线中国之声的时候带来的分析。
2: 正是这场比赛瑞典队这个排阵那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在瑞典队所有参加团体世乒赛的这个四个队员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也是中国男队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对手就是莫内加泽，他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二，但是这场比赛居然给他就排了一个三单，就打一场。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排位？不是轻视中国队，而是说他这一场比赛对于瑞典队，他前两场已经都2连胜的情况下，他只要再拿一局的比赛，他就肯定排在小组第一了。所以他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去突然把他最核心的一个主力弄了三单去打啊，就是抓了一个梁靖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一场比赛人家的这个主要的诉求点。但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就是那个拉内夫啊，今年29岁，世界排名第70位。我们在这个国际乒联的巡回赛中，或者说 WTT 的这种比赛中，我们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位拉内夫啊，因为他的排位实在是太低，我们在高级别的比赛中根本见不到他。但是这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位拉内夫这个属于一种既有特长的打法，就是抢前三板发球，然后呢又有比较明显的这种技术不全面的这么一个打法，结果给我们这个林诗栋就给整容了啊。所以我们看那一场比赛，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中，二单的较量中就已经输给了他，2-3输给了他了。这样的话，人家等于瑞典队提前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小组第一的这个唯一的需要胜一盘的这个比赛了。但没想到打到三单的时候，人家莫雷加德还是3-2，人家战胜了梁继坤啊。这样的话，人家就肯定赢了。那么现在正在进行中。

0: 中的林世栋和这个卡尔伯格的比赛，
1: 又输一局，
0: 那人家大比分就肯定赢你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再说的，人就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啊，跟中国女队那情况是一样的，人肯定是第一了，所以现在局势就是这样的，
1: 就是现在赢的话，我们也是小组第二了，应该是吧？
0: 小组进的还要看，因为现在那边韩国和英格兰的比赛我还不太清楚对什么比分。如果韩国队是3-0胜英格兰队的话，我们跟这个韩国队都是2胜1负，这样的话大家就要算算小分了，算算积分了。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还是小组第三，
1: 有可能，
0: 这样的话呢，哎，就稍微的有点不太有利。但是需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这次世乒赛你刚才说了是百年乒乓球回家的一个路程。所以他的比赛呢，在整个的赛事安排上是有所谓的创新的啊。第一个创新就是64支参赛球队，这个也是团体世乒赛参赛规模扩军之后最参赛人对数最多的一个。所以为了应对这种最多很多水分的球队进来的这个情况呢，国际乒联做了一个小组赛阶段的一个所谓的区分，就是它分小组 A 段和小组 B 阶段。小组 A 阶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世界排名前7位的这个球队和加上东道主英格兰队，这个是小组 A 阶段，它是8支球队也分两个小组，然后打组内单循环。但是它这个小组没有淘汰这一说，只是打一个排位赛。这个排位赛就是马上从明天开始的这个32强淘汰赛的时候，你要根据这个 A 阶段这8支球队的各个排位放在不同的这个位置上。那么你排位越高的队伍，那你面临的就是这个另外进入到32强那个。这个小组赛阶段 B 阶段那个组别，他是进了24个队伍，那个队伍的实力跟这前8个队伍就实力肯定要差。但是呢，你排在第一位的那个 A 组的，你就要打这个24进来的那个第24位那个最差的那个队伍，那你过关的难度时候会相对就比较小。但如果你排位比较靠后的话，你就面对着这个24个进来的这个所谓弱队中稍微比较强的那个队伍，那你晋级的压力会稍微大一点点。这是32强淘汰赛从明天开始了，
1: 就跟世界杯一样，有点像这个足球比赛里面的16强比赛了，就是跟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看完了昨天和今天啊，所以这个小组赛 A 阶段的这些8支强队的较量之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第一个感受就是中国男队啊，赛前我们就很担心，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真的是通过这个2天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啊，中国男队的整体实力跟2024年和2022年这2届的团体世界杯相比，我们的实力真的是下滑了一大块啊！难怪张本智和在世界乒赛之前口出狂言啊，说这是日本男队冲击中国队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一个窗口啊！我们听了很不舒服，但是我们看了这2天比赛之后，我们认为这个还不是他夸海口，确实我们能力下降了很多。没有不在，他一个世乒赛每个队伍只有5名的参赛队员，我们现在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世界排名第6的林世栋，世界排名第15位的向鹏，排在20位的周启豪和排在21位的梁靖昆，我们是这5个队员组成的。虽然梁靖昆和王楚钦也是2024和20222届团体世界杯冠军的成员，但是梁靖昆我们看他由于从去年下半段到今年开出这一段时间，他由于受腰伤的影响，他整个的训练啊不够系统，所以他的整个战力的下滑还是比较明显的啊。但今天他虽然是2-3输给了莫雷加德，但这一场球我觉得他还打出了一点啊，这个我们一日看到的他那个真正的梁靖昆那个影子。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21岁嘛，他输给那个拉内夫，我觉得这场比赛输的是不太应该的啊。这个不管怎么说，人家是世界排名第70，您是世界排名第6，这个位置差距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差距，应该说一个整体实力上的厚度，那应该是相当非常大的。但是这场比赛没有拿下来啊，这个很遗憾。另外呢，1-3意外的输给了并没有出张玉珍的韩国男队。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结果也非常非常。我们不出王楚钦，试想王楚钦休息一下，而且我们出的这后几个队员整体的实力也不弱呀，对吧？我们以为就能肯定能拿下来，结果没想到居然是1-3输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中国男队队员的心理打击，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啊！这就让我们感觉到，因为我们一说到中国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嘛，无论是男队女队，它在整个世界乒坛中啊，它是2道高墙，是吧？被称之为中国长城，它是一种信念上的一个对任何一个对手 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威慑力。
1: 嗯，
0: 但是呢，我。

0: 我们要注意啊，这个所谓威慑力，它要是强起来是非常非常强的。你别看它是无形的，但一旦被人家戳了一个窟窿，戳了两个窟窿的话，那可能这个形象，强队的形象也会垮塌的非常严重。另外，你队伍在整个这个 A 阶段的小组赛中的排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你的排位比较靠后了。这样的话，对明年开始的32强的淘汰赛的对阵形式会产生后续的一连串的影响。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要想卫冕这个，这个男团世乒赛的冠军，会带来比较大的这种困难。
1: 我现在
0: 出征这个团体世乒赛之前啊，这个中国乒乓球队内已经意识到这次参赛的前景啊是比较凶险的，所以在成都进行的封闭训练的时候，已经把马龙和许昕请到了成都啊。其实又不是作为教练，也不是作为陪练，那作为什么呢？就作为上两届团体世乒赛的冠军的成员，而且是两个核心的名将，经验丰富，给这五个队员传递一下心理上的一些经验啊，就是你应该怎么打，遇到困难应该怎么解套，怎么临场的去想办法。比如像打拉内夫，
1: 嗯，
0: 你要遇到这种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乱拳打死老师傅似的这种打法的队员，你怎么样去临时解？我们看面对的同样拉内夫啊，我们的林世栋和王楚钦给出的解题的答案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看林世栋就交出了一份比较糟糕的答卷，打起来整个是浑浑噩噩，不知道怎么想怎么干啊！完全场上我觉得是一锅浆的。尽管王浩叫在场边不断的去啊
1: 说，
0: 怎么去给临场指点说，但是你自己不明白，你还是不行。
1: 嗯。
0: 那么换到我们看林世栋，林世栋3-0胜的时候，第一局其实也打得很全，是12-10胜的，也就是说他也是跟拉内夫第一次啊这个交锋，所以他的这种怪球式的打法，还是对王楚钦形成了冲击。小组赛的成绩应该说是兑现了赛前，我觉得无论是圈内人士还是圈外的我们球迷也好，还是我们媒体也罢，对这支中国男队普遍的一种担心。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世锦赛，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决赛第三阶段的比赛，由中国选手吴奕泽对阵肖恩·墨菲。目前呢，双方的局分是已经打成了10-10。这一局的球权呢，目前还在墨菲的手上，小分呢是65-2，暂时领先，吴奕泽。那么在今天凌晨结束的第二阶段比赛当中呢，吴奕泽是10-7领先肖恩·墨菲的。那么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呢，是35局18胜制，分成4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的局数呢是8局、9局、8局和10局。那么在今晚的8点钟，也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双方第三阶段的比赛，而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2点钟，双方会展开第四阶段的对决。那对于吴奕泽在本次世锦赛当中的一个状态，特别是与肖恩·墨菲的决赛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体育评论员寇一豪带来的分析和展望。
3: 前4局比赛呢，吴奕泽上来先是连赢3局，然后呢，在刚刚结束这第四局呢，墨菲是单杆上手扳回1局。虽然一上来连赢3局，但是其实还是挺波折的。吴奕泽在第二局和第三局都是在超分或者接近超分的时候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失误，然后呢，被墨菲一路是不断的在做斯诺克和防守，给到他压力。尤其是在第三局啊，经过很长时间的缠斗，也是一局超过30分钟时间的单局比赛，然后吴奕泽最终是通过墨菲的一杆失误啊，白球摔带，然后打进粉球锁定胜局。就是我觉得吴奕泽呢，他通过跟艾伦这个半决赛的缠斗啊，现在来到决赛，应该是对于这个比赛的困难程度有一个更好的心理预期。所以今天呢，面对墨菲的时候，我觉得吴奕泽打的还是比较有耐心的，而且呢，还是在尽可能的发挥自己比较好的这个上手能力和连续的进攻得分能力。开局这个3-0，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体现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对吴奕泽来说呢，就是还是要在一些关键球的处理上，比如说你在行将超分的时候，或者说你刚刚超分的时候，这些球都要处理的再仔细一点，否则的话，这些一流的斯诺克职业选手，他们会在关键的时刻给予你一些惩罚。那一旦你在某一些关键的局次出现这种被逆转的情况，那可能你心态的波动就不是影响一局两局的问题。

0: 所以我觉得对威泽来说，就是还是要发挥出自己的长处啊，同时减少掉一些随手球的习惯。斯诺克呢，就是我们说它是一项看谁这一单局得分更高的运动。那如果当有一方实现超分的时候，我们一般说默认这一局呢可能就赢了，但如果超分不够多的情况下，对手可能会去进行防守，或者说形成斯诺克，也就是所谓的障碍球，造成对手犯规的情况。那犯规的话呢，最少是可以罚四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看上去超分是超五分六分甚至是十分左右，但其实对手还是不会对这一局的比赛进行放弃的这样一个选择。所以说我觉得斯诺克他的精髓呀，其实就是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去通过这样的防守然后去逆转比赛。当然随着现在时代的发展，马开伦在半决赛失利出局之后也是说到，像威泽这样的进攻型选手，他进入到决赛其实对于斯诺克的长远的发展是更有利的。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所以大家可能更追求这种犀利的进攻和视觉上的极致享受，所以过去传统的这种防守大战现在在斯诺克比赛当中已经很少见了，更多的呢是追求流畅的打法和犀利的进攻。那威泽很显然就是符合现在当代这种斯诺克审美的需求，但只不过呢有一些很多老派的球员他们的基本功还是很好，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威泽也是需要去向他们学习的，就是不要磨，因为磨这套打法呢威泽并不擅长。在半决赛的时候面对艾伦的时候，其实威泽这些磨的时间比较长的比赛看上去他的收效并不理想，对他来说还是可能打得要简洁明快一点更好。肖恩墨菲呢相比于马凯伦是一个更全面的球员，他的长台很准，而且呢他的进攻相对要更犀利，但肖恩墨菲呢他不是一个像马凯伦那么擅长防守，或者说那么愿意去把比赛投入到防守缠斗节奏当中的球员。值得一提的是，肖恩墨菲在生涯早期他是一个比赛节奏很慢的球员，他打的其实也很磨，但是呢在某一年肖恩墨菲突然想明白了，他突然之间把自己的打法改得很激进，就是有一段时间肖恩墨菲的进攻非常的犀利，就是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打法，两极分化。那现在的肖恩墨菲的这个比赛风格就趋于稳定，是攻守兼备的一个球员。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威泽来说，就是可能肖恩墨菲在防守的这个意愿程度上没有他半决赛的对手马凯伦说那么愿意说把比赛的节奏拖慢，但是与此同时呢肖恩墨菲也是一个有更好的上手能力的球员，所以对于威泽来说呢肖恩墨菲肯定是一个更难缠的对手，因为对手的进攻能力和连续得分能力也更强。但是毕竟是世锦赛的决赛，我们刚才说到威泽在接近超分或者说是行将 超分之后有简单球的失误，肖恩墨菲也是，肖恩墨菲今天在第二局的开球的白球直接就碰到带脚，然后局面炸散，留给威泽上手机会。然后呢在自己获得上手机会的时候，他最擅长的架杆出现了失误，这都是发生在比赛的刚开始的时候，说明即便是肖恩墨菲，即便是他拿到过世锦赛冠军的球员，即便是他之前一共四次进入过世锦赛决赛的球员，他也会紧张，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那我觉得这样的失误可能也会让威泽的心态更加的稳定下来，就是能够更好的去观察对手，然后呢有一个更平稳的心态帮助他去更好的进入比赛。那我觉得开局3-0，前四局打完3-1，能够帮威泽比较好的进入比赛节奏，而且让他的心呢也稍微的稳定一下，这个开局是很好的。那接下来的比赛我觉得就更好的期待威泽的表现吧。
1: 我们再来插播一下最新的比分啊，这一局比赛是刚刚结束，墨菲呢这一局的状态非常的好，120-2拿下了这一局。目前在局分上的墨菲是11-10反超了吴一泽，而随着这一局的结束呢，第三阶段的上半也告一段落，休息15分钟啊，一会儿在大概22点的时候双方再继续进行第三阶段下半场的争夺。 今天凌晨呢，2026世界羽联汤姆斯杯决赛当中，国羽男队3-1力克法国队，成功卫冕，并且拿到了队史的第12座汤姆斯杯。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的伊丹·史雨琦虽然是饱受肠胃炎的困扰，但他还是带病出战，鏖战了85分钟，以2-1的比分战胜了法国选手小波波夫。出任二单的李诗峰呢是不敌拉尼尔，不过三单翁宏阳呢是险胜大波波夫，帮助中国队再次取得领先。第四场比赛，出任二双的何济婷和任翔宇发挥出色，直落两局击败了对手，拿到3分之后呢，中国队的一双无需出场。最终呢，中国的男队是以3-1击败了法国队，夺得冠军。不过在尤伯杯的中韩大战当中呢，中国女队是1-3不敌韩国队，韩国队是队史第3次问鼎尤伯杯，而中国队是屈居亚军，无缘卫冕。对于国羽女队的失利，我们来听一听评语记者周元进行的分析。
2: 我觉得主持人已经说其实挺好的了。今天其实韩国队他的这样阵，从单打上来说我觉得是正常的，包括二单的金佳恩，包括三单的沈友振，这个是按照世界排名是这样子的。他的最出彩的变化我觉得就是在两个双打上。其实双打上的这个变化呢，刚刚也说了，他的把拆掉了最强的李少熙和白河娜两个临时组合，郑娜恩和李少熙，然后金惠珍、白河娜，他们主要是针对咱们的二双贾一凡、张淑娴的。因为可能现在通过比赛我们能发现，就是刘胜书、谭宁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双，可能现在目前世界上哪对组合打他们可能都处于一个被动的情况，所以韩国队可能就是避而求其次，不去和中国队的这个一双进行较量，而是去选择二双。二双是贾一凡、张淑娴，那贾一凡、张淑娴和今年在亚团赛上和金惠珍和白河娜是打过的，也输了。所以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吧，韩国队的教练组就进行了这个变阵。从结果也能看到，确实我们在二双的就是虽然打了3局吧，还是双方在对抗的激烈程度上，在多拍的相持上，还是樊娴组合还没能去熬得住吧，所以最后也是输掉了。然后最关键的，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在二单这个情况上，陈雨菲和金佳恩其实交手过很多次了，陈雨菲只输过一场，
3: 对，
2: 但是
3: 8胜1负就没输过。
2: 对，但是团体赛很不一样，就包括其实近几年中国和韩国队在打团体赛的时候，往往都是我们的世界排名会高过韩国队很多，除了安喜之外，二单和三单都会高很多，但是往往到决赛的时候呢，咱们就没有被对方冲击的，就是昨天我们其实也谈到了被对方冲击的手足无措的那种感觉。今天的陈雨菲我们也会发现，在他面对金佳恩的时候，其实第一局已经15分领先的时候，领先了很多分，突然就会有一种断电的情况，这个是让我们在赛前就是没法去，因为毕竟我们也知道他是五朝元老，然后也是从一单打到二单嘛，我们很相信他，认为他能赢，其实他也觉得自己能赢，但外界所有人都觉得他的这一分是100%的时候，恰恰这个压力可能就无形当中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包袱，包括他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这个就是他自己给自己定的，对，我是最稳的二单，其实压力也很大，所以当他处于领先被追分，然后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犯错的时候，对方的心态是很好的，我打冲击球，我冲击你，我赢了很好，我输了我也不亏，所以呢就会导致这种反差吧，尤其在第一局那种惜败之后，第二局对方可能包袱更没有了。陈雨菲你会发现打到15分以后，那个长多拍之后一下子又断电了，就是没有了那种相持的一个能力，所以这场球可能就是这个比赛的一个转折点吧。实际上从比赛过程中看，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陈雨菲自己调整的速度过慢了吧。其实我刚刚说的一些外界的原因，可能就是压力啊，自身啊，团体赛啊，而且大家回顾一下这次整个尤伯杯陈雨菲的状态，其实他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包括他在尤伯杯之前他是退出了亚锦赛的，这些其实他就有伤啊，然后状态不好啊，其实都在准备这个尤伯杯。但是尤伯杯打到今天，我们再回顾看他的小组赛，其实即使没有输球，但是包括他的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每一场其实都磕磕绊绊的， 这或多或少会，我觉得是给他决赛其实今天的发挥是有一个隐患的，包括他赛。

0: 后他也总结说他这次尤伯杯其实他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外界的压力，然后自己的状态不好，再加上对手的发挥，我们还要承认的是对手今天发挥的确实很好，今天基本上没有失误很少吧，尤其是在陈宇飞先失误的时候他自己表现得很稳定，对手发挥好，陈宇飞发挥的不好，就是此消彼长吧。而且团体赛的这个压力呀、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队可能就是心态上，就是韩国队打我们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冲击去打，因为整个世界排名来说我们是陈宇飞世界排名第四嘛，所以这个心态再加上各种方面的原因吧，我觉得是导致陈宇飞发挥欠佳的一个情况吧。这种辩证的发物，因为大家都在想打到现在其实就是名牌，我们昨天也说了，就是我们会说是李霄杰和白河娜去冲圣坛，然后樊贤去和他们的二双去对抗，但是现在看来就是他们的二双目前的这个辩证是起到效果的。那我觉得就是二双今天的比赛吧，回过头来看和亚团战的那场比赛，虽然都是樊贤输出了，但是我们今天虽然他输球了，我们能看到第一局的时候樊贤的这个战术是很成功的，他把金慧珍是拉到后场，因为金慧珍个子特别矮，在往前非常给人的压迫感很强的，但是掉到后场的时候他的攻击呀、他就没有那么有威胁。第一局我觉得能赢下来，这个战术是很成功的，包括我们的体能啊，然后速度啊，都是占上风。在第二局的时候，可能刚开始就是张舒田的几次杀球的下网失误，然后影响了整个就是队伍的影响了这场球的，我觉得是一个转折点吧，让整个就是组合樊贤组合的气势又掉下来。然后韩国队他是一直很稳，他不怕打多拍，他就是喜欢多拍对抗找机会反击，所以在第二局失利的时候，第三局就是你也会发现在就是看比赛的时候教练啊或者贾一凡也意识到说是熬得住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就是缺点在哪，但是我们没法和对手熬得住，多拍对抗当中率先失误的往往是我们，这个就是打到了韩国队的特点当中。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樊贤组合他的这个他们对韩国队的二双其实是有胜利的可能，但是基于还是刚刚说团体赛1-2落后这个大比分挂着在，还有就是本身的多拍对抗需要耐心，这个耐心这个心态的考心态又更关键了，当我们在1-2落后的时候，当我们被韩国这样冲击的时候，耐心是很难做的，就是怎样让自己的这个心理强大起来，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团体赛打团体赛一个很新的课题吧，也不是说很新，就是中国队需要去更多去方面去研究吧。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足坛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一下国内足坛。今天呢，辽宁铁人在经历了中超4连败之后，俱乐部决定换掉主教练李金羽，而前成都荣城的韩国籍主帅徐正元基本上确定接手球队。今天凌晨，意甲第35轮在圣西罗球场展开了争夺，国际米兰主场迎战帕尔马。上半场比赛，国米多次制造威胁，图拉姆补时阶段打破僵局。下半场，蓝黑军团继续掌控比赛，穆希塔良替补登场锁定胜局。最终呢，国米2-1、2-0击败了帕尔马，提前3轮夺得了冠军，拿到了队史意甲第21冠。萨索洛坐镇马佩体育场迎战 AC 米兰，这场比赛呢，萨索洛是在主场2-0力克 AC 米兰，送给了对手一场失利。尤文图斯坐镇安联球场迎战维罗纳，最终呢，尤文在主场1-1战平了对手。今天凌晨，英超第35轮，阿斯顿维拉坐镇维拉公园球场迎战热刺，这场比赛呢，维拉凭借着加拉格尔和理查利松的进球早早建立了领先优势。下半场维拉虽然是由波恩迪亚补时阶段头球扳回一城，但热刺还是2-1取得胜利，拿下关键3分，这让他们升至了积分榜第17位，暂时逃离了降级区。英超第35轮的双红会，曼联坐镇老特拉福德迎战利物浦，最终呢，曼联在主场3-2击败了利物浦，提前锁定了英超前5的位置，也拿下了下赛季欧冠的资格。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

学生代表名录，天津市多名学生在列。五一假期，和平区以五大道、金街、解放北路、金湾广场三大片区为核心，推出了民园广场、金域和平、星空咖啡、五大道公园甜品节市集、金街大铜钱广场日出快闪、恒隆北广场主题市集等30多项文商旅活动，形成了片区联动、多元业态融合的活动矩阵，让城市的金名片越擦越亮。今年本市计划建设3个城市公园，五一假期位于滨海高新区的华科公园已经正式对外开放。公园采用苏式园林的造景手法，漫步其间景致万千，移步换景，江南意趣尽显，为群众提供了休闲活动的新场所。天津首个现房销售试点项目泰达格调九章将于明晚迎来首开，这一标杆住宅项目的入市起风，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津市气象台预报，明天本市气温继续攀升，预计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1摄氏度。需要注意的是，明天本市风力仍有3到4级，阵风可达6到7级，大家注意做好防风措施。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

0: 们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五一假期第四天，各地已陆续进入返程高峰，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和国省道干线公路流量普遍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强秩序管控，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截至18点，除个别路段因流量过大、刮擦事故等原因出现拥堵缓行外，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859.8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假期接近尾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细化站车服务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假期期间，一些孩子会独自乘机探亲旅游，无成人陪伴儿童乘机服务也迎来了预约和办理的高峰。这项服务如何申请，有哪些注意事项？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主要针对5周岁到12周岁的群体。假期期间，预计多家航司每天都有近100个家庭使用到这项服务。在多家机场航站楼的爱心柜台前，家长都可以带孩子前来办理这项业务。航司为无成人陪伴儿童提供全流程闭环专人陪护服务，覆盖值机办理、候机引导、全程登机、空中专人照看，直至航班落地后一对一完成核验，安全交接给提前报备的指定接机人，全程有专人跟进衔接。家长可以通过航司官方 APP 或小程序实时关注航班动态。儿童顺利登机后，工作人员会主动致电送机家长，告知孩子登机状态与行程情况。若遇到航班延误、变动等突发情况，航司会第一时间同步对接家长。具备改签条件的，将协助办理就近航班的改签手续。办理服务前，家长要确认出行航线支持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同时查询对应航班的剩余服务名额。每趟航班的无陪儿童服务名额均有限定。办理值机时，家长需携带儿童订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护照、户口本等原件，同时备好送机人的相关证件，前往机场专属爱心柜台统一办理无陪儿童登机牌和行李托运业务。机场与航司统一建议，送机家长最好在航班起飞前120分钟抵达机场办理相关手续，且必须在机场等候至航班正常起飞后方可离开。要注意的是，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不受理中转、经停航班的申请。有国际出行计划的家庭，出行前一定要核实目的地国家的入境政策。部分国家和地区对未成年人独自入境有严格限制，避免出行受阻。目前，国内多家主流航司均开通无陪儿童乘机服务，不同航司的预约时限、配套服务略有差异。例如，南方航空，国内航班需提前24小时，国际航班提前48小时，通过官方 APP、 官网或客服热线400-669-5539提交申请，同时可享受前排座位预选、全程陪同引导、优先登机等配套便利服务。这里也特别提醒，假期出行客流大，服务名额紧张，建议有需求的家长尽早完成预约，保障孩子顺利单飞。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截至今天15点，五一档观影场次达233.1万，提前1天半超过去年整个五一档。记者今天从五台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相关部门了解到，五台山台顶区域今天天气趋于平稳，目前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应急救援电话大幅减少， 综合执法队已在关键路口设置6个卡口劝返徒步人员，

0: 并联合应急、公安等多部门继续提供救援服务。记者了解到，5月2号中午开始至5月3号下午，五台山台顶区域出现降雪和大风天气，气温骤降，部分徒步爱好者被困。五一假期，天山天池景区草木吐翠，生机盎然，澄澈湖水倒映着巍峨的博格达峰，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徐徐展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至。天山天池景区5月1号至2号接待旅游人次42577人，较去年同期增长 6%， 实现旅游经济收入132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五一假期，2026阿拉善春季英雄会在腾格里沙漠火热启幕。连日来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传统民俗赛事对决、机车越野展演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将大漠风光、民俗文化与潮流运动深度融合。各地游客也在阿拉善广袤沙海中度过一个难忘假期。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今天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三天累计71.47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假期期间香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据他观察，住宿一晚和多晚连住的订单量各半，前者以一程多站旅客为主。香港餐饮业协会主席梁希介绍，据业者反映，近日游客区餐饮生意理想，营收同比增长15%至20%。五一假期，不少人已经开启旅途行程，和过去出游大包小包负重前行不一样，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偏爱轻装简行，不买相机去租相机，不买帐篷去租天幕，到了目的地再租套汉服打卡。租赁消费早已从过去的应急刚需慢慢融入日常出行。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在消费者杨女士看来，租赁不仅解决了携带笨重装备的烦恼，还满足了时尚需求。
2: 女生就不喜欢太重的相机嘛，这种相机的话，首先它也是时尚单品，又好看，然后又轻又便携。
1: 而对于连女士来说，租赁消费不仅满足了当下的出行需求，还在为未来的消费决策铺路。
3: 租赁的对于我来说非常方便，我以后自己在购买装备的时候，我也知道怎样购买。
1: 从相机到户外装备，从应急到主动规划，这种行为的转变折射出消费者怎样的心理变化？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认为，这代表着消费观念升级。
4: 如今，出游租赁消费已经从过去的应急临时的被动选择，转变为年轻人主动规划的一种消费偏好。租赁消费不再是经济条件受限时的无奈之举，而是年轻人消费观念的显著升级。同时，大众出游从传统打卡观光走向个性化、品质化的深度体验，借助租赁既降低了专业装备的成本，又丰富了旅行的玩法。这也折射出年轻人崇尚轻量、自由、理性、务实的消费心理，同时契合共享循环、绿色低碳的新型消费潮流。
1: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租赁消费的普及也催生了全新的旅游消费形态，改变了传统旅游的消费逻辑。
5: 因为它本质上是由共享经济理念啊催生出来的旅游方式，核心的逻辑就是比较注重使用，轻拥有，即用即还，或者体验优先。这个跟传统的旅游消费模式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价值取向的这种转变啊，我觉得它正更加契合低频次、高价值装备使用特点，避免了因冲动消费或者使用频率过低而造成的资源浪费。
1: 那么，当租赁经济深度融入文旅消费，它对文旅市场和相关产业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程超工认为，
4: 租赁消费的流行，一方面带动了租车、汉服、户外装备等相关租赁服务的消费，一定程度上延伸了假期的整体的消费链条，放大了假日旅行的消费带动效应。另一方面，租赁消费大大降低了长线目的地的自驾、露营、旅拍、户外探险等深度体验的消费门槛，长期来看，有利于推进旅游度假产业链的繁荣，带动旅行租赁服务的发展，从而延长旅游经济的整体的链条，为服务消费带来新的增量。
1: 不过，租赁经济在融入文旅日常的同时，也面临着质量参差不齐、权责不清等成长中的烦恼。李军建议，
5: 质量参差不齐啊，权责赔偿标准不明啊，或者卫生维护啊，还是存在一定的隐患，包括信息隐私保护不足、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等等一些这种产业的共性问题啊，还是比较突出的啊。此外，押金纠纷啊，包括定损的争议啊，物流的延误，甚至霸王条款等等具体服务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影响着消费的体验与信任。因此，未来需要我们政府啊、品牌啊、企业这种协同发力，加快建立清晰统一的行业标准与服务规范啊，完善信用评估与纠纷的解决机制，强化全过程、全流程的这种监管，从而更好的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0: 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 16.7%。 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滚装船“巴拿马级格罗岭航轮”今天靠泊上海南港码头，这是该轮自4月28号下水运营后首次挂靠上海港。本航次，该轮将在南港码头装载3700多辆各类乘用车、商用车后驶离出境。自2023年起，我国汽车出口规模持续稳居全球首位。据上海南港码头运营方透露，2026年全年挂靠该码头的全球汽车滚装船舱位在年初便已预定一空。伦敦世乒赛团体赛3号结束了种子队排位赛，淘汰赛签表也随后出炉。中国男队32强赛对手是澳大利亚队，如果中国队能够获胜，下一轮将面对波兰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若继续晋级，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可能会再战韩国队。中国女队首轮淘汰赛的对手是波兰队，与中国队同处一个半区的种子队有韩国、法国和罗马尼亚队。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守护云冈千年风华的石窟养护人。五一假期，山西大同五洲山南麓的云冈石窟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北魏造像的千年风华里感受文明的厚重，游人尽享古迹之美食，石窟养护人穿梭在洞窟内外，细致巡查防护，在人流高峰中筑牢千年石窟的安全防线。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 上午九点刚过，云冈石窟景区内实时监测的游客数量已经破万。五月二号到四号每天的预约量都在50000人左右，游客比肩接踵，各地的车辆排队等着入位。时针拨回2小时前，早上7点，大同市云冈文物保护科技有限公司文物保护组组长赵斌一组3人，便背着养护工具、巡查本、温湿度计，在游客看不到的地方开始了当天的工作。
2: 33窟到第37窟的，现在咱们做的是外立壁的这个维护保养，下一步就是做洞窟里面的这个日常的维护保养，就是这个细小的一些病害去做。咱们现在的工期比较紧，一个说主要是负责这5窟，一个在负责在这儿，因为是两个的洞窟在今年的最迟要8月份，两面这个维护保养都要结束。
1: 洞窟的日常巡查在五一期间也在加量，专业的巡检才能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是否有岩石失稳，甚至存在脱落风险。
2: 因为咱们6点半开门吧，他必须在6点半以前就从这个洞窟，从咱们第一窟一直巡到这咱们的45窟，由东向西看完了以后，经过仔细的观察，包括无人机的拍摄，还有询问下面的安保人员、保洁人员有没有看见落沙呀、小的落石呀等等的，完做一个详细的记录。
1: 有危险的地方或病害有发育迹象，会形成详细的报告。赵斌他们会根据报告内容，在洞窟内外搭起架子，有针对性的干预。
2: 这个崖壁三体就是14米高，咱们这个架子也就搭14米高。咱们修的时候是从上向下，从上面一层一层一层，就修的时候就维护的时候就加下来。所以外立壁的这些裂隙等等这些都要去做一个保养。
3: 但是感觉旁边有一些水渍啊什么的。
2: 水渍那是盐，那叫盐害。盐害咱们有一个步骤叫脱盐，拿一个纸浆去糊上去，把里面的盐吸出来。它微小的这个裂隙，你要是不去干预它的时候，它到夏天下雨，这个雨水就进了这个裂隙里面，进了这个裂隙里面，到冬天以后，它就冻得膨胀，把这一块就顶起来了。
3: 灰色的部分是咱们已经补上的，是吧？
2: 这些小裂隙咱们已经给它封护起来。你看，这些小的裂隙，这都是给它封护起来。咱们用的都是微收缩的天然水银性石灰的一个粘结材料，纯天然的东西。它因为跟山体、跟云冈的砂也比较接近的东西。
4: 在下吧，石灰来的。早
1: 上有。站在14米高的外立壁钢架上俯瞰景区，开放的洞窟前已排起了蜿蜒的长队。每个洞窟的客容量有限。被景区工作人员暂时劝离排队区的游客，在正对老山门的广场也找到了乐趣。
5: 现在呢是在云冈石窟的老山门位置，那么在主播身后呢是我们在五一节假日期间为大家准备到的一个特色机器人舞蹈表演了。
1: 10台机器人5/5分组，用蓝色和橙色的上衣区分，一些闪转腾挪的高难度动作引来现场游客的掌声和小朋友们的尖叫。节目编导田晴告诉中国之声，机器人舞蹈表演一方面想让年轻人喜欢上科技，赋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想为景区的高峰客流分担一些压力。
6: 既表达了这种年轻人喜欢的一种传统文化的科技感的一个节目，同时也对景区洞窟前的这个高流量的游客人群进行了一个分流。观众我也看到了他们的反馈，我认为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意义吧。
1: 第五窟离广场最近，养护人王志刚在石窟内能听到却看不到表演，他们的注意力始终在养护工具与窟面接触的地方。
7: 咱们手里拿的是什么设备工具啊？是
8: 小钩子。
7: 小钩子。
8: 小钩子用来就是钩这个
7: 裂隙是吧？
8: 裂隙起撬这个缝子，这叫起撬，都要把它用这个材料粘结住。你这个你要是粘住，它就还能保存几年，你要不粘它，它就会慢慢掉了。
1: 与窟外维护保养不同，窟内的工作要更谨慎、更耐心。 王志刚嘴巴微张，劲儿都使给了自己，生怕一个不小心对文物造成破坏。守护石窟不是孤军奋战，在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电子屏幕上全是跳动的数字，温湿度、岩体变形、窟内人流等数据清晰展示。后台监测人员以00后居多，他们的数字监测为石窟养护人们提供了科学支撑。值班青年杨冰清介绍，
9: 像我们现在是五一假期嘛，重点关注的就是洞窟里面的环境，比方说空气温度、湿度、 PM2.5、 二氧化碳以及客流量的这些关键的指标。当出现了比方说有存在一些数值达到预警值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关键的情况给这个节假日小组领导工作组去上报，进一步采取这个措施。比方说我们洞窟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数值偏高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这些柔性的通风的措施，然后将洞窟里面的空气加速它的一个循环，让我们的二氧化碳处在一个稳定的、游客比较舒适能接受的一个数值。
1: 云冈石窟现存的45个主要洞窟以及5.9万余尊大小造像，目前已实现80%的洞窟全数字化保全，采集精度从最初的1厘米到1毫米，再突破至0.03毫米。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研究馆员李立红介绍，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的非接触数据采集，不会对文物造成破坏，还可以发现更多洞窟内造像的规律。
10: 基于39窟，它是一个千佛的一个造像，人眼看上去就是非常像一排一排一排的小佛像，可能长得都一样，但是它通过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技术分析出来了，这些造像它是分了3代人，可能是师徒3代来不同的雕刻，每一个时期它的样子可能都不一样。那么后期的话呢，我们经过更多的人工智能，可能发现就像这样的规律会有更多的规律。
1: 游客参观和对石窟的维护保养本质上有矛盾，不过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副主任严洪斌强调，云冈石窟共设置196台各类监测设备，实时数字化监测石窟内各项环境数据，通过技术手段把预防性保护管理做好。另一方面，在景区管理上也不断优化，达到参观和保护之间的平衡。
11: 景区还通过预约的方式进行限制，没有预约的游客来了以后就进不去洞窟。再有就是拉长时间，夏季的时间会比冬季延长一些，特别是五一假期游客数量激增的情况下，我们把景区开门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半，一直到晚上7点关门，通过延长时间让大家尽可能都进来看看。
2: 这不是33开代表33窟的第4区，这个佛龛呢，完了有一个表，把所有的命案就归落到一块儿了。你完了，比如说一个工人师傅去修这个33窟-4的时候，从1、2、3、4、5里子，
3: 就是一目了然了。
2: 哎，一目了然，一在哪儿，二在哪儿，他显得相当清楚。
1: 赵斌在窟内造像上贴上了标记纸，对他来说，除尘、清扫、浸入、封护、灌浆、随色，这些步骤已经烂熟于心。即便是五一假期，他当天还是从早上7点干到了晚上7点。
2: 你做的时候必须得带着自己的感情，带着自己的责任心，把这个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把它更好的保护好、传承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说，我们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成性的美国军队，若其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阿卜杜拉希说，伊朗已多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部队负责，在任何情况下，安全通航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在与伊朗武装部队协调后进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正为自由计划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海军军舰。该舰在伊朗东南部阿曼湾沿岸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无视航行与通航安全，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未理会伊朗海军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该舰在遭受打击后被迫掉头撤离。巴基斯坦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说，一艘被美国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转移至巴基斯坦。声明说，这些船员于3号夜间乘飞机抵达巴基斯坦，相关人员将于4号晚些时候移交给伊朗政府。这艘货船将在完成必要维修后前往巴基斯坦领海，以便移交给船主。巴方移交工作正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协调进行。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二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了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今晚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建筑文化、历史文化，他是非常热衷的，在帮着我们做这些事情。
1: 嗯，从见证者也变成了参与者。
0: 参与者，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特别感动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民盟就一直致力于在为城市文化的这种传播、为文化的这种保护做了很多工作，尤其在这个河北区，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实践的这么一个基地。这个基地呢，就是益丰区这儿。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也是感觉就是我们能为天津市的这个文化的这种传播、文化的这种传承，对吧？保护，我们可以发声，我们可以建言，给我们了一个这么一个平台。这也是感觉作为一个民盟盟员来说，这是自豪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民盟做到这一点了，为我们天津的这个城市文脉的这种更续，我们做出了我们的贡献。作为一个学者，我也特别感激这个民盟能给我们创造这样一个发声的这么一个平台，让我们有的放矢的能把我们科研的成果真实的落地。这个确实是我在做这个历史遗产保护当中感到的非常激动的这么一件事情。
1: 嗯，我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不同的这个责任啊，一代人有一段人要这个接续奋斗的这个内容。那么今年呢是民盟成立85周年，这85年来，民盟也是汇聚了一大批像梁思成、彭义刚这样的文化教育巨匠，也都曾经为保护古建筑殚精竭虑。那么作为今天在天津致力于历史建筑保护的民盟，相对来说，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先辈来说，您是后辈啊。那您如何看待这种传承？您认为在这其中最宝贵的精神又是什么呢？
0: 梁先生确实在我们这个中国古代建筑的这种保护当中做出了这个巨大的贡献。
1: 嗯，
0: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跑遍了我们全中国的所有的这个古建筑，绘制了我们中国的这个古建筑的这个图，同时在我们这个北京解放的时候献出来了一张图，为保护北京的古城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是我们这个民盟先贤的这种不屈不挠的啊，这个兢兢业业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啊，这个让我们后辈的真的是就是要学习的。我在这个作为一个后辈啊，历史建筑保护的这种后辈，这个应该传承这些先辈们他们这种兢兢业业的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天津的这个近代建筑的这种保护的东西呢，让它做得更细，能做得更精致、更全面，让我们以后的后人们能更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天津的这个近代建筑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历程。
1: 嗯，
0: 这是我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过渡的这么一个这个中间的这么一个后辈吧，然后能做的这个事儿。
1: 对，就像您说的，当年梁思成先生呢也是非常精细的那个手稿啊，画的那个图，在网上其实大家能够搜到，看到之后也是令我们非常的这个敬佩。那如今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份精神，然后您呢现在也是更多的运用科技的手段，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我们给它做成了一个数据库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它更好的得以保护和传承。那么今年呢也是民盟成立85周年，所以站在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您对于未来的艺术创作和盟员履职有着怎样自我的规划啊，有哪些期待呢？
0: 第一个，我是要把咱们天津的这个近代建筑的这个数据库要建好的，同时我现在是在关注着这个整个大运河沿线的

0: 建筑物的一个这个就遗产保护的这么一个项目吧。所以我现在未来可能会除了把我们天津的这些建筑做好以后呢，可能会沿着大运河，然后把我们整个中国近代建筑的这个数据库建起来。
1: 那未来要做的事儿更多了，
0: 未来会工作会很多。因为我现在的研究生们也是比较有这种热情，所以可能后续的这个接班人会陆陆续续的可以跟上，为我们就是同时我也是为我们这个历史风貌保护的或历史建筑保护的这个传承人，也在不断的培养这样的人，去接着我们这一代人继续往下去做这个历史保护的这种工作。
1: 你看我们节目其实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啊，我在这自夸一下。刚才我们也说了，可能有一些这个老物件呢，就是在我们的市民啊或者这个当地居民的手里。您有没有，我替大伙儿问个问题，假如我手里头有一些当年存下来的一些老物件，您觉得如何妥善的处理，这个怎么和咱们有可能取得相关的联系呢？
0: 我现在正在就是筹备这个事情，但是可能还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去落实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想对我们近代建筑和我们这二十几年的这个风貌建筑保护的这个历程，搞一个这么一个科普基地。
1: 哦，
0: 就是未来可能会从我们这个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这个角度上去讲建筑，讲保护。讲传承，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手里有这种老物件的话呢，我们是很高兴能给我们提供一定的这样的这个资源，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科普的展，我们可能会把它数字化，然后呢让更多的人，那可能不到现场，可能通过网络呀，通过新媒体的这样的平台，能了解我们的这些建筑的这些故事。
1: 我特别期待您这个科普基地早日成立哈。这个我也是天津科普大使，希望届时咱们也能够继续合作。
0: 可以、
1: 通过我们线上线下啊，广播加线下的这些我们的融合，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您的工作，来支持您的工作。
0: 好，
1: 非常感谢这个蓝旭教授今天带我们了解了解放北路的老邮局、五大道的旧街巷，还有未来大运河项目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期待，也让我们听懂了开滦砖上 KMA 背后的工业荣光，明白了这个旧建材数据库不仅仅说是给这些老砖办张身份证这么简单，更是为天津的城市记忆留下可以触摸的底稿。从一位学者到一位民盟员，蓝教授用他的专业和热忱真正把学术写在天津的大街小巷，这既是一位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是一份民盟人的担当。那么在接下来的萌生回响通心筑梦纪念民盟成立85周年民盟盟员谈文化系列访谈当中，我们还将邀请更多文化艺术领域的民盟盟员分享他们的艺术人生与盟员担当。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李晨，感谢您的收听。每周日18:05、22:30，周一早6点，我们继续相约天津新闻广播，再会。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3: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成语出自管子全修。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任齐国丞相40多年，帮助齐桓公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终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史称管子，并有管子一书传世。他的人才观是：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成语意思是要使小树成为木料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培养一个人

态，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是个长久之计，并且十分不容易。因此，这句话寓意着国家、民族、家庭，只有做好人的培育，才能得以接续、繁衍、传承。古人云：“江山代有后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样，人类才能永续繁衍，生生不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5: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3: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8: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技师。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9: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3: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0: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3: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3: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

0: 敢使命在肩。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0: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3: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2: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4: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 1.5 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 4.2% 降至 2.7%， 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5: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2: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6: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 4.2%。 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8: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7: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 4.4%。 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9: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 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7: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

0: 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3: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4: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5: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4: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6: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7: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8: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9: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0: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3: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12: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2: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亲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6: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2: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7: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

0: 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1: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0: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成功夺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0: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 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函，口径超半米，盘心会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6: 一到立夏时节，我们江西成渝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可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7: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8: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9: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0: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迎来立夏节气。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本市晴转多云，微风转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建功开新局，奋进展新篇。今天请听，从河南到天津，在保洁岗位坚守29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齐刚的平凡与不凡。
2: 五一假期，本市多个重点工程、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抢抓黄金期，加紧施工生产，发力二季度。
3: 聚焦新质生产力，循环经济新力量落子天津，变废为宝有了专业管家。
2: 五一假期，本市文博场馆推出多项展览和活动，致敬劳动者，礼赞劳动美。
3: 天津新闻后的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栏目关注。近期，中国式安全感在国内外社交平台持续引发热议，不少来华实地打卡的外国博主纷纷现身说法，中国式安全感为何让外国友人羡慕？出圈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密码？央广网报道，近日一种名为盲勺的消费在短视频平台悄然走红，年轻人为啥愿意为惊喜买单？
3: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建功开新局，奋进展新篇。
2: 今年59岁的齐刚是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保洁队的一名保洁员，他坚守岗位29年，用日复一日的辛勤付出和热心奉献，为居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环境，赢得了大家的点赞。今年他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4: 早上8点，齐刚准时发动了那辆蓝白色的垃圾清运车，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清运是一个社区的渣土，逮到通知就出边清理，随叫随到，当时派的任务都在清令运走。
4: 1996年，30岁的齐刚从河南

0: 来到天津，在新兴街保洁队一干就是29年。起先他是清扫岗，每天凌晨4点出工，日均步行3万步以上。后来队里添了清运车，他因为有驾照转到了清运岗。有人觉得开车比扫地轻松，齐刚却说正好相反。
1: 没有电梯都得是楼上的，没得了往下搬着往下运，任务还是比较重。
0: 齐刚负责的11个社区全都是老旧小区，有电梯的只有一个。哪里有杂物，社区就给保洁队发信息，大件垃圾、装修渣土、楼道杂物全得靠人力一袋一袋往楼下扛，再装上清运车运到转运站。一天下来，齐刚要上下楼上100次，往转运站跑7、8个来回。这么多年，齐刚没有喊过累，还经常放弃休息时间，摸清清运盲区，标注溢满的垃圾桶，想办法提高清洁效率。和平区新兴街保洁队负责人周连海说：“
2: 齐刚工作认真，遇到保障任务，提前会与队里制定专项的清运计划，对周边啊路段呢、清运盲区啊，他都进行一个比较明显的标注。每天呢，从早晨5点左右就开始进行清运，中午呢放弃休息的时间，傍晚呢也会进行一个复查，主动呢承担那个应急的清运任务。”每次的工作呢，完成的非常圆满。
0: 每逢节假日，保洁队人员短缺，任务翻倍，齐刚总是放弃返乡，坚守岗位。他还主动认领卫生死角、楼道堆积物、墙面小广告等整治难点，带领年轻保洁员一起干。工作之外，齐刚还有一个身份，热心的社区义务维修工。小区大门松了，他中午休息时间给焊上；楼道扶手坏了，他顺手修好。独居老人买菜不方便，他下班路上捎过去。谁家自行车扎了胎，他蹲在路边就给补了。在新兴街，很多居民都认识他。今年78岁的李阿姨说：“
3: 他从我身后过，他就喊我说：‘大娘，你这个车还这样，还骑一会儿就掉了，我给你修修吧。’他就给我修好了。我说：‘素不相识，你这么帮？’他说：‘没关系，这样我们俩就熟了。’这人很诚恳，也很老实，善良的，也爱帮人。只要有困难，他对任何人都会这样。”
0: 前不久，全国5亿劳动奖章的消息传来。作为坚守一线29年的老保洁员，齐刚没有豪言壮语，只说了一句朴实又坚定的话：“
1: 这个这5亿劳动奖章更得努力，得上进，踏踏实实的干得更好。”
4: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本市多个重点工程、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不停工，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加紧施工生产，发力2季度。这个假期，京滨铁路加紧施工，中铁14局京滨铁路5标隧道全长7.5公里，距离天津滨海机场5公里左右。项目建成通车后，从北京城市副中心出发到天津机场，全程只需要半个小时。严守节假日安全生产底线，工人每天进入隧道作业前都会开展班前安全教育，在隧道洞口同步开展气体浓度检测，排查密闭空间作业风险，每个焊接作业点位都配备消防器材，严格执行一人操作一人监护的安全规范。五一假期，在中交二工局承建的京津唐高速改扩建5轻段项目，700多名工作人员坚守现场进行路基施工，在混凝土浇筑中需要用到7台龙门吊搬运，作业高度超过了6米。施工单位成立了专职的安全应急小组，根据这两天的风力情况，随时调整作业安排，同时使用加轨器固定所有的龙门吊，防止因风力过大造成移动。作为新能源领域的重点企业，五一假期，首航高科天津分公司加紧赶制一笔新订单，保障交付。而他们的产品也在这个假期成为了甘肃戈壁滩上的一处新景点——超级镜子发电站。12000面定日镜环绕着260米高的吸热塔，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这也是全球为数不多的100兆瓦级商业化项目，年发电量约3.9亿度。这座总投资超30亿元的电站，从核心设备到智能控制系统，全都来自首航高科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这个假期，企业还在为新疆精河县 光热储能新。

0: 安格通道等容易发生拥堵的区域，安排工作人员、志愿者、安保人员进行疏导，同时做好游览场景设置，引导游客拓宽游览动线，分解主街压力，提升游览体验。此外，古文化街管委会做好工作人员培训，加强景区管理，做好清洗和扫保，并提示商户注意服务态度，落实明码标价，提升服务质量，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
1: 聚焦新智生产力。
2: 日前，中国资源循环集团电子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旗下中资环电子富士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在京成立，专业从事电器全生命周期循环的资环电子服务加平台也在京正式启动。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3: 老旧家电、高校科研院所已经无法使用的仪器仪表等都属于电子垃圾，处理起来价值不高，还比较麻烦。刚刚成立的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旗下的中资环电子富士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正通过布局全国的回收循环利用网络，让这些电子电器重新上岗。围绕 3C 数码、家电、家居、办公 IT 资产等全品类电子电器产品，从出生到再生，全程管到底。中资环电子富士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邵继伟说，
4: 互联网平台这个销售之后有类似的研保工作，所以我们合资公司未来会布局一个全国上门修的这么一个网络，在修的过程中如果有废旧电器，我们也形成一张全国上门收的回收网络。这两张网络形成之后呢，我们就搭一个全国功能性的电子平台，会把这些电子产品呢物尽其用，如果能二手流通的，我们尽可能在资环的背书下，严格质量把关下，让它流通起来。需要资源化的，中资环旗下也有相应的拆解厂。
3: 面向前沿领域，中资环电子富士科技有限公司也提前布局算力设备循环利用、贵金属矿产等稀缺资源，探索更为高效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邵继伟说，
4: 从明年开始呢，全国就进入这个算力设备的集中淘汰期，我们希望在算力这个板块呢也提前做布局，啊，尤其里边一些稀缺的芯片呀、显卡，我们希望能重新整备，让它重新投入到这个算力的使用当中。
3: 据了解，中资环电子富士科技已与多家上下游合作伙伴，围绕固废处置绿色化、资源二次利用与标准体系建设、绿色租赁与智慧服务等领域达成合作签约。中国资源循环集团电子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燕红燕说，未来也将依托覆盖全国的网络，实现产业闭环，打造专业化、标准化、数字化的电子电器循环服务新标杆。
5: 我们最终的目标确实使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市场占有率达到20%以上，起到一个行业的引领作用。比如说我们已经制定了手机的安全回收的二次利用的处置这个标准，以及服务器的回收处置标准，那么下一步我们还会针对不同的品类制定不同的标准，会完善形成全系的一个标准体系。
0: 本台消息，日前滨海箭头轨道公司扬帆启航155轨道交通加速度2025年度劳动竞赛总结表彰暨2026年度启动仪式在中铁建工轨道交通 B1 线14标新城一站项目现场举行。记者从滨海箭头轨道公司了解到，轨道交通 B1 线一期工程建设正加速推进，先期实施的19座车站含3座预留站中，已有16座车站实现主体封顶，14个区间双线贯通。
2: 记者刘克奇报道，日前，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与天津低空经济投资发展集团在河西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通过产品、技术、人才的一体化产品输出体系与协作模式，深化两地高校联动，共同探索高原地区低空经济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
0: 本台消息，近期市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开展天津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意愿调查，结果显示，42.1%的应届高校毕业生选择天津作为就业首选地，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较2024年、2023年分别提高1.6个百分点和3.5个百分点，留津就业意愿持续攀升。
2: 记者田小希报道。五一假期，本市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天津博物馆、平津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天津美术馆等博物馆推出致敬劳动者、弘扬劳动精神的展览与活动，在文博典藏与文脉传承中歌颂劳动光荣，传递奋进力量。 其中周恩来

0: 影超纪念馆有两个临展同时启幕，分别为《榜样：周恩来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绩观》主题展览，以及《劳动改造世界：周恩来、邓颖超与劳动节》主题展览。两项临展各有侧重，《榜样》主题展览以详实史料与历史照片，生动展现周恩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绩观实践，为党员干部提供学习教材。劳动改造世界主题展览分三个板块，呈现两位伟人尊重劳动、躬身实践的事迹。多件套馆藏文物文献首次公开亮相，致敬广大劳动者。双展同步推出，既是纪念馆深化伟人精神研究的重要举措，也助力弘扬正确政绩观与劳动精神，引导公众传承红色基因，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两项展览分别持续到今年8月9号和8月30号。假期里，展现金门先贤爱国情怀的微微大校长纪念张伯苓诞辰150周年特展在天津博物馆开幕。天津美术馆推出致敬平凡为一线劳动者画像主题活动，用艺术定格最美瞬间。天津美术馆还同步开启劳动者徽章制作体验活动，向用平凡创造伟大的劳动者表达敬意。
1: 日前，觉悟社纪念馆改陈提升重新开馆仪式在觉悟社旧址举行。觉悟薪火基本陈列展与百年回望红心向党临时展览同步开放。请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2: 这次觉悟社纪念馆改陈提升工程历时5个多月，严格遵循文物保护原则，系统优化展陈布局，丰富思想内涵，创新传播形式，切实激活革命文物时代价值。觉悟社纪念馆馆长马元介绍说，
3: 对文物建筑本体的修缮，比如说漏雨啊、防潮啊、自然损毁的瓦片啊、木质门窗的这种糟朽啊，我们都是进行了更新修缮。还有呢，特别是呢，我们尊重历史原貌，完全就是参照百年前的这个老照片、老布局。比如说以前的水泥的门槛，这次修缮都更换了百年前的那种老石条，力求回到百年前的历史的场景当中。
2: 除了建筑的整体修缮，这次提升工程还对纪念馆内展陈进行了丰富。马元说，
3: 最后一个展厅是这次展览丰富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在旅欧的这部分的文献啊跟照片，以前的展览是没有的，这次充实了将近30%的文献资料，而且我们增加了一个电子的互动的一个冰屏，观众可以通过设备近距离的、仔细的、深入的能够阅读到觉悟社的全部的文章，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思想的这种成长过程。
2: 一日现场觉悟薪火基本陈列展与百年回望红心向党临时展览同步开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和青年学生前来参观。周恩来总理侄女周秉德也应邀参观了新展览，他说，
4: 有些新的内容、新的一些个展示的方法，现在他们已经做的有新的一些个观念和形式了，希望宣传咱们的革命思想越来越能够广泛深入人心。
2: 天津市第14中学学生王浩洋说，
5: 我真切感悟到周恩来总理等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们义无反顾投身革命，用青春和热血探寻救国之路，我们定当传承红的基因，让更多人了解觉悟精神。
2: 五一假期，觉悟社纪念馆正常开放，市民携带身份证现场登记即可入馆参观。
0: 5月2号到4号，2026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京津冀展在滨海新区东江亲海音乐广场火热开场，为乐迷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音乐盛宴。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6: 五一假期，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乐迷齐聚渤海之滨，走进第4届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京津冀展，伴随阵阵海风，共同感受舞台上下洋溢的音乐热情与澎湃氛围。
7: 我是从云南来的，这个阵容实在太好了，这个外国乐队实在是很难来看到一次，机会难得，这是我参加过非常好的音乐节，我非常满意。
8: 因为我大学虽然听歌比较多，但我还没从来 来过音乐节，今天也是我第一次来音乐节玩，非常好，这几个乐队演出的效果很棒。
6: 本届音乐节为方便乐迷游玩，在往年开行高铁、轻轨站接驳大巴的同时，专门与铁路部门合作开设泡泡岛金旅时光号联名列车和高铁限定主题列车。在阵容上，3天分别设立了摇滚乐队、潮流先锋、限定舞台等主题，现场融合大型艺术装置，打造听歌赏海、打卡狂欢、美食畅享的一站式青年文化盛宴。 音乐节主办方北京创意无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伙人车莹介绍说，
9: 今年特别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跟绝大部分第三天演出的艺人一起共创了他们的 special 舞台。比如说我们跟尚雯婕共创了一个六七十分钟的一个很长时间，犹如一个小专场，让观众能够来现场看到的是花了一份音乐节的钱看到了5到6个演唱会。我们是非常非常注重用户体验的，体验的很多细节，厕所不排队，有免费雨衣，然后水是5块钱一杯，能让大家开开心心的看了演出，同时能吃喝玩乐，那么下次就还会再来。
6: 2023年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从天津东江起步，如今已连续举办4届，逐渐成为年轻人心中的潮流 IP。举办地东江综保区也充分借助音乐节的吸引带动效应，串联起整条青海文旅线，形成音乐节加青海休闲的深度联动。东江综保区文旅局局长杨柳说，
10: 我们推出音乐节的票根经济，乐迷持有音乐节的门票可以跟区内的各个景区景点进行联动折扣，让他们从早上来到东江就可以看日出，上午就可以在海边游玩，在沙滩游玩各种景区，晚上在音乐节来听歌，走的时候还可以有宵夜。我们的海贝乐园升级了游乐设施，加密了小火车的这个频次，设置了一个网红的这个大章鱼，还新增设了2个九地飞行影院，沙滩景区也在五一重装开业，能够让全年龄段的人在这里能够全天候的更享受海边的乐趣，最大程度的释放促消费的功能。
1: 五一假期，天津市动物园成为亲子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河马小五一2周岁生日会、萌兽嘉年华、小小科普讲解员等一系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让游客在与动物的近距离接触中度过一个欢乐的假期。来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11: 这儿了，这儿了，出来了，河马。
12: 记者在天津市动物园河马馆看到，5月1号刚过完2周岁生日的河马小五一和他今年元宵节出生刚满2个月的弟弟小十五正在水池里悠闲的游泳，憨态可掬的模样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河马馆主管饲养员任有利介绍，
13: 咱现在的河马呢，这儿的一共有6只，每天呢9:50到10:00呢，我们是一个喂食时间，在这儿呢比较便于大伙的观赏。其他在一白天呢，它都在池子里头，大伙也可以从室外就可以观赏到了。
12: 除了河马馆，其他展馆同样人气爆棚。红事环企鹅、猿猴馆中4月新出生的穿金丝猴宝宝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而大熊猫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不少游客早早前来排队，只为一睹国宝的风采。游客张女士一家说，
14: 我们从北京开车过来的，
15: 就念着熊猫过来看，好像小孩看看这真实的动物，比电视上看的更直观嘛。
12: 五一期间，天津市动物园还推出了小小科普讲解员活动，小朋友们身穿红色马甲，用稚嫩又认真的声音给往来游客科普各种动物的特点。儿都奇遇记、萌兽嘉年华主题活动也在假期精彩上演，整个园区布局了覆盖全年龄段的主题板块，让每一个前来的游客都能解锁不一样的假日乐趣。天津市动物园副园长刘庆宇介绍，
16: 包含咱们萌宠的动物造型人偶的巡游，还请了机器人进行现场的一些表演，还有专属的卡皮巴拉园的互动，就是现在的熊猫馆周边搞了一些科普类的活动，让孩子在公园里面的寓教于乐，完全的一个体验。
0: 本台消息，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本市气温继续攀升，预计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1摄氏度。需要注意的是，今天本市风力仍有3到4级，阵风可达6到7级，大家注意做好防风措施。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崔欣欣编辑，李飞、李征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7: 气象服务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26，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露露你好。
18: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 今天上午晴天将会持续逗留我市，下午风力逐渐增大，有西南风3到4级，阵风风力在6到7级，提示您要注意防风。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

0: 是在31度左右，夜间天空转阴，持续最低气温在21度。预计6号白天云层继续逗留我市，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9到17度之间。7号天空转晴，阳光回归，但受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4度。8号风力减弱，气温回升。近期气温波动频繁。
1: 您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好的，露露。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好的，露露。扫描天下。昨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实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2: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
3: 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力、增活力。来听央视报道。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 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 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 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 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1: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五一假期出游和过去出游大包小包、负重前行不一样，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偏爱轻装简行，不买相机去租相机，不买帐篷去租天幕，到了目的地再租套汉服打卡。
4: 租赁消费早已经从过去的应急刚需，慢慢融入了日常的出行当中。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在消费者杨女士看来，租赁不仅解决了携带笨重装备的烦恼，还满足了时尚需求。
5: 女生就不喜欢太重的相机嘛？这种相机的话，首先它也是时尚单品，又好看，然后又轻又便携。
6: 而对于连女士来说， 租赁消费不仅满足了当下的出行需求，还在为未来的消费决策铺路。
7: 租赁呢，对于我来说非常方便。我以后自己在购买装备的时候，我也知道怎样购买。
8: 从相机到户外装备，从应急到主动规划，这种行为的转变折射出消费者怎样的心理变化？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认为，这代表着消费观念升级。
9: 如今，出游租赁消费已经从过去的应急临时的被动选择，转变为年轻人主动规划的一种消费偏好。租赁消费不再是经济条件受限时的无奈之举，而是年轻人消费观念的显著升级。同时，
0: 大众出游从传统打卡观光走向个性化、品质化的深度体验，借助租赁既降低了专业装备的成本，又丰富了旅行的玩法。这也折射出年轻人崇尚轻量、自由、理性、务实的消费心理，同时契合共享循环、绿色低碳的新型消费潮流。
2: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租赁消费的普及也催生了全新的旅游消费形态，改变了传统旅游的消费逻辑。
4: 因为它本质上是有共享经济理念啊催生出来的旅游方式，核心的逻辑就是比较注重使用，轻拥有，即用即还，或者体验优先。这个跟传统的旅游消费模式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价值取向的这种转变啊，我觉得它正更加契合低频次、高价值装备使用特点，避免了因冲动消费或者使用频率过低而造成的资源浪费。
2: 那么，当租赁经济深度融入文旅消费，它对文旅市场和相关产业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程超公认为，
0: 租赁消费的流行，一方面带动了租车、汉服、户外装备等相关租赁服务的消费，一定程度上延伸了假期的整体的消费链条，放大了假日旅行的消费带动效应。另一方面，租赁消费大大降低了长线目的地的自驾、露营、旅拍、户外探险等深度体验的消费门槛，长期来看，有利于推进旅游度假产业链的繁荣，带动旅行租赁服务的发展，从而延长旅游经济的整体的链条，为服务消费带来新的增量。
2: 不过，租赁经济在融入文旅日常的同时，也面临着质量参差不齐、权责不清等成长中的烦恼。李军建议，
4: 质量参差不齐啊，权责赔偿标准不明啊，或者卫生维护啊，还是存在一定的隐患，包括信息隐私保护不足、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等等一些这种产业的共性问题啊，还是比较突出的啊。此外，押金纠纷啊，包括定损的争议啊，物流的延误，甚至霸王条款等等具体服务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影响着消费的体验与信任。因此，未来需要我们政府啊、品牌啊、企业这种协同发力，加快建立清晰统一的行业标准与服务规范啊，完善信用评估与纠纷的解决机制，强化全过程、全流程这种监管，从而更好地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了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6: 截至昨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新发布的新品数量呢，较上届增长29.3%。
5: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6: 截至昨天，51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元。
5: 昨天下午，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截至昨晚，事故已致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6: 据央视报道，2026年5月3号的早晨，辽宁省丹东东港市黄土坎镇石灰窑村附近的路段发生一起单方交通事故。 经与属地初步核实，司机常某驾驶福特全顺依维柯汽车

0: 核载6人，实载21人。据当地的相关部门介绍，车内人员主要为蓝莓采摘工人，车辆与路边的树木发生单方交通事故，截至目前造成8人死亡，13人受伤，均已送医。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1: 继续扫描天下，伊朗3号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方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来听央视报道。
2: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两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对媒体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库珀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 SH-60 型海鹰直升机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
1: 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当天否认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火灾与伊朗有关，并就有关阿联酋威胁打击伊朗的报道做回应，警告阿联酋不得采取不当行动。
0: 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中度受伤。阿联酋国防部强调，阿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并坚决打击任何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以确保国家主权、安全稳定以及国家利益与重要设施得到有效保护。
1: 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一艘被美国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转移至巴基斯坦，相关人员将于4号晚些时候移交给伊朗政府。这艘货船将在完成必要维修后前往巴基斯坦领海，以便移交给船主。巴方移交工作正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协调进行。
0: 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8 美元，收于每桶 106.42 美元，涨幅为 4.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27 美元，收于每桶 114.44 美元，涨幅为 5.8%。
3: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 分享。

0: 堂。
1: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休息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一转眼已经5月5号了，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相信此刻很多朋友正在返程的路上，高铁上、高速上、机场里，心里边或许还回味着这个假期的某一道美食、某一处风景，或者某个突然被触动的瞬间。五天时间，上亿人次的流动，从热门景区到小众县城，从夜市的烟火气儿到博物馆的安静角落，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说走就走的从容。但有一个问题值得在假期尾声的时候想一想，这种从容它从何而来呢？我相信肯定有人会提到我国交通路网的织密，出行方式的多元，有人会提到文旅市场的火热，产品供给的丰富，还有人会提到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这些说的都对，但其实还有一点因素很重要，那就是安全感。这安全感包括很多方面，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住宿安全等等。您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只要你心里边有十足的安全感，出去玩才能放心安心。这种在国人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生活场景，在一些外国友人眼中竟然觉得惊讶。
2: 近期，中国式安全感在国内外社交媒体平台持续引发热议。在抖音、小红书、TikTok、X 等社交平台上，不少来华实地打卡的外国博主纷纷现身说法，发布超市老板打盹时顾客自觉扫码付款、中国夜晚的街头照明真亮等亲历视频。评论区迅速被这在我们国家绝不可能发生、中国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的等留言刷屏。如今，中国式安全感已悄然成了一张生动立体的国家形象名片。
1: 为啥中国式安全感让不少外国友人羡慕呢？他们都羡慕哪些方面呢？我简单总结了一下，大概有以下几点。一是夜里随时出门的从容。对不少外国人来说，来到中国最直观、最震撼的感受就是夜里可以随时出门，即使独行也不感到心慌。在有些国家，深夜的街头往往是危险的代名词，而在中国，不管是一线城市的商圈夜市，还是小城古镇的老街深巷，凌晨时分依旧灯火可亲，秩序井然，外卖骑手穿梭往来，晚归的人步履从容，沿街商铺灯火通明，不用担心个人安全，不用在出门前反复盘算路线。外国人羡慕的正是这种想什么时候出门就什么时候出门的松弛感。二是无人值守的坦然。有外国博主看到咱们街头的快递驿站包裹堆积如山却无人觊觎，感到十分惊讶。有外国网友留言说，啊，这要是在我们国家，随意放置的快递可能2分钟就不见踪影了。对此，中国网友却表示难以理解，我们连自己的快递都懒得去拿，怎么会有心思惦记别人的东西呢？的确，无论是村口无人看管的小卖部，还是酒店大堂临时摆放的置物桌，亦或是居民家门口整齐堆放的外卖，无人值守却始终安然无恙的现实，让国外网友发出真不可思议的惊叹。三是随处可见的安心。一些对中国式安全感心存疑虑的国外博主决定通过实地测试眼见为实。有人在上海拥挤的地铁里边遗失手机，有人在杭州西湖游客密集区遗漏包包。当然这遗失遗漏都是加引号的啊，他们故意的嘛，就是想测试一下。那结果呢？这些遗失的物品最终都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主人手中。这样的预期破防让他们彻底被中国的安全征服。有一位骑行 1.5 万公里穿越非欧亚三大洲的摩洛哥骑行家卡里姆·穆斯塔表示，中国是我感受到最安全的国家。他在中国境内骑行5000公里，从来没有担心过财物被窃。四是超出预期的善意。如果说无人值守是外国人来华感受到的基础款安全，那么中国人对陌生人主动释放的善意，则真正触碰到了人心最柔软的地方，让他们直呼这是个善良随处可见的国度。有外国博主分享了深夜独行的时候被中国人邀请去夜宵摊撸串，感叹中国人的热情，

0: 有外国游客在重庆洪崖洞迷路以后，向路边的摊主问路，摊主不仅详细指明路线，还特意手绘了简易地图。有外国游客惊讶地发现，当忙碌的店家无暇照顾孩子时，外卖小哥和其他顾客会主动轮流充当临时家长。说了这么多，那在咱们国家，这份安全感究竟从何而来呢？或许我们能从下面三句话中找到答案。首先是有国家兜底，心里更有底。中国式安全感被感知为一种普惠的公共产品，有安全兜底，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体系。这份由制度保障加持与人心善意奔赴构建的安全感，成了中国社会生活最寻常的底色，由此也赢得了越来越多全球游客与投资者的信任票。美国研究机构发布的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中国民众的安全感，还是中国的法律与秩序指数排名，都远超所有西方大国。有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达到 98.2%， 在全球遥遥领先。其次是说了能算，定了就干。社会的稳定发展是民众安全的基石，从精准脱贫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到民生诉求接速即办的快速响应，中国式安全感的背后是政府说了就算、定了就干的强大执行力。这份高质量发展赢得的触手可及的安全感，带来的是厚重的信任感。最后是规则之外有人情在。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安全感包裹着人情的温度。四海之内皆兄弟，无论在何处相逢都如故人一般，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遇到困难时总有人主动伸手。与人玫瑰，手有余香，邻里之间守望相助是常态。这种超越契约的情感纽带成为社会安全的重要支撑。这两年随着 China Travel、 China Shopping 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来过中国的外国网友毫不吝惜地将中国式安全感、中国式发展、中国式信任广而告之。可以说，中国式安全感是世界看见中国的一扇窗。当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深度感受中国，并且将所见所感传递给世界时，我们就能看到中国式安全感不仅是一种情感共鸣，更是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文明选择。新闻有味道，给您早间加点料。如今在短视频平台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人人都可以成为内容创作者、信息发布者，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让中国式安全感被更多外国网友看见并喜欢。我们乐于看到更多正能量的短视频发布，受到网友关注，当然也要防范个别人为了流量和利益，在短视频上编造剧本，打造虚假人设。
1: 日前，美团官方发布的一则关于自媒体博主假冒外卖骑手、编造苦情剧本、骗取流量牟利的辟谣声明，揭开了短视频平台上一出令人五味杂陈的闹剧。从丈夫牺牲只能怀孕送外卖维持生计的悲情女骑手，到霸道总裁爱上保姆的离奇剧情，一个个身穿外卖工服的演员在镜头前倾情演绎，赚足了流量。
0: 这不仅是极其简单的造假事件，更映照出部分自媒体为了追逐流量无所不用其极的乱象。这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网络信息的洪流中，如何释放我们珍贵却容易被利用的善意。仔细观察这些被曝光的案例，其运作模式已经高度工业化，剧本无一不踩在公众同情心、猎奇心的痛点上。他们深谙流量密码，用最贴近普通人的职业身份做外壳，填充以最具戏剧冲突、最能激发共情或争议的极端情节，在算法的助推下迅速完成了从起号到引流的闭环。更关键的是，他们刻意隐藏了内容为演绎的标志，模糊虚构与真实的边界，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把精心编排的戏码误认为是人间真实，从而完成情感投入与流量贡献。那这类剧本演绎有哪些危害呢？在我看来，最大的危害之一就是对特定职业群体形象的

0: 消费与损害。外卖骑手本来应该是勤劳朴实的劳动者象征，却被这些剧本简化为遭遇不幸等待拯救的悲情角色。这不仅是对数百万真实骑手辛勤工作的不尊重，更在无形中扭曲了公众对于这一职业的认知。更深层次的伤害在于，它透支着社会珍贵而脆弱的信任。当人们的每一次感动都可能沦为剧本设计的笑料，当善意的转发与声援背后是冰冷的流量算计，人与人之间、人与信息之间的基本信任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裂痕。《狼来了》的故事一再上演，最终受到伤害的将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个体以及整个社会互助的氛围。要想遏制这股苦情生意的歪风，需要多方合力形成有效的治理闭环。首先，对于平台方来说，不能止于事后辟谣，更应该强化事前审核与事中监管，必须严格落实内容演绎标志规定，对刻意隐瞒、恶意造假的行为提高识别精度和处罚力度，让算法不仅推荐火爆的内容，更能识别可疑的剧情。其次，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必须明确底线，创意可以有，但真实不能虚构，善意不可亵玩。追求流量无可厚非，但应该以真实优质的内容为基石，而不是通过欺骗情感来走捷径。标明剧情为演绎，是对观众最基本的尊重，也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最后，对于每一位观众来说，则需要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与批判性思维。在情感被触动之前，不妨先冷静三秒，这个故事是否过于标准和戏剧化呢？来源是否可靠呢？当我们看到身穿工作服的悲惨故事时，多一份这会不会是剧本的警觉。我们的每一次理性质疑都是在净化网络环境。骑手的工作服不是戏服，善良不该被明码标价，网络空间不应成为流量猎场。戳破苦情戏的泡沫，不仅是为了看清真相，更是为了守护那份愿意相信、愿意同情的美好本能。我们承认，如今刷短视频已经成为众多网友的放松消遣方式，但平台对内容的把关不能泛滥。如果放任不管，任由其发展，那既可能透支社会信任，也可能侵犯消费者的权益。随着大量创作者的涌入，现在短视频平台的内容良莠不齐。如果说刚才那种是贩卖眼泪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种就是贩卖惊喜。
1: 据央广网报道，近日，一种名为盲勺的消费在短视频平台悄然走红。一些卖家发布的盲勺视频收获了上千万的播放量，一套包含20件小商品的盲勺礼盒售价高达2000元。所谓盲勺，就是将商品的打包过程内容化的销售模式，商家用一把勺子从装满混合珠子的容器里随机舀起一勺，根据舀到的珠子颜色取出对应的小商品，最后将这些商品精心包装成一份惊喜礼盒寄给买家。
0: 一个是演出来的苦难，一个是咬出来的天价。表面上看，一个煽情，一个猎奇，但往深里想，他们的底层逻辑其实一模一样，都是在利用信息不对等，把观众和消费者当成了流量和利润的局中人。一套包含20件小商品的礼盒，售价竟然高达2000块钱，我看完以后真的大为震惊啊！现在的年轻人是有钱没处花吗？2000块钱买点啥不好呢？对于盲勺的出现啊，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首先是虚假随机下的信息陷阱。盲勺最大的问题在于其构建了极不透明的交易结构。传统的盲盒类产品，至少人家保证盒子里边的东西是确定的，消费者只需承担对未知内容的风险判断。而盲勺模式中，商家手中的珠池构成、颜色对应的商品价值、勺子舀取的真实随机性，全都由卖家单方面主导。这意味着商家可以轻易操纵惊喜的分布，前期呢用高价值商品吸引流量，后期大幅降低高价值珠子的比例。消费者看到的千万播放量的爆款视频，不过是精心剪辑的幸运样本，真实的概率分布被完美隐藏。其次是情绪溢价下的体验骗局。 2000块钱购买20件小商品，单价平均100块钱。同等价位在正规的电商平台完全可以买到品质明确、品牌可查的商品。而盲勺礼盒中的商品呢，大多是非标品，没有品牌背书，没有质量保障，甚至没有退换货渠道。消费者支付的2000块钱中，真正流向商品本身的价值可能不足20%，其余的全都是开盲勺的观看体验、拆箱的情绪波动，以及分享在社交平台上的社交货币。当消费的目的从拥有转向表演，那非理性定价就有了滋生的温床。最后是流量逻辑下的投机生态。盲勺的走红并不是偶然，它是短视频平台流量分配机制的必然产物。平台奖励的是高停留时长、高互动率、高转发的内容，而盲勺恰恰满足这些指标。观众都会好奇，这一勺舀出的是什么呢？不同颜色的珠子对应的是什么商品呢？都想等待最终的惊喜揭晓。然而当商品沦为道具，产品质量、售后服务、交易公平就退居次要位置。平台在享受高流量带来的广告收益时，对这类新兴销售模式的风险监管却明显滞后。一把勺子遮蔽了交易应有的透明和公平，买家以为自己买的是惊喜，实际上买到的是被精心设计的概率游戏。对于消费者来说，在点击下单之前，不妨问自己一句，我究竟是为了商品而付费呢，还是为了观看商家的表演而付费？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比拆开那个2000块钱的礼盒更值得期待。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哎呀，赶紧走。
1: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0: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0: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0: 哦，
1: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0: 上，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044001014044。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金南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金南区召开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金南青年五四奖章、金南区两红两优表彰大会。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双桥河镇孙庄子村环绿屏穿行路即将通车，老旧电梯换新檐，居民喜乘安心梯。新闻快讯，红警防杯京津冀少儿乒乓球大赛开幕赛打响，小站镇举办奋进十五五青春挺英担当青年理论学习宣讲会，慈水源第一社区举办首届邻里节活动。跟着总书记探寻中华文明4800年前的神秘符号，新风尚新生活专家为您解读爱牙护齿知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